0: 拿一个金牌，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马就诞生了，真的就诞生了。
1: 以梦为马是中国人超越极限的愿望，以马为梦是曾雅琪惺惺顿起的雄心。山河新疆教会每一个骑手如何驰骋，马就是成人礼。

天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天山横亘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东西绵延约2500公里，是全球屈指可数的七大超级山脉之一。天山的气质或许就表现为海拔7443米的托木尔峰与副海拔154米的爱丁湖的关系，他们彼此渴望与爱恋，因此充满无限可能。从古至今，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人们就被天山塑造，他们一直在寻找通向彼此的道路，他们总想知道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天山就是他们的驱动力。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

屈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

0: 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2: 加油！
0: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1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18: 谢谢大排长。
19: 我说站着，让开，给我让开。
1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20: 血战到底，
1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清晰，意在于圆，如同春生万物，蕴含无限希望。朱系意在于亨，如同夏之长盛，象征非凡与勇气。白系意在于丽，如同秋之丰盈。

彰显无尽包容，玄系已在于真，如同东晋收藏，寓意永恒守护。如今四象已成，小玉，试着与宝石沟通，寻找姓的下落。

0: 学会思想，为什么还是不能和宝石沟通？
1: 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2: 小雨，

0: 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关，开，关，开，关，开。
1: 我也给你表演个魔术。关，开。
0: 哎，你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1: 你可是学霸呀，我怎么比得上你？
0: 有些事情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得不到应得的认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差那么一点儿。
1: 你只是差一点儿，而我是差很多很多。
0: 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如果差很多，说不定，只是不适合。毕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选择上呢？

0: 杨永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对不起，我没能。
1: 李小雨，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算这次没能成功又怎么样？我们还有神蛋，就一定能找到我妈妈。
0: 杨永乐，
1: 李小雨，

你可不是为了帮我找妈妈才一定要成为宝石主人的。来，他，文寿在等你。

0: 向上看。
1: 有光。
0: 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1: 越向上就越亮。
0: 嗯，

0: 这是菊花花神衣，我们送你的礼物。
1: 我明明让大家失望了，为什么还要送我花神衣？
0: 我们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你的力量并不完全来源于四象法术，更像是来自内心。啊，
1: 内心？
0: 嗯，就像光一直在水面上，你的力量，
1: 我的力量一直都在。

0: 原来故宫的花神医长这样啊，你看，
1: 没想到花神医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0: 花神医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鲜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也有可能是御虎。
1: 猫呀

0: 阳哥哥，怎么是你？
1: 你是黑衣人，那七夕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衣人，说，七夕是不是你同伙？
0: 啥？
1: 他说，他很有信心。听了小星星。
0: 什么呀？啊！
2: 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2: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0: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
1: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2: 这个，
0: 就算黑人是琪琪，他有问题，找徐医师听。
2: 等一下，哎呀，好，我承认，我是先行者。小雨，你记得我。

0: 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1: 这是什么？
2: 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刚带在这儿呢。
0: 什么东西？
2: 只有你进了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0: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2: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0: 找妈妈？
2: 还我神蛋！
0: 我真不知道什么神蛋，如果他真的是我妈妈，
2: 哎，有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2: 他在装。
1: 他不像是在装。
0: 等一下，你们要的神蛋可能是那个门里。
3: 谁呀？
4: 能不让人睡觉了？
1: 焦土爷爷、焦土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蛋了吗？
3: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们这儿经过了。
4: 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0: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2: 看着我的眼睛。
0: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2: 行，走，去天一城。

0: 哎，小雨，你这衣服挺可爱啊！啊，我看也一般。哼！啊，看，啊，
1: 这个方向是十八槐，
0: 难道是神探闯祸了？走，先去看看。
2: 这里，我去通知朝风大人。
3: 是。
4: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5: 什么时候毁了？
0: 神蛋呢？
6: 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后生，还
7: 我朝风大人！
0: 你谁呀你？
1: 没事。
4: 好像有点眼熟。
6: 哼！
4: 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6: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
0: 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
6: 若不是你那个老石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0: 失踪？
6: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方才。凤凰大人正在传送鸟灵去孟叔国，却不想仪式快要结束时，那颗蛋突然闯了进来。孟叔国可不能进葫芦。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凤凰大人，
8: 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
6: 凤凰大人！
0: 啊，这么说，那神蛋……
6: 哎呀，这时候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

0: 梦书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
1: 啊。离世的鸟儿，
2: 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梦书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3: 哎，别过来，阿哥阿力进。

0: 小雨，杨永乐，现在当务之急是
1: 把他送去御史山。待会御山。您可以叫我胡茂婶儿。
0: 胡茂婶儿，您想不想一起去玩？要打出去的啊！等等，他们人呢？
2: 这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休养愈愈，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一世，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3: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休养之后便能？
2: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0: 怎么变成了这样？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一世，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休养之后便能？
1: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2: 这是什么？这个好吃吗？
3: 不好吃。
2: 哎，凤凰大人，咱们还是快去找长老们帮您恢复原貌吧。嗯，我的原貌很漂亮吗？那当然了，您可是百鸟之王，百鸟都由您来守护。哦，还有，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是您帮着解决。
3: 哇，不要，又累又没劲。 嗯，我们比赛谁飞得快吧。

0: 不，
1: 你输了就要陪我玩啊！追不上，追不上！
2: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3: 是你去木梳国的日子，怎么能迟到？
2: 我来的路上瞧见几个捕鸽人，好在那几只鸽仔保住了。
4: 太阳下山了，通道关闭了，
3: 来不及了。虎猫，你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1: 你可太丑了！
2: 哎呦呦呦！您没事吧？您明明已经忘了我是谁，却还记得保护我。
1: 你输了，要陪我去玩。
2: 你真的很想去玩吗？好，那我就先陪小红红好好玩。哇哇！呦！
5: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却帮不了您什么。
6: 虎猫，你能陪着我就已经够了。哎，你瓜片掉了。说好的美容延年，你可不能老哦。
7: 哎呀，我这还有呢，还有。
2: 哦，小红红，瞧你这张小脸儿哟！
6: 虎猫，瞧你这张小脸！
1: 虎猫神，你真好。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
2: 其实，凤凰大人这样也挺好。
1: 啊，那是什么？
2: 嘿，这孩子，
8: 找了那么久，花十一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手指人，看，
1: 是他把你们变成这样的吗？
0: 啊，
2: 无限杂货铺，
0: 快看，他们果然在这
3: 儿！哎呦，哦，快停下，这个不能扔啊，不能扔！
4: 够了，啊！
5: 朝风大人，
1: 别担心，我来解释。您好，我是仙羽者账号。
4: 仙羽者，哼，老虎猫，凤凰如此情况，你还纵容他胡闹？
3: 哎呀，他只是想玩。

0: 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糊涂！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世界？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孟树国，就会彻底消失。啊？怎么会呢？
1: 难怪，从刚刚起就一直觉得虚弱。不想活吗？别哭，别哭，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嗯，哎，
0: 罢了，等不及凤凰恢复了，速去玉山，准备重启法阵。
1: 不行，他现在的能力，重启法阵会有危险。
0: 我自会助他。
1: 不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就不能给他阻止的机会。小雨、梁永乐，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小红红，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1: 坏蛋，你哪里跑？
2: 凤凰大人，等等我！
3: 莫婶，我带你去。
1: 大坏蛋呢？哼，跑哪儿去了？
4: 他不在这儿。
0: 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
1: 你们跟大坏蛋是一伙的。
0: 我们只想告诉你，如果不重启法阵，胡茂婶就会永远消失了。
1: 哈哈，你们被骗了，那是胡茂婶的障眼法。
4: 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懂什么障眼法啊？难道你看不出它已经很虚弱了吗？
2: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5: 是，
6: 哎，都排好队，排好队了啊，都能走，都能走。哎，凤凰大人，
1: 我进去来了。

于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
0: 嗯，
1: 我要打枪，我要打枪。
0: 你要打枪啊？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儿。哎，看好了。

哎，对，看着，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 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我才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等时机成熟以后，我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 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们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我这心里，他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凤凰山。 他坐享其成不说，还带着弟兄们去投靠八路，我不服。

0: 谢谢你放了他。李淑伟，他还是太固执了。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尚，李淑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你会拔刀相向。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好起来，慢慢就适应。嗯。爷现在累了。 也不想再打仗杀人，也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1: 凤凰，
0: 云香。

0: 小辣椒，
1: 副司令，
0: 孩子们在干嘛？
1: 哦，儿童团正在军训。
0: 儿童团？什么是儿童团？
1: 儿童团就是儿童的抗日救亡组织。
0: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1: 是李政委告诉我们的。李政委还说，我们打日本鬼子，要打人民战争，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成立儿童团、妇女救国会，还有好多好多嘞。
0: 哦，对了，你看见司令了吗？
1: 早上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他往那边去了。嗯，
0: 好。人民战争。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
1: 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
0: 下战书？
1: 孟将军，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列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宇三郎，哈哈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1: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0: 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宇三郎，我军应战。
1: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
2: 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
3: 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4: 一回事儿。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1: 游击战还是要击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
3: 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
4: 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
1: 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2: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那不打这一仗，就把两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比1，听我们的。我反对，
1: 我要报告给军分区。
2: 爱报不报？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2: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5: 二等奖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二虎，到底怎么回事？
6: 快去报告司令。 日本鬼子，
4: 云霄，
2: 嗯，
4: 这是人汉从二虎山传来的，

0: 韦二虎的消息。
1: 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
0: 是有这个可能。
1: 看来大玉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0: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1: 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0: 爷觉得李叔未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1: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0: 好，也听你的。

0: 大爹，你干啥呢？烟这么大！哎呀，柴太湿了，着不了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进去。
2: 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哎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
3: 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2: 李书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哼，
4: 孟云霄那脾气，李书卫阻止了他吗？哼，
5: 司令员，
2: 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书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0: 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2: 是啊，在野外没有工事，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招没法打。
0: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2: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 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4: 对，就这么办。
2: 这次支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纵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4: 我马上准备。

0: 二虎，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任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
2: 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0: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0: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1: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2: 都听二当家的。
0: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3: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下去，冲啊，
4: 冲啊！
5: 二虎，
0: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5: 韦二虎，你这个叛徒！
0: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5: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0: 去死吧！
5: 韦二虎。
6: 别动！
1: 干什么？
0: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7: 走。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2: 出什么事了？
0: 啊，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2: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

0: 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1: 打鬼子！
0: 龚总，来，龚总，
2: 站住！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0: 干爹，
2: 快快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司令，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
1: 熬
0: 熬，
1: 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0: 不知道副司令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1: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0: 那我去看看。
1: 不用，火凤凰不是吃素的，鬼子在那儿讨不着便宜。

0: 10分間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
2: っ。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0: はい。

0: 好，
1: 就这么打的狗日的。干什么？
2: 我们要拼刺刀！
3: 我们要拼刺刀！
2: 拼刺刀！
1: 平时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拿起来！
2: 是
4: 是是。
1: 秦二，
5: 到司令，
1: 把政委送回去。
5: 政委，咱们走。
0: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1: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0: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2: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1: 还愣着干什么？拉下去。
5: 好，政委，走吧。
0: 放开我。
5: 政委，走吧。
0: 放开我。
5: 快，
0: 我不走了。
5: 走啊，政委，走。
0: 放手。
5: 快，
0: 老妈，
5: 走啊。政委，
0: 放开我。
5: 走啊。
4: 政委，
0: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4: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0: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别再犹豫了，司令是部队的主心骨，不能出事的，快点儿！
1: 是，放。

0: 医生，快，这病快不行了，快点做手术。
1: 出去看一下。好的。
0: 快！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1: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好。

0: 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的山洞吧？
1: 带走。

0: 他奶奶的，敌人向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也引开他们。
1: 凤凰山要吃紧呐！
2: 啊，那快去支援他们呀！
1: 师座，我们又一发现了日军。
3: 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
1: 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4: 蒙元宵情况怎么样？
1: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羽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
4: 还有6架飞机参战。
1: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孟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八路军阳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阳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1: 孟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
5: 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师座是不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
6: 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1: 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
6: 连长，
1: 把副师长叫来，咱们开个会。
6: 好。来。
1: 嗯。
6: 霆冻，你说话呀。
1: 碧兰，哎，我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6: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1: 碧兰，对不起，我是打心眼里我厌恶大张。
6: 别逼我！霆冻，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 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1: 碧兰，我能行。你能行，真的。
6: 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1: 碧兰，我真能行。
6: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

0: 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1: 碧兰。

0: 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弟兄们，
1: 司令，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2: 目标呢？
0: 凤凰山。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剪羊烙的事儿还中。
3: 是。

0: 来人！来人！
1: 吵什么吵？
0: 九点，有烟吗？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
0: 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
1: 啊，
0: 这点银元你拿着。
1: 嗯，
0: 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
1: 我说你呀，没事琢磨点啥不行，非得琢磨自己啥时候死，这神经。开门。
2: 好。
0: 跟我走。兄弟，别忘了。
1: 好。

0: 重庆。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3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张开枪。
1: 能给我一支枪吗？
0: 小孙子，给他枪。

0: 报告，司令官，电报。
1: 你，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2: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司令官，
2: 说吧。
0: 我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3: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2: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凤凰山，一定把它攻下来。
0: 是，
3: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4: 是，站起来！

0: 凌霄，凌霄，受不住了，突围吧！
1: 后山那边怎么样？
0: 后山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伟，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1: 扯淡，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
2: 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
3: 这支一级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五百。 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
5: 刚刚好，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6: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 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按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哪次腰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长杆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 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振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

0: 配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

0: 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少爷，不能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8: 谢谢大排长。
9: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0: 血战正义，
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13: 加油，
1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后山那边怎么样？
1: 和尚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0: 不行，
1: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0: 那不行，
1: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卫，但是不能为了女梦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0: 扯淡，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1: 你。那我们一起走。
0: 狗屁的话，快走。

嗯。

0: 白司令，白司令，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这是哪儿？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凤凰山失守了。来，小心啊！来。
1: 其他的兄弟们呢？还没联系上。把枪给我。司令，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
1: 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0: 司令，你不能去啊！
1: 枪给我，司令，
0: 孙立，把枪给我，司令，陆一星，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等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2: 队长，队长！
0: 有队伍过来了，啊！
2: 小兄弟们隐蔽，准备战斗。
3: 是，
0: 兄弟们准备战斗。
3: 把他给我看好了。
2: 司令，把枪给我。
0: 司令，司令，
2: 给我枪。
0: 是杨司令，是杨司令。
2: 啊！

小孙子，快点进去，快点，快躲起来，躲起来。

0: 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皇军万岁！
1: 娘娘，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1: 走。

0: 叫！
1: 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2: 狗汉奸！

0: 赵
1: 赵
0: 赵
1: 赵
0: 赵，
1: 快点！
0: 赵
1: 赵，
0: 快点快点！
2: 赵，
0: 快点快点！我们要干成部队，快点！
2: 赵
1: 赵
0: 赵，
1: 快点！
0: 赵
1: 快！
0: 站住！
1: 站！

0: 皇上命，皇上命，皇上命啊！
1: 驾！驾！
2: 有人来，来，快！
3: 开玩笑，凤凰山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
3: 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啊，我看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4: 干老本行。
3: 对，
4: 咱们刚改配上八路军，咱们又去当土匪啊？
2: 没办法，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任队长得不到治疗，只有死啊！
3: 对，
2: 走。
3: 金师叔，

0: 快！
1: 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没有，连只老鼠都没有。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饿。
0: 有人。
1: 小顺子，
2: 是我，
3: 是你啊，
2: 是你，
3: 是你们，
2: 任队长，
4: 师傅，他怎么样？
5: 是贯穿伤啊，
4: 会死吗？
5: 不会死，这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慢慢会好起来的。
4: 谢谢师傅。
5: 现在该你了。阿弥陀佛，
4: 师父，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5: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4: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5: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4: 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5: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哎，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4: 谢谢师父。
5: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啊！
4: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5: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4: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5: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4: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5: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4: 掌握在你的手里？
5: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信实，又叫人言，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4: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5: 对。哦，
4: 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6: 我想休息一下。
4: 好吧。
6: 凤凰姐他们呢？
4: 我也不知道。
6: 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感恩寺。
1: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我得去找孟子。
0: 不行不行，等我们商量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缩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1: 不行，哎，
0: 不行不行，你先休息。哎，不用着急。

0: 别追我！
1: 姐姐，你慢点，
0: 东南追不到我。你别追我！
1: 姐姐，
0: 爹，你看弟弟老追我。
2: 哎呀，你俩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跟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3: 他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哎
2: 呀，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3: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
2: 哎，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3: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2: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啊？
3: 你还说你还说，真是
0: 爹爹，你看那边有人，
1: 那边有人。
2: 哎呦，
1: 这咋的了？你快点，快点！
2: 哎呦，不得了！哎呦，
0: 小心点，小心点！
1: 爹
0: 爹，
4: 当心点啊！
1: 爹，你小心呐！爹，注意安全！
5: 娘，他怎么了？
6: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5: 娘，他怎么了？
2: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哎，快快快快快！哎，哎呀，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哎呀，还受了伤了。
3: 是啊，那咋整啊？
2: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我去请大夫去啊。
3: 嗯，好。
2: 啊
3: 啊！
1: 你追不到我，
5: 你跑慢点。
1: 你追不到。哎
2: 呀，大夫，他咋样了？
7: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3: 那他能好起来吗？
7: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8: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共计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400余人；独立纵队阵亡2200余人，伤4000余人，另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一个月后。孟云霄在八路军及郭万明师、孔廷栋的抗日明军的协助下，再次返回凤凰山，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9: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行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10: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11: 是啊是啊，我们要入党可咋办呢？
9: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只想当一个女人。你笑，你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山。云霄，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2: 司令醒了！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司令醒了！
6: 司令醒了！司令醒了！
7: 司令醒了！
8: 太好了！
9: 司令醒了！
10: 太好了！
11: 司令，
12: 司令醒了！
0: 你让我告一下。

0: 司令，
1: 给我
0: 拿来。

0: 司令，我来吧。
1: 让开！老孟，老孟，
0: 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吧。

0: 玉秀。
1: 凤凰、人寒，还有和尚、景煞都死了。
0: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玉霄，你要振作起来，重建独立纵队才行啊。
1: 这些天的晚上，我经常梦见他们。
0: 不要再说哦，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

0: 来，请坐，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
2: 坐，慢点。来，坐下。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1: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啊，我是纵队的政委。 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
3: 行了，
1: 我，
3: 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1: 司令，
0: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谷先生，谷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现在的心情我知道。凤凰山遭此大劫，老朽没有和大伙共患难，惭愧呀、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

0: 你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我亡国存吗？易连长。
1: 孟司令好。
0: 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1: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
2: 好啊。
1: 易连长。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
2: 好，谢谢你们。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5: 和尚，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
6: 没有，我是一个和尚。
5: 和尚不是人啊。
6: 我真没有乱看啊。
5: 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栖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6: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5: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6: 苏芳，你先别想这么多，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0: 冬子儿，你好好看着阿姨，你要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娘，你去哪儿啊？
0: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
1: 嗯。
2: 哎，雪秀啊，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
0: 家里有人生病了，俺去请大夫。
2: 不是吧，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秀啊，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0: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2: 哎，别他妈假正经了，嗯，是去会演男人的吧？秀儿啊，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啊？秀儿，
0: 你放开！
2: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妈的臭

0: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1: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0: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1: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0: 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次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嗯，这个。
4: 错了，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俺，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巴结上了日本人，就狗仗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5: 哎呦，你
3: 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6: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8: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9: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

0: 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0: 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就是这个。
1: 嗯，好，
0: 来，
1: 嗯，这个，
0: 错啦，大王在这里。再来。
2: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

0: 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线，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1: 妈的，非得这狗东西
2: 好
1: 巴结上了日本人，这狗占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0: 哎呦，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1: 那鱼咋办呢？
0: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3: 东子，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就都怕他，说他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3: 哦，来吧。嗯，这个
5: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6: 哎，卖鱼的，
5: 哎，老板，
6: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5: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
6: 哦，真是啊！
5: 怎么样，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6: 好，来两条。二愣子。哎，新鲜的黄河鲤鱼，哎呀，好货，别来几条。
5: 你看啊，好好，老板，俺没带秤，你们有秤吗？
6: 哎，有有有，哎，我去给你拿去啊。
5: 哎，那好。哎，怎么样？哎，看这一条，哎，多肥，你看。哎，大哥，
7: 就是赵哥的。
5: 行，我现在给你称啊。
8: 哟呵，哎，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我说赵哥大，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1: 哎，俺说的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
8: 这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1: 哎，你别欺人太甚啊！哎，你们不拿拿这鱼？
8: 我看你还敢不敢卖？打！找死里打！
7: 往死里打！
9: 兄弟们有理点！
8: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了！
10: 走了！
3: 对了，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
0: 这是塔姆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3: 爷，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
0: 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
3: 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0: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3: 是缘分。
4: 爹娘，爹回来了。
11: 哎，来了。
0: 怎么了？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是谁打你的？啊？
1: 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
0: 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
1: 鱼筐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4: 爹，
1: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0: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
1: 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呢。
0: 大妹子，
3: 大嫂，
0: 来，你的衣服干了。
3: 哦，
0: 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3: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
0: 这是铜做的吧？
3: 不是，这是金的。
0: 金的，
3: 不信你咬咬看吧。

0: 从来没见过金子，摇也摇不出来。
1: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0: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啊，
1: 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0: 大妹子，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2: 道上，
3: 司令，你喝多了。
2: 道上，

0: 司令，你别喝了！司令，
1: 去你的！
0: 司令。

你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啊，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说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在的时候，老子没答应你。这碗酒，就算是咱俩的喜酒。

0: 没事吧？
1: 哎呀，
2: 阿姨，你快点！
0: 阿姨，
1: 好。
2: 阿姨，快点！
1: 来了。
0: 阿姨，小心点。
3: 娇，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仔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2: 这个。
3: 哎，他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他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他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是疙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0: 的。哎，来，
1: 快压快压啊！赶紧下注，赶紧下注啊！
2: 这小子运气真的太好了，
3: 麦子兄弟，麦子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1: 你来认错，老子偏他妈不买账。
4: 一二三，开了。
1: 你要说是你们媳妇。
0: 我说哥的，你就识相点吧，就把你家女人给她弄一把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啊！
3: 别开玩笑，咱别开玩笑，别开玩笑。麦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1: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5: 哎，就是。
1: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0: 你就答应他呗。
5: 怎么样？
1: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6: 哎，我说歪嘴，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3: 谢谢周爷，谢谢周爷。
1: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下。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6: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1: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你小弟一马。
3: 哎，谢谢谢谢周爷，
6: 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夹住夹住夹住！
7: 阿姨，你会走吗？
8: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7: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冬枣也是。
8: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
7: 那咋办呢？
9: 阿姨，姐姐，过来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8: 真乖。
7: 呀，爹娘回来了。
9: 爹娘。
10: 哎，小崽儿，
8: 大哥，
11: 好点了吧？啊，
8: 是啊。
10: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8: 没有，他们都很乖。
10: 哎，秀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哎，
11: 好。
7: 咦，找到我，
9: 你不慢点，
7: 过来呀。
8: 爷哭了吗？爷哭了，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吗？
12: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8: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10: 来了！哎呀，哎呦，麦嘴兄弟，
1: 赵哥的买鱼了，
10: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1: 你媳妇呢？
10: 在船上忙活呢。
1: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10: 秀儿，秀儿，出来。
11: 哟，老外大哥来了。
1: 美人儿，可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10: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1: 滚开！
13: 老实点！
11: 不说歪嘴，你平时和哥的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1: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
5: 什么报应？
1: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10: 喂嘴，你不能这样！喂嘴，
1: 你让我吃一下！
10: 喂嘴，
1: 娘，
10: 喂嘴，你住手！
1: 吃奶！
10: 喂嘴，你
1: 给他！你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跳下小鱼塘！
11: 住手！
13: 干什么？

0: 呀俩
1: 还好
2: 哪个美人啊我说赵疙瘩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3: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2: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呦放手放手放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
2: 呀哎
3: 呀哎呀
4: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
3: 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6: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3: 这是八路
7: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就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汉奸给老百姓抱不平啊
3: 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
7: 听说有武功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3: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7: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离开这条河俺们就没有出路了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
6: 是啊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3: 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
7: 哎
8: 什么一个女人
2: 是啊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
8: 我明白了这伤值啊
2: 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8: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2: 真的
8: 真的
2: 快点快点快快来来来二爷啊
8: 兄弟们给我打
9: 是
8: 打
9: 打打打
8: 啊停
2: 快点
10: 好
2: 啊队长没人
11: 二爷啊没人呐
8: 快撤
2: 不好我们上当了
8: 不要慌慌什么慌
2: 疙瘩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吧
6: 妹子饶了他吧好歹也是条人命啊
2: 饶了我吧
7: 抬起头来
6: 疙瘩别杀人呐
7: 歪嘴俺不想杀人俺只想打鱼
2: 疙瘩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7: 别怨俺赵赵
8: 赵
7: 赵
8: 赵
7: 赵
8: 赵
7: 赵
8: 赵
7: 赵
6: 快快
7: 快
6: 快点
7: 快躲起来
6: 快躲起来
7: 快
8: 赵
7: 赵赵赵赵赵
8: 赵
7: 赵
6: 赵
3: 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12: 啊小兔崽子别跑有种你别跑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13: 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12: 你凭什么管我
13: 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呢我是来

0: 拉回来，拉回来！哎呀，喝这么多！你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1: 好，
0: 我又在这站好了，站好。待一宿。哎，哎呀，
1: 你坐好。这个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被人掳了去。掳的好啊！
0: 什么？
1: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掳了去。哎，我问你，你哪儿的人呢？你到哪儿去呀？我是来找人的。哎，我老婆河里涨水了，冲跑了。我是从上游。 一直找到这下游，找下来的，
0: 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1: 他命的还死不了，
0: 死不了！哎呀，
1: 快！
0: 兵来了，你快！
1: 哥，谢谢啊！
0: 走快走！
1: 哎，没事，走吧。
0: 哎呀，
1: 看看这兵荒马乱的，
0: 我死不了。
2: 我回来了，你看，自己打的呀？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
3: 行啊，疙瘩，摸了几天枪，都能打裂了。哎呀，
1: 还是没有打晕顺手。
2: 快去把皮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受伤的人要吃的好一点。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1: 好，来，孩子们，走，剥裤子了啊！剥裤子，走，
2: 剥裤子。

0: 好，等你长大以后，阿姨教你好不好？
1: 好，
0: 乖。
2: 冬枣啊，别老缠着阿姨。
0: 没事的，
2: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3: 嗯，青儿，青儿啊，不好了！哎，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1: 娘亲，我害怕，
0: 快带着孩子上山吧。
3: 好，走，快点。快，
1: 快，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哎，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好不了的，给我上！
3: 都好了。
6: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4: 火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6: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件，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4: 说吧，什么条件？
6: 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把他们放走之后，爷就跟你走。
3: 大妹子，这
6: 大哥，你们救了爷，爷不能看着你们死，怎么样？
4: 好，我答应你。兄弟们，

0: 让他们走。
1: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
2: 哎，大妹子，这
1: 赶紧走吧，走吧。啊，走。哎，
2: 走。
1: 走。
0: 黄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3: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0: 大当家的，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
3: 你就甘心当日本人的狗吗？
0: 我卖了叶文，你们会放过我？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走到黑了。
1: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韦二虎的面前了。
1: 那可说不定。
4: 驾！驾！驾！驾！快闪开，马进啦！啊！
5: 赵！
1: 子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6: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1: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6: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1: 也要去找云霄。对不起，子生。
6: 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子生，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爷要跟着云霄。子生，爷很对不起你，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
6: 凤凰，鬼子来了，你快走。
1: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6: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去。
1: 不行，
6: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快走，快走。

0: 子胜，子胜，
1: 我，你快走，给我打，
0: 子胜，是爷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的话，爷一定会还你的。
1: 听我的，你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
0: 子胜，子胜，子胜，子胜，
2: 郭管家，副司令，副司令，快走，这里有危险，快走，走啊，
0: 子胜。
2: 走，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3: 好，走。仁汉，
2: 副司令，
3: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2: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3: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4: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3: 爷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5: 站住，什么人？
3: 跟你们总司令说，我凤凰要见见他。
5: 我凤凰？
3: 去。
5: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3: 他这是什么意思？
5: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6: 他娘的，
3: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5: 你凭什么打人啊？
3: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7: 脾气还那么大？
5: 司令，
7: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6: 廷栋，
3: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7: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8: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7: 请。
3: 哎，碧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8: 对了，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景上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3: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8: 是。
3: 那云霄呢？
7: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正张罗婚礼呢。
8: 停动，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7: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3: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7: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都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 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6: 霆动，
3: 不可能的。
7: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3: 孟云霄，
7: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顺顺气啊。
3: 你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7: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8: 霆动，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7: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0: 报告司令，人是秦队长招的，我副总训练。秦汉招的新兵。秦汉，秦汉，
1: 报告司令。
0: 秦汉，
1: 哎，
0: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1: 是啊。
0: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1: 司令，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0: 自愿来的？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1: 你看，我哪敢骗您呢？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笑>
0: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笑> 继续操练。
2: 是。全
0: 体立正。哎，老乡，
2: 哎，
0: 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
2: 八路军同志，不要钱。 你们替我们捡足捡稀，做了大好事了。嘿嘿，哎，你说说看。说来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 这鬼子再打也垮不了喽。我的兄弟啊，参加了奴隶纵队。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3: 哎，好嘞。
2: 哎，好，谢谢啊。哎，
4: 对，都贴上。
2: 哎，好。哎，你在这儿。
3: 好嘞。
2: 对。
5: 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很不错。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0: 感触很多呀。 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啊。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对了，这给你吧。
5: 啊。
0: 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很漂亮。

0: 在写什么呢？
1: 嗯，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
0: 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嘛。
1: 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肃圣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献帝

0: 遗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1: 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0: 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1: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0: 那当然了。
1: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警员，警员到！
1: 司令员，
2: 我问你，你这个警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能让政委自己洗衣服呢？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首长，明白了没有？
0: 好了，别咋咋呼呼的，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他。
1: 司令员。
0: 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哎，
3: 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0: 好了，
1: 你
0: 个臭小子，找我有事儿啊？
1: 出去说吧。
0: 啊，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1: 哎。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

0: 是桂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桂。

0: 众，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有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无

0: 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呀，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0: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2: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1: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十个吧。哦，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两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1: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2: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1: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7: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

0: 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0: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少爷，不是你中央，我在当经理啊。
5: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6: 谢谢大排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8: 学生正义，
5: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类辅酶入食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怕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食，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他。
1: 李政，
2: 司令员，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
1: 哎，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0: 好了，
1: 你个臭小子，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出去说吧。
0: 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2: 哎。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
1: 诸位，不，政委，我得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云霄埋在土底下，早就变成泥了。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说谢辞吗？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平时吧，文质彬彬的，这打起仗来，倒真像是那个。
0: 像母老虎是吧？
1: 我就当你是夸我好了。哎，我真的是夸你啊。说正事吧，到底找我干嘛？
0: 有件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我想参加你们共产党，和你们成为一伙。入党？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入党了？
1: 这几年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我觉得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有希望，我愿意和你们成为一伙的。再说了，秦汉他们都加入了，我是司令，应该比他们早才对啊。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但是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1: 这样吧，我找一些书给你，到时我也可以帮你好好学习一下，好吗？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凤凰。
1: 师爷，爷还没死呢。爷就知道你盼着爷死，然后好跟那个李淑卫结婚，是不是？爷告诉你，今天爷要把你给毙了。
2: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你冷静点，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冤枉我们司令了，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0: 师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要回凤凰山了，您多保重。
1: 你已经还俗了，咱们师徒的缘分到此为止，去吧，多杀日本鬼子。为师在佛祖面前为你祈祷。阿弥陀佛，
0: 弟子明白。
1: 去吧，
0: 我们走了，师父。

0: 走吧，再见师父。阿弥陀佛。
1: 那天晚上你失踪了，孟司令把整个凤凰山都翻了个遍，以为你牺牲了。孟司令伤心的吃不好睡不好，还专门为你立了碑，在边上一直守着。

0: 云霄，爷一看到这个碑，就算死，爷也觉得值得。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爷从来不会管别人的命，也不会管自己的命。可是，爷现在真的很怕死，就是因为爷喜欢，所以爷才会怕死。
1: 夫子令，这坟留着不吉利，我给您平了吧。
0: 不，要把它留着，爷只要看到它，才会感到你是爷的。云霄，这些年来，爷每天都在打仗，如果哪一天那些子弹不长眼的话，要了爷的命，那怎么办？ 也不能没当成一天女人，就这样死了。云霄，你可不可以答应爷，娶了爷吧？云霄，爷只想当你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当你的女人。 爷就满足了。
2: 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3: 是啊，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0: 小顺子，
1: 姐，姐，
2: 孙大哥，
0: 孙悦，晴儿，
3: 孙大哥，
1: 姐，杨总，你好吗？
0: 孙悦，
4: 和尚，
0: 孙悦，
4: 你还活着呢？
0: 是啊，司令，我见不到司令，见不到大家，我怎能死啊？
4: 我以为你死了呢。
0: 不会的，不会的，司令。
5: 丫头，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
1: 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
5: 丫头。
4: 好兄弟，
0: 司令。

0: 你跟傅司令还好吧？
1: 好，
2: 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傅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
0: 真的，司令，恭喜你啊，司令。
3: 姐，真的祝贺你啊！
4: 那你们两个呢？
0: 那要看素芳的了。
3: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去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请大哥。哎，我说今天是谁结婚呢？
1: 是啊，
0: 司令和副司令啊。
1: 那你
0: 嫌弃什么呀？看你穿的这么多呀，我可是伴郎。那司令呢？在里边呢。走吧，走
1: 走走。司令，
2: 往里面。哎，
0: 司令，这是什么日子呀？这是司令，
3: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啊，二虎山这个位置，
0: 哎，我别啰嗦了。来人，更衣。
3: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哎，干嘛？
0: 花带上。哎呀，
3: 好了，你们干嘛？把花给我戴上吧。
0: 是。来，帽子戴好，来，好，戴好了，然后帮司令把扣子给扣好，哎，把扣子扣上，哎，我们的司令可真帅，哎，好，好嘞，走吧，司令。
4: 凤凰姐、素芳姐，你们今天可真漂亮啊！
5: 是啊，真的很漂亮，
6: 是吗？
4: 那当然了，今天啊，可是我们凤凰山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6: 哎，素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爷心里特别的紧张。
5: 哎呀，我也是。
6: 其实一直盼着想做个女人，可以嫁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生几个孩子。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5: 姐，我要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
6: 傻丫头，干嘛说傻话呀？
5: 如果不是姐的话，我早就被冻死被饿死了。姐，
6: 别这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要高兴对吧？
4: 高兴，都快出嫁的人了。
5: 就是啊。

事现在开始，有新人行礼，一鞠躬。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
2: 好，好，好，
1: 好，
2: 好。
0: 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啊！

0: 首尉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
1: 我要离开凤凰山。周卫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
0: 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回到婚礼现场，懂吗？我做不到。
1: 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不利于团结。
2: 我会忍不住。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喂，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了。

0: 哎，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
1: 哎，不，吴政委，来来，
0: 你赶紧，吴政委，房间都房，快快快快快！哎，我说回到你的新娘子那儿去。
1: 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回去。你看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二虎山呢，虽然攻势很坚固啊，但是把守的呢主要是伪军，只有几个日军呢。 在那个坐镇，哎，根据侦查报告所得的情况，
2: 好好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走走走，
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根据侦查所得到的情况，
3: 镇守二虎山的伪军就是叛徒卫二虎。
0: 嗯，你看，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0: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

0: 啊，我们是，
1: 副队长，哎，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快快，啊，入洞房，快去呀，去
2: 那个
1: 去
2: 那个
1: 去
2: 了，
1: 我说那个事儿你们
0: 好了，去啊，快点。

0: 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 和尚，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1: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这么热啊！前面就是二虎山了吧？
1: 嗯，就在前面，
0: 继续前进。
2: 客官辛苦了，嗯，本年干井就热水洗澡，有姑娘没啊？有，
0: 爷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儿都受苦受累的啊！
3: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0: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3: 好嘞。
4: 老板，哎，
3: 有烟枪没有？有，
4: 拿几个到屋里去。好嘞，兄弟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3: 好嘞，
4: 好，
0: 请。
4: 兄弟们，生意来了，看到了，几车云土啊，厉害呀！
5: 是啊，
4: 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八路的来头大。
0: 仗也厉害，
3: 是啊，但不干这心又不甘，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嗯，
0: 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3: 好，我这就去。
0: 报告，
3: 进
0: 来。
3: 说，
1: 山下来人了，
0: 叫他们进来。
3: 是。
0: 队长，
3: 好事来了。
0: 什么好事啊？
3: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啊！
0: 看清楚了，
3: 清清楚楚。那几个押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0: 哦，
3: 娘
0: 的，太行山上谁有挤车验土的能耐？
3: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好像是八路。
6: 八路。

0: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1: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2: 有可能，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1: 对，
2: 老二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3: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2: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3: 哎，

0: 维尔虎他们来了。
1: 嗯，
0: 维尔虎他们。
2: 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0: 是。大哥，你可来了！
3: 人和马车还在，
0: 在在在。
3: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4: 走
3: 啊！
4: 走。
3: 啊！里面看看。
4: 是。
3: 好，走，仔细点啊！
4: 哎，报告，里面没人。
3: 去后面看看。
4: 是。
0: 走。
3: 拿刀来。娘的！我们上当了！
5: 报告队长，八路杀过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3: 要快撤啊！
5: 撤不了了，
3: 兄弟们，跟我走！
4: 快快快快！

0: 烫娘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2: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吊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2: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

0: 停止升级。
1: 怎么了？
2: 弟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仁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你们的外围阵型已经完了，就凭你们几十条枪守在洞里那就是等死，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我听出来是你。莫星，
1: 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0: 你受韦二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1: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韦二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2: 好。

0: 姐，人回来了。
1: 梅二虎那个怂呢？
0: 抓住了。
1: 好，把刀拿来。
2: 孟司令，孟司令，孟司令，威尔。

0: 我迫不得已啊，穆司令，
1: 维二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认得，饶命啊！等等，傅司令，你给我，
0: 八路军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
2: 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1: 傅司令，
0: 你这样会违反纪律的。
3: 傅，离得冷静。
2: 也冷静不了，傅司令，只要你放了韦二虎，韦二虎一定送你上山。
4: 韦二虎，你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2: 傅司令放了我吧，
0: 现在就缺个人头。
2: 你饶了我吧，傅司令。
0: 是人头。
2: 这回呢，咱们打下了二虎山，啊。
4: 缴获了不少物资，但是这个军饷呢，之前都是人和他们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5: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2: 对，是做生意。
4: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杂摇，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5: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4: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也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5: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2: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
4: 任汉，
6: 不在。
4: 这事你去干怎么样？
6: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5: 是啊，任汉那么老实。
2: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地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5: 司令，这行吗？
2: 行不行干了再说。
4: 那要是赔了呢？
2: 赔了，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拱桥。<笑>
6: 冷汗叔叔，去，
4: 一边去！
6: 你就教我骑马嘛？啊，你就教教我嘛！
4: 滚一边去，烦着呢！
6: 求求你了，我都教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骑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4: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
6: 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做生意简单嘞，我家就是做生意的。包头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有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再从这边卖掉。
4: 你等做生意？
6: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日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4: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
6: 我不去。
4: 为什么？
7: 我不会骑马，
4: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7: 那里现在就教我呗。
4: 好啊，来，来，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司令、政委，
2: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7: 都准备好了。
4: 好，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
5: 你们要多注意安全。是。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9: 政委，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纵队去打鬼子。
10: 俺也是，我们也是。
5: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纵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纵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1: 是。
5: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4: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货就在。
7: 好。
5: 嗯。

0: 什么事吗？
1: 司令，等这次回来带别人去做生意吧，我想跟你打仗。
0: 嗯，好兄弟，保重，出发。
1: 是。

0: 哎，你说你，兄弟们，站好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1: 好。
2: 哎。

0: 孟云霄派人喊押了一批火炬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
1: 人家的东西，我们发什么财？
0: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
1: 那是以后。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就这样吧。
0: 司令，
1: 君子爱财，取之。

0: 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1: 那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
0: 他不干，我们自己干。
2: 自己干？
0: 对。
2: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
0: 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霉的就是咱们。
2: 对，我们干，我们干，自己干，自己干。
3: 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哎呦，
2: 小辣椒，怎么了？
3: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2: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3: 我想解手啊。
2: 哎，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等你们休息的时候等你。
3: 哎，好。
2: 好嘞。哎呀。
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至高工艺，大品牌法南纸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南纸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块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块8，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
5: 心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块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
6: 16块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块8，真的只要16块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 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块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块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
4: 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块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 今天只要16块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00。

0: 八元的南屿龙凤戒指，一匹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3: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 与龙凤见识，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2: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3: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3: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哇，

0: 那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5: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4: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4: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

0: 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3: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慢一点。
7: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来，我们
10: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 咳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那儿赶紧躲起来。
1: 媳妇，媳妇，
2: 你
1: 看，媳妇，
2: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我。
3: 站住！
1: 给我打！小鬼子，妈的跟你拼了！哎！

0: 睡呀、啊，你醒醒啊！
1: 石丹呐、啊，这就找你姐夫去，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1: 爹不行啊，快去，爹有话说。
2: 石丹，爹，爹，
1: 记住了，
2: 快。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
1: 爹不行了，爹有话说。
2: 爹，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1: 血都流干了，石蛋呐！
3: 吓得完吗？
2: 爹，
3: 你不走去，这孩子怎么办？这孩子撂在这儿吗？

0: 哟，闻着香味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是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了？
0: 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你等一下。

0: 季总啊，你说往后咱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呀、啊？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啊？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明都给打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走到梁子关的时候，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是不信你，

0: 越国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松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吗？
0: 怎么，你赢了？
1: 我不去。不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
0: 我能当杆子吗？你有名分？啥名分？我杀猪的呀！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
1: 这刀上有字儿啊，日本字儿。从鬼子手里夺的。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
0: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哦，是你们纪子辈的亲戚吧？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镇。
1: 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说书的，你还当真呢？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0: 哦，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1: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
0: 就把这把刀赐给了我的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2: 有有有，
0: 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
1: 哎，
0: 季总，
1: 嗯，
0: 咱都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1: 我听说。
0: 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那行吧。掌柜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1: 咋了？
0: 你嫌俺碍手碍脚？没有。
3: 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张继聪，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啥意思啊？我本不想说这事儿，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都被鬼子抓了，不是，咋回事啊？啊？
3: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的。
0: 哥，到底咋回事啊？我们杂耍完了，赶个场子，撂地摊，鬼子看上，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3: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 肯定不干了！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砍了。老子这一辈子，我这杀了，老子一个都不留。
0: 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

0: 在自己的面前被杀身滋味。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就一直想报仇。
1: 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
0: 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10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儿，不闹着玩儿，得有招儿。别的鬼子没杀成为报。 把我自己小的命先丢了，那不划算。
2: 我明白了，你在街上摆地摊儿，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0: 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季总，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季总，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0: 那还用说吗？
1: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0: 张奎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1: 季总，张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0: 结拜？
1: 我李占奎，
0: 我庄继宗，
1: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0: 说，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
1: 大哥，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
2: 就在柳林镇
1: 杀剧院里的日本鬼。
0: 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对，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剧点里的鬼在干什么。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子的边上，咱们行走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0: 那行，但是在这客栈住着得有个名分。
1: 那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往山西倒腾粮食。
0: 好，我明天就跟江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行，走。快点，起来。不对，谁呀？
3: 是我。
4: 进来吧。哎呦，这还有没起来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0: 来，我知道你为啥来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4: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0: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子酒，这得给您钱来。哎，把钱给您。
4: 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儿。
0: 拿着，
4: 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
0: 哦，我知道了，房钱涨了。
4: 也不是
0: 啊，您说
4: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4: 啊，我想跟你们呀商量商量，能不能搬到别处去？
0: 啊，搬出去？
5: 为啥？
4: 我这小买卖您也瞅见了，年头不济，兵荒马乱的，除了你们，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5: 哎，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0: 举宗，我知道了，人家江老板呢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江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走。
4: 哎，我可不是撵你们啊，
0: 啊，
4: 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0: 那这样行不行？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
4: 你们
0: 啊，
4: 哎，不行不行，

0: 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1: 嗨，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0: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喝。
2: 哎，江老板，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3: 对，
0: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3: 哦，
0: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这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1: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0: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1: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江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0: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
1: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啊是个好人。季宗啊，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按心里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2: 行。
0: 哎呦，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2: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
1: 去
2: 啊。
0: 对，
2: 走。
0: 接着睡，接着睡。

0: 徒弟爷爷，这俩窝头您先吃着。徒弟爷爷，我叫李掌柜，我说话历来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你保佑。
1: 我的娘啊，你是谁呀？差点把马惊了。
2: 对不住，树上的果子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3: 七婶咋了？
1: 这人差点惊了马。
2: 你们就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段车行吗？
1: 不行，车上没地儿。
2: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3: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
4: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呀？
1: 县城。
4: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1: 倒也没啥。
4: 还是小心点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3: 要不咋了？
2: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3: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2: 瞎聊聊。
4: 你说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
3: 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4: 您熟？我叫李占奎，是魁甲班杂耍班的班主。魁甲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
3: 没听说过。哎，七婶你也没听说过吧？
1: 没有。
4: 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

0: 手里你看看，
1: 手空的吧？没有吧？
0: 为啥？
1: 真金白银的镯子，好看吗？送给少奶奶。
2: 我不要，哪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少奶奶，你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2: 你别瞎闹啊！不要。
1: 我不瞎闹，我真心送给你，拿着。
2: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是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
3: 哎呀，就是，还不赶车快走！哦，
1: 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行，我赶车，坐好了。
2: 是，
1: 坐好了。

0: 到了，这就是我的客栈。
1: 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2: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杂耍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0: 我告诉你，
1: 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2: 七婶，咱走。
3: 哎，
0: 爷，哎，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
4: 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5: 瞎喊啥呢？
1: 啊，遇见一个老熟人。
5: 老熟人
1: 啊，
5: 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还问人家？
1: 不，多少年没见了。
5: 多少年没见，你不把人叫起来喝口水啊？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杰总，那个他是我一个老相好。
5: 老相好啊？他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啊？
1: 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啊？
6: 不知道
5: 啊？
6: 那你追上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1: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
6: 哎，季总，
1: 嗯，
6: 要是你看见合影了，这怎么办？
5: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6: 季总，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
5: 我的心早就死了。
6: 季总，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十六好。
5: 没有比十六还好的。
6: 不，这
5: 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
6: 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
7: 嘿，怎么这么客气啊？
0: 张部长，
1: 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7: 好说，好说啊。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了，做买卖的都不能歇业，共同繁荣嘛。
1: 对，要不繁荣啊，那日本人脸上就没光。您这维持会长也说不过去。
7: 就是就是，
1: 张会长，我琢磨着，干脆我们那客栈就落到您的名下得了。
7: 你的意思是？
1: 你看啊，那太行酒家呀，不就是办砸了吗？如果说这客栈有您在背后做靠山，谁还敢白吃白喝呢？
7: 这倒也是。不过给你应这名儿，那也得冒风险呐，这事儿。
1: 哎，张部长，我心里有数啊。挣了钱，三亿三十亿，有您呢。
7: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不过张部长，以后少不了您得多带点日本人来。
7: 没问题，日本人的嘴啊，缠着呢。
1: 啊，
7: 哎，掌柜。
1: 哎，
7: 不过日本太君要是不给钱，你可不能伸手。

0: 不能得罪日本人呐！哦，我明白了。因为现在日本人当家嘛，咱们不能得罪当家，这就对了嘛。掌柜啊，哎，有我撑着，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啊。对了，嗯，什么时候开张啊？掐指算过了，8月26是个好日子。
1: 8月26，行。
0: 到时候我先去尝尝。哎，好嘞，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我先走了。
2: 好好，再会，再会。
0: 哎，唱好了，军人大哥，你看啊，时代这么一打扮，哎。
3: 快成小女婿，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老话一点都不假。石蛋，真好看。行了，
4: 到后院去见你二姐夫。哎，二嫂，二姐夫，二姐夫，哎，哎，哎，二姐夫，你把我欺负了！
3: 闹别闹，我看看。
4: 我就揍了你，咋的？你把我欺负了？
3: 石蛋，石蛋，怎么了这是？
4: 二姐夫，二姐夫欺负人。
5: 石蛋，石蛋，石蛋，
3: 这样，你看，没有吧？没有吧？哎，嘿，等等，去买糖葫芦，好吧？
4: 我不要你，我就要钱。
3: 石蛋，
4: 王姐，
3: 石蛋，
4: 王姐，
3: 石蛋，石蛋，你姐赶集啊，她一会儿就回来啊。
5: 哎呀，大哥，大哥，别老用石头来骗石蛋。
3: 你管着我贴我什么了？我姐怎么了？
4: 石蛋，石蛋，
3: 你姐说了，她过年的时候就回来啊。
5: 我就过年回来
3: 啊。
5: 我要过年。
3: 哎，过年不能是说过年就过年，说守着她啊，把守着都数完了就过年了。不过你姐说了，她不能看着石蛋哭，得看见石蛋立立正正的。
5: 那石蛋不哭，
3: 哎哎，
5: 石蛋立立正
1: 这孩子想的姐都想魔怔了。

0: 石头，你干啥呢？问你话呢，干啥呢？
1: 四号，干上本行了啊！哎，
0: 这猪啊，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1: 啊，
0: 二把刀。
1: 咋了？
0: 这肉太紧啊。
1: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肉还有松有紧呢。
0: 那是。这肉紧说明啊，

杀猪的时候猪受了惊吓，皮硬呢说明烫猪的时候水没烧开哦。还有你看看这猪啊，骨头和肉都离了骨了，这说明啊养猪的是个穷主。

0: 我是老大，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
1: 哎，你先别吹，你呀，到杀鬼子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鬼子啊，他有几斤几两，成亲没有，那我真佩服。
0: 这日本鬼能跟猪比吗？我琢磨日本鬼干什么呀？琢磨他们，我心里边恶心。
1: 对，这小鬼子真不能跟猪比。
0: 不是说，这是真的。你想想，那猪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到年根底下呢，还能给人们上一道菜。你听说过这个猪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的地盘，又杀又抢吗？日本鬼绝对不如猪。
1: 巨兄啊，你别看你没念什么书，说出这几句话，在理还可信。哎，是比不了。刚才菜市场，小鬼子又抓人了。
0: 为啥？
1: 还不就是修炮楼、挖沟啊什么？
0: 都自己挖坟呢。
1: 哎，不说这个，江老板说今儿上什么菜了？
0: 我知道上什么菜。大哥，你到底咋想的？咱们两个真在这住下了？真在这开店了？
1: 怎么说这也是营生，咱们要在这常住下去。
2: 大蛋，数了吗？
0: 老哥，哎，你让他数啥呢？
1: 我让他数手指头，等数完了，他姐就回来了。
0: 大哥，嗯，以后啊，别拿石榴我逗了，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
1: 我心里有数，我不就哄他吗？只有提他姐，他才安生。
0: 石榴还是个小孩呢，我是怕他。
1: 那依你咋办？我跟他说真话，我说他姐和他爹真死了，他回不来了。
0: 大哥，你
1: 别怨我，要怨，怨他娘的小鬼子。
0: 没怨你。哎，你怎么让他叫你姐夫啊？
1: 他不叫我姐夫，他叫啥？他叫你啥？
0: 叫我姐夫，叫你哥就行了。
1: 他不知道哥是什么，他只认姐，姐夫。行了，咱不说了，我到外面去，要不然来这客人还以为咱们没开张呢。
2: 哎，不是，数账。
3: よし、よろしい、素晴らしい。
4: 竜林地の経済はますますいい。張さんのおかげだ。この功績は大きいぞ。劉さん。
5: 哎，他已经说了，说柳林镇的经济正在复苏，都是你管理有方，你的功劳大大的。
6: 啊，哎呀，东盟太君夸奖，功劳都是太君的，太君的。
4: 軍糧生死の件は急ぐのだ。今年の行軍糧は全て君が提供してやるのだ。
5: 太君说了，征粮的工作还是要抓紧。今年本地皇军的军粮全部由你供应。
6: 全部由你。
5: 太君说的。
6: 好，好，我已经安排组织了征粮队。
4: よし。
5: 听说镇西头又开了一家新的客栈，那不是你张会长的客栈吗？
6: 对呀，江老板要退租，我怎么办？我不带他闲着呀。哦，
5: 可也是，大堂上来了那么多个新伙计，要良民证吗？哼，
6: 大小我也是柳林镇的维持会长，没有良民证，我敢雇他们？
5: 谁给他们做保啊？
6: 刘翻译官，你瞧着我这保人还靠得住啊？
5: 你给他们做保？
6: 咋的？我不够格啊？刘翻译官，要不你跟太君说说，把我这维持会长给换了？行了吧你？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没拿你当自个儿人。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叫太君把我的客栈给我端了。
5: 你别以为我还真不敢。
4: 喂，お前ら何を話してるんだ。
7: 駐屯地で旅館がある。
4: お、旅館？
7: はい。
4: どんな旅館だ。
5: 太君问你什么样的客栈？
6: 啊，太君，是一个能吃能住的客栈，就在镇西头，我刚刚换的厨子。

0: 我说江叔，
1: 别擦，
0: 你再擦，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0: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您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0: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嗯，
0: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展奎，展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你瞧，张会长来了。
6: 展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0: 大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5: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8: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0: 嗯，您是中国人啊？哎呦，我这眼睛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8: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0: 啊，我叫李占奎，戏里铺的。
8: 戏里铺的，戏里铺的除了姓陈的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0: 那是过去，现在有。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了。
9: 这事儿我知道。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

0: 有腹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

0: 有腹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

0: 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8: 创建哥只有创建。
7: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说江叔，
1: 别擦，
0: 你再擦，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0: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你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0: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嗯，
0: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展奎，展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你瞧，张会长来了。
6: 展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0: 大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5: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2: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0: 嗯，您是中国人呢？哎呦，我这眼睛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2: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0: 啊，我叫李占奎，七里铺的。
2: 七里铺的，七里铺的除了姓陈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0: 那是过去，现在有。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了。
8: 这事儿我知道。张奎，
5: 哎，
8: 前面领道。
5: 哎，
8: 好嘞，
5: 来，日本大太监请，太监请，请请请，太监请，请请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

0: 进去。
1: 哎，你刚才叫太君叫什么？
0: 叫太君呢？怎么了？
1: 太君啊。
2: 日中青山万紫。
0: 对，日中青山万紫。去给看看。
2: あの岁です。死ではなく岁です。岁。万岁。
0: 万岁。
1: 万。
2: 去给看看。万岁。君が書いたのか。
1: 太君问你，这字是你写的？哟，
0: 我哪有这把刷子？是张会长写的。
2: 敲开小卡给巴斯，
3: 太君，是小子写的，献丑，献丑了。
2: 敲开敲，君は大日本の勇気友だ。よし。
3: 哎，大太君有戏，大大的有戏。
0: 掌柜，
3: 哎，别戳着了，赶紧请太君上去吧。
0: 是。哎，大太君，楼上请，楼上雅间，雅间。
2: 为你，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よし。
0: 请，
3: 哎，记住了啊，他不是太君，他跟咱一样也是中国人。
0: 不，我是中国人，太监们都不是中国人。
3: 你别抬举他了，他可是纯种的中国人。
0: 哦，
3: 刘秃子，刘翻译官，
1: 兼侦缉队长。
3: 哦，对，还兼着侦缉队队长
0: 啊。是，
3: 以后记住了啊，得叫刘队长。
0: 刘队长。
1: 当然，
0: 刘队长，刘队长，雅间请。
1: 太君两字咬清楚了再说话。
0: 我这个人说话是不大清楚，从小就这样。我老爷为这个扇过我嘴巴。你请。
4: 江叔，来的是啥人呢？净点好
5: 汉。有钱人。
4: 不是鬼啊！
5: 别瞎琢磨了。
4: 不是，
5: 站住。红烧狮子头，小岛轻着点。
4: 小岛
5: 啊！
4: 小岛还不是鬼啊，江叔？
5: 哎，
4: 我去看看。
5: 哎呦，兄弟，你可不能胡来！
4: 要胡来，这不杀呀？
5: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你琢磨琢磨，咱们盘下这客栈为了啥？还不就是为了遮挡自己？你在这儿杀了，往后咱们还能在这儿待下去？
4: 啥意思？不杀。不杀，咱们在这儿住着干啥呀？
5: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能把小命给搭进
6: 来。哎，季宗，你就听你大哥的吧，可千万不能在客栈里边动手。
4: 好像再多喂他几天。
5: 哎，这，
1: 江叔，
0: 赶紧上菜啊！
5: 好嘞。
0: 大太监，我这是给大太监准备好的上等的这个樱花茶，请大太监尝尝。

0: 桜の香りだ。
1: よし。
2: よし。
0: ふるさとの桜を思い出させる。お前、これはどうした？
3: 太君问你哪来的樱花？
4: 哦，中国也有樱花，不过这个樱花在中国呢，只有药铺里才有。我是到药铺里才买的。
1: よし。
0: よしよし。君は有効的だ。
4: よし是什么意思？
3: 太君在夸你。
4: 哦，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不要洗，我不要洗，大太监才要洗，大太监要洗。哎，刘队长也要洗。
0: 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れ。
3: 有什么好东西，通通的上来。
4: 有有有有，好，我舅舅去办，您稍等，您稍等。
0: 嗯，哎，多佐。嗯。
5: 刘队长，你瞧着我这伙计。还算个良民。
4: 有点。
3: 话很跟得上，就是大舌头。
4: 哎，生鱼片好喽。
6: 季总，把那芥末给我。
5: 还给他们吃芥末，应该给他们吃毒药。
4: 哼。咱们往后再给他们下药。
5: 江叔，那鱼是生的，我大哥就给他们上去了，他糊弄鬼。
4: 来啦！哎呀，真是对不住，让各位久等了。来。
0: まさかここに来て刺身が食えるとは、なんて嬉しいことだ。よし、よし。
4: 大太监よし、大太监よし。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太监每天呢，喝一点自个儿泡的枸杞酒，这样呢，能延缓心脾之亏，强身健肾。哦，この信濃の酒は実にうまい。気に入ったぞ。嗯，他说他喜欢咱们中国的酒。哦，这个嗨，太监，这叫老白干儿啊，在中国多的是。太监要喜欢喝，那就多喝几盅。来来来。よし。

0: 江叔，江叔，我给他们上菜了。
1: 不行，战龟说了，不让你上前边去。
0: 那我当啥人了？给我
2: 让出去！
1: 他怕你脾气暴，到时候闹出事来。
0: 哎，江叔，这。
3: 菜来了！
4: 哟，您尝您尝。
3: 哎呀呀！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小老太君，这是您点的红烧狮子头。请慢用。
5: 嗯，有戏有戏，
4: 好，
5: 上
6: 来来来，请请。
3: 季宗，季宗。季宗。

0: 姐夫了吗？
1: 我要过年。
2: 来，この酒は実にうまい。
3: 哦，哈哈，是是是，来来。
4: 端子，你是我大哥，
5: 你是我大哥，
4: 我肯定是你大哥。
5: 这么讲，我刘秉德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吗？多担待，
6: 多担待，干。
4: 你等会儿再干，老弟。嗯，你先听老哥说句掏心窝子话。
6: 说，说，
4: 咱俩可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6: 没错，
4: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6: 没错，
4: 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就好了吗？
6: 没错，
4: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6: 你说的都对。
5: 其实啊，咱俩有什么不对付的？啊，胡扯淡！全是陈耀祖那王八蛋在中间搅和搅和。
4: 你说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
5: 你看看，
4: 你还记得上回我那批红参吗？
5: 红参我给你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吗？
6: 那你喝点酒，我当然给你送回去了。
4: 哎，对对对，你是给我送回去了，可是陈耀祖那小子往我身上扣屎盆子，你知道吗？当时把我恨的，我恨不得。我恨不得你知道吗？
5: 别跟他一般见识。那时候我也是一时糊涂，我自己发现的。我自己发现的。
2: この酒は実にうまい。よし。
7: うめえな。よし。うめえな。
4: 别倒上，
7: 哎，哎，哎，没倒。

0: 医生，弄的。
1: 今天不让走，让人接着喝。
2: 那这样，你把扬州放下，你赶快下去。把扬州放下，你赶快下去。
3: 石蛋，石蛋，
2: 石蛋，赶紧出去玩去啊！快点。
4: 我不出去，干嘛呀？
3: 再不出去，小命都没了。
4: 哎呀，我要过年，我要见我姐。哎呀，
2: 我叫你别回来啊！
5: 他是乡下来的伙计，没见过大世面。
2: 他眼馋。
1: 行了，你下去吧，
2: 别在这丢人现眼。走吧，走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们店的当家菜，哎，正宗的口外羊，香着呢。

0: 尝尝，都说好，好，好，好，好就好。
1: 哎，太君尝，我们就先下去了，你下去，走吧，走吧，走。哎，
2: 金碧，过来。
1: 哎，太君，不，太君，他下面还有事儿呢。啊，太君，他不会喝酒，他不会喝，他乡下人，他不会喝酒。嗯，
2: 过去，老妹。
1: 喝了这杯酒，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喝点。嗯，
2: 嗯，全部飲め，
3: 都干了吧。
2: 友達なら飲み干せ。
3: 他的朋友必须喝。
1: 不，他不能喝，他只能喝一点。
2: よし。こいつも。友達的，我卖了，全部都没喝醉。
3: 你是他的朋友，让他们跟你喝酒。
1: 好，
3: 跟他喝酒。
1: 好，大君看得起你，你就赶紧喝吧，快。
2: 李三，君，よろしくない。
4: 大君说你不好啊？
1: 我怎么了？
2: 彼は飲める口だ。君は隠してる。
4: 你说他不会喝酒，他酒量多大呀？
1: 不。我瞅他是个乡下人，怕扫了太君的兴。
2: 我ら日本人は君たちを助けたい。友達だ。帝国のために乾杯。

0: 哎呦，我说这么热闹呢，
1: 原来太君在啊！啊，
2: 王队长来了。好，那我们回家。
1: 哎，
3: 欧太君，赶紧去！
1: 太君让您坐，
0: 别介，太君在我哪能坐呀？站着就行。哎，我来倒一杯。
1: 剧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3: 啥咋回事？
1: 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一块死是怎么着？
4: 江叔，哎，你看着他，我到前面支应着。
1: 我这么大人还用看着呀？
4: 来了！哎呀，这事儿闹的！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太君好走，好走好走。哎，太君没醉，太君没醉，没醉。
4: 稀烂老罗，白干，死好了去。甭管了，白干，好好好酒好酒，你让我跟太君送过去。
5: 哎，
4: 没我太君，
5: 你死，听见他们的。
1: 太君说你狠能喝呀！
3: 太君慢走！大太君好走！江湖人好走！江湖人好走！哎！怎么了？没出息！不吃这汤能死啊？能喝！
4: 你还我他！
1: 干！干！干！他不就一颗糖吗？你这闹啥呢？这是。

0: 金龙兄弟，你闯大祸了啊！咋不说话呢？
1: 听啥说的？
0: 季宗，那天你一说你是庄稼营子的，我就啥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心想报仇，可你不能胡来啊！
1: 啥不能啊？
0: 甭说萧道旁边还有别人。就是他一个人到这儿来，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想想，他是一中佐，手底下管着几百号鬼子，他去哪儿了，手下能不知道吗？你在这儿把他杀了，那鬼子还能饶了你们吗？
2: 那要跟他们拼呢？
0: 要说拼呢，我都拼十回了。我这有枪，隔三差五我就能见着他，不比你便当啊。
2: 反正我憋屈，
3: 再憋屈也得忍着。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啊？咱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慢骨炖大骨头那个劲儿，悄没声息的把这些王八蛋一个个给收拾。你要忍不住把锅砸了，那这大骨头还咋炖呢？
0: 要说憋屈啊，只要是中国人，没几个不憋屈。当年我在北平南院抵抗鬼子，连上100多号人，差不多全死，但是他们死的不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29军的人，他们是杀鬼子的英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我就为了给我那些兄弟们报仇。
3: 金龙兄弟是29军呐？
0: 对。
3: 哎，季宗，金龙兄弟可是正规军，得好好听听，说的话都在里边。
0: 这杀鬼子得讲究方法，不能以命抵命。那鬼子不是人，他的命不值钱呢，咱是人呢，咱的命值钱呢。
3: 对对对对，金龙兄弟说的好，说的也对，咱呢是得琢磨琢磨咋杀鬼子，不能老想着拿自个儿去送死。
0: 对，送死不是英雄。多杀鬼子，把鬼子从咱中国赶出去，那才是英雄，那是大英雄，对吧？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仇啊，得想着咱们全中国人的仇。杀一个小岛算报仇吗？那不算。把鬼子全杀光，一个都不留，那才是报仇。
3: 对对对对，我也想的是这个脸，但就整不出这个词儿。局中，听准了吗？
2: 听准了，说的在理儿。我就是一见着日本鬼啊，我这火就压不住。
3: 这压不住好说啊，以后啊，你呀就看我眼色行事，我给你使这个眼色，你就给他宰了；我给你使那个眼色，你就得压得住，知道吗？
2: 哎，你就让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你绕那么大圈子干嘛呀？
3: 对了，我是你大哥，你就得听我的，对吗？
2: 行，你是我大哥，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你的。啊，
0: 你看，挺通情理啊。
3: 是，季宗这个人呢，他是个直肠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听我的，他真能听我的。哎，咱们说了大半天鬼子的事儿，不说了，难得见一面，咱们喝几盅。
0: 好，
3: 走。

0: 季总，
1: 哎，
0: 说实在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你。
1: 啥话呀？
0: 那天庄稼营子，我也在那儿，眼看着那么多乡亲们都倒下了，我却无能为力。我这心里啊，
1: 金龙大哥，咱不说这个，来，干了。
2: 嗯，来来，
1: 大哥，
2: 来。

0: 说真的，没有你的帮助，我跟季松啊，到今天就不在这儿。所以，我们得敬你一杯。
1: 能在柳林镇认识你们哥俩，我这心里就更托底了。来，这俗话说，主顾要主长的，结伴要结强的。我来柳林镇也有几年了，能碰上你们这么瓷实的朋友，我是真高兴啊。自打第一次见着你们俩，我就猜出来，这沉默局一定是你俩事儿。我心里这高兴啊，就甭提了。
0: 来，喝。
2: 啊，痛快。
0: 说得好听，刚才还把嘴撅得老高。
3: 我这不是见了金龙大哥，我高兴吗？
1: 看着你们哥俩这么瓷实，我真是羡慕。哎，不过今儿我把话撂这儿啊，往后再杀鬼子，必须得叫上他。如果把我给落下，我真跟你们翻脸啊！
3: 放心吧，肯定叫上你。
0: 对，来喝酒，
1: 来。对了，季总，你呀，得改个名。
3: 改名儿？
1: 对，
3: 啥意思？
1: 侦缉队有个梁荣贵，也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你还活着，就把这个信儿告诉给了陈耀祖。这陈耀祖就领人去了石窑村。
0: 是这样啊，季宗杀猪呢是挺有名的，没见过他都听过他的名。要是这小鬼子知道季宗还活着，就完蛋。
3: 那我也不敢。姓儿是爹给的，名字是族长给起的。那我要改了的话，我是对得起我爹呀，还是对得起族长啊？哎，
1: 你这骨子里啊，还叫庄继宗，只不过当着生人的面，不能叫你的真名，知道吗？
0: 哎，看这样行不行？继宗啊，他杀猪的，他跟猪有缘分，姓朱怎么样？
3: 你这又说远了。
0: 哎，继宗，咱哥俩是拜把子兄弟，您是行二。我说，就叫朱二，
3: 朱二
0: 啊！
3: 大哥，没这么骂人的啊！
0: 这咋叫骂人呢？
3: 猪八戒，那叫行二，就叫朱二。
0: 你听哪去了？我告诉你，你那良民证上，我早就跟你写上这名字，你没瞅见？
3: 那良民证你给了我，我连看都没看。那你爱写啥写啥吧，我就叫庄继宗。
0: 对，你呀、啊，还是叫庄继宗。
1: 来，掌柜，朱二兄弟，
3: 来，
1: 喝酒。

0: 停车了。
1: 这不是七婶吗？
2: 你是？
1: 哎，不认识我了，拦车的土地庙。
3: 啊，想起来了。
1: 啊。
3: 你说你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成了玩杂耍的，还说自个儿是开客栈的。
1: 对对对对，我叫李占奎。哎，七婶，怎么没见少奶奶？
3: 你见哪家少奶奶出来买菜的？
1: 哦，是是是。你们住哪儿呢？啊，这地方我熟得很。
3: 这柳林镇这么大，你还都知道？
1: 那当然是。你说住哪儿？我熟悉得很。
3: 甭操心了。哎，我说啊，给你打听个人，一个杀猪的。
1: 七婶，你们家是杀猪吗？你告诉我，我有个兄弟杀猪的，一顶一的高手。
3: 那你兄弟叫啥？
1: 叫猪二。
3: 不是，不找他
1: 啊。杀猪还挑人呢，这。

0: 季宗，季宗，有件好事儿，你去不去干？
1: 啥事儿？杀鬼啊？哎，
0: 嗨，除了杀鬼就没别的了。
1: 杀猪？
2: 杀猪？
1: 嗯，
2: 上哪儿？
0: 你看，一提杀猪吧，你就来劲。哎，我问你，杀猪杀鬼这两项，你愿意选哪个？
1: 当然是杀鬼了啊！不过闲着的时候啊，杀点猪也行。
0: 上哪儿杀呀、啊？我老乡老家。
1: 行，我拿家伙去。哎。

0: 哎，张奎，维智会刚才传些话来了，让你赶紧去一趟。
1: 维智会，能有啥好事儿？不就要钱吗？咱不去。哎，可传话的人说，人张会长点名让你去。哼，
0: 我把话可带到了啊。
1: 嗯。老八大哥，季总，嗯，你先去吧。维智会让我去一下。
2: 你不去，我自个儿去啊。
1: 那是你老相好家，我自个儿去算啥呀？
2: 咱哥俩都是兄弟，我还忌讳这个吗？我告诉你啊，我那老相好家住哪儿呢？住柳荫巷，锦北头的第一家就是。
1: 柳荫巷锦北头第一家，哎，
2: 啊，那就是我老相好家。赶紧去啊！

0: 谁呀？
1: 杀猪的。
0: 呀，季宗啊。
2: 那杏花，真是你们家有杀猪啊？
0: 是啊，七婶真能哎，她在哪儿把你找着的？
2: 七婶找我，我大哥让我来的呀。
0: 来进屋说吧。
2: 哎，不是，你们家不是刚杀完猪吗？这么快那肉就吃完了？
0: 不是，我又买了一头猪，我想做点腌腊肉。
2: 这大热天的怎么做腌腊肉啊？做出来也不是味儿啊。
0: 后有一地窖，里边凉快。
2: 凉快也不行，这腌腊肉啊得冬天做，现在不能做。那猪啊，你先养着，明儿底下再杀，啊？
0: 哎，你怎么这么拧啊？工钱我也不少给你，你让你杀你杀呗。
2: 那杀完了，做出的肉不是味儿，我不是坏名声吗？你放心吧，大哥那儿我回去跟他说，他知道夏天不应该做腌腊肉，啊？
0: 哎，行，就听你的，养到年根再杀。
2: 啊。
0: 可你这来了，你也别急着走啊。跟我到后院去说说话。
2: 算了吧，改天吧。我这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在这病了好几天，我伺候你的，你现在好了，连陪我说说话都不行啊？
2: 不是，我真的是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跟我大哥一块儿来陪你说话啊。走了。
3: 哟。
2: 哎，七婶。
3: 哎，这不是，哎呀，我正私下找你呢，你倒自个儿上门了啊？这么快就杀完了？
0: 没杀。
3: 没杀？没杀咋就走了？
2: 这天热，没法做腌腊肉。
0: 让他走，一辈子甭来，连根小杀猪也不找的。
3: 咋回事儿是？少奶奶，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七婶，你在哪儿把他找着的？
3: 我没找见他，我还纳闷呢，他咋就……
0: 他说他大哥让他来的，可他大哥咋知道咱家杀猪啊？
3: 他大哥？哦，今天我在龙王庙啊，倒是遇见个人，就那天蹭咱车坐的那人。他听说我要杀猪，说他有个兄弟是杀猪的，那会不会？
0: 不可能吧？那人一看油嘴滑舌的，就不像个好人样。他怎么可能跟季宗成了哥俩了？
3: 这倒也没啥。那武大郎给武松还不是亲哥俩吗？那他真没给咱把猪杀了？
0: 他说节气不对，不杀。
3: 我咋说的？就没见过大夏天的做腌腊肉的。你可好，非得买头猪，还非得逼着我满世界的去找那个姓庄的杀猪匠。你说
0: 别说了，

0: 季总，这么快就杀好了？哇，我没杀，
1: 为啥？
0: 你看，我给他带尾叶来了，做尾香肉的。
1: 他说呀，杀了猪以后啊，做腌腊肉，这天能做腌腊肉吗？
0: 他做腌腊肉干什么？
1: 我哪知道干什么？他要干啥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他就说要杀猪，所以我就叫你来了。他别的没跟我说呀。
1: 那你跟他说说去吧。啊，他等你呢，我回客栈。
0: 哎，季总，他说他等我那。
1: 那你干脆跟我一块儿去。他等你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干啥呀？
0: 你跟我去，我就能。
1: 你就什么呀？你去会老相好，我在旁边戳着呀。我算干啥的呀？
0: 你不去，我不能去。
1: 那为啥呀？
0: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1: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
0: 日本鬼都受伤了。嗯，八路军长，你咋知道？我刚才聚会指挥了，张队会长告诉你。嗯，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炮炉，柳林镇的鬼子去增援，看，好像没占着便宜。
2: 干他一家！
0: 你干什么呢？这是
2: 干他一家伙呀！
0: 你干什么？
2: 你别看他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1: 那怕啥的？
0: 哎哎哎！
2: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
3: 不是，你，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嗯，有的是机会，走吧。
2: 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3: 哟，季总，你不能去。
2: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3: 季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你到镇上买什么？
4: 武器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
5: 哎，这个武七头阎王楼，这过武七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3: 是是是，
5: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3: 是，
5: 我也想起我娘仨几个人了。这样吧。
6: 你去给我捎着点，哈，你们千万别惹事儿，
5: 放心吧，我啥都没带，惹啥事？
3: 行行啊，
5: 哎，太君，米西，来到这儿，这来，这来，坐。
3: 太君是米西酒呢，米西饭。嗯，
5: 啥给到你个？全部都给。
3: 好，通通上，通通上。
5: 我这就上。哎哎哎，把门关上。 外面风大，外面风大啊！哎，把门关了，关了，别扔。让两个太监好好的，你起不起不就完了吗？行，好好坐着，我到后面准备你。
1: 哎，季总，我就憋死了。
5: 哎呀，祖爷爷，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
1: 我怎么压火啊？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
7: 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活我怎么压？
8: 季总，哎，掌柜，哎，你快劝劝季总吧，他又要闹事儿。
9: 季总啊，酒量亏，
7: 能啥？能啥？我跟你说，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 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 足底能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

0: 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
6: 位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0: 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1: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哎，这些日本鬼都受伤了。
0: 八路军长，
1: 你咋知道？
0: 我刚才去维持会了，张队会长告诉我，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炮炉，柳林镇的鬼子去增援，看好像没占着便宜。
1: 干他一家伙！
2: 你干什么呢？这是
1: 干他一家伙呀！
2: 你干什么？
0: 你别看他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1: 那怕啥的？
2: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
1: 不是你。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
0: 有的是机会，走吧。
3: 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2: 哟，鞠总，你不能进。
3: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0: 鞠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你到镇上买什么？
3: 武器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
4: 哎，这个五七头阎王楼，这过五七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0: 是是是，
4: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0: 是，我也想起我娘儿仨几个人了。这样吧，你去给我烧着点啊，立门，千万别惹事儿。
3: 放心吧，我啥都没带，惹啥事？
0: 行行
3: 啊，
4: 哎。哎，太君，太君，迷信迷信的。
5: 没戏没戏
4: 啊！太君要迷信，迷信来到这儿，这儿来，坐。
6: 太君是迷信酒呢，
4: 迷信饭。
5: 酒と肉全部持ってこい。
4: 好，通通上，通通上。
6: 我这就上。哎，
4: 把门关上。外面风大啊！哎，把门关了，让两个太监好好的迷信迷信，不就完了吗？行，好好坐着，我到后面准备去。
2: 哎，季总，你得听战魁的。
3: 我听他的，听他的我就憋死了。
2: 哎呀，祖爷爷，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
3: 我怎么压火啊？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火我怎么压？
2: 季总，哎，战魁，哎，你快劝劝季总吧，他又要闹事儿。
0: 季总啊，就俩鬼，
3: 能啥？
0: 能啥？我跟你说过，机会来了，现在正好的机会，走
3: 走。
2: 哎，战魁，你也想在这儿动手？
0: 教授。您别怕，把鬼子杀了之后，尸体就扔到西大坝。你呀，好好看着石蛋，外面有多大动静，你都别言声，明白吗？
2: 哎，
0: 走。

0: 喂。一牛呀，一岁的。
1: 这是好酒，你以为是尿吗？闻闻闻闻，这酒的名字叫老白干儿。来吧，来吧，来吧。
0: 喂喂喂，喂，能没喝水？
1: 没毒。
0: 哟西，干杯
2: 干杯干杯！
1: 你们在这吃着喝着，我去热开去。
0: 喂，行行，边酒都过来。
2: 干杯
3: 干杯！
0: 边酒，
1: 后面后面后面，走。
4: 来莫一提。
1: 要拉屎。
5: 太君，是茅房，是男茅房还是女茅房？
2: 都不男的呀，
5: 是畜生，都不分男女的。这儿吧，这儿吧，这儿吧。快进，快进，快进去。

0: 你别跟别人说，听见没有？啊！拿着这个出去买糖葫芦去，啊！哎，谁也不许说，听见没有？快去吧，快去，快去！
1: 哎呦，我的娘，真赞了！
2: 你嚷什么呀？还不快帮帮手啊！哎，这牛肉怎么样？好吃吧？
3: 慢走，
2: 快来了！哎，慢走，
4: 算开始了，
2: 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腊肉。
1: 您快瞅瞅，这出大事了！
2: 啊，慢慢吃。
1: 怎么了你？你呀，我怎么说你？你真是过时不定。
5: 你说完他要咋办？一块儿砸呀？
1: 那么轻巧，江叔，快把那些恒星抹了，我到前头吃进去。

0: 太君，来，我今天敬太君喝酒，好不好？按咱们中国人的风俗，要喝三碗酒，得第一碗酒呢，我先敬太君。喝酒有个讲究，要喝干。这个通通的全喝进去，没了。干了，中国喝酒有个讲究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碗不算，好事成双，就是一个不算得俩，两个，两个，来，敬太君，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1: 我干。
2: 两碗不算，得三碗。两个不算，得三个啊，三个。对，
0: 我记住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啊！来，
3: 喝了。先你，早く先に。
2: 好。
4: 游戏
0: 个屁游戏！你知道游戏个屁是啥玩意儿吗？游戏个屁就是你好，游戏个屁就是你对。我骂你，你还挺高兴啊？他嘴巴扯到耳根那里去了。
4: 因为我椰子的。
0: 行，我李占奎今天就甩开膀子卖把力气，我就骂你们。狗血喷头一顿，让你们几个也高兴高兴。闲言碎语咱不讲，骂骂你祖宗八辈的小东洋，有娘生没娘养，一群王八羔子臭皮囊，站着没有水桶高，躺着没有扁担长。
5: 摘下个窝果当脑袋，只见瓜篓没有瓤。
0: 你上哪去？
6: 佐野はどこだ？どこだ？出て行け！
7: 兄弟哥！片山君はどこだ？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6: 片山君はトイレに行った。正面収集。哦，
0: 太君，你要撒尿？没事，这没人，你撒得了。
6: 片山君はどこだ？ウェクロスだ。
0: 我不知道。
6: 片山君はどこだ？
0: 我。太君。啊？他们要找那个撒尿的人。
8: 那个太君啊。他都出去了，
6: 喂，哪里真的？
8: 出去了？
0: 对，我这兄弟，我这兄弟说的对，那个人是从这儿出去了。我告诉你，他就从那个小门出去的。他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念花姑娘，我学给您看。他说18、19岁的花姑娘，身上穿着花衣裳，又粗又黑的辫子肩上扛，又大又亮的眼睛闪着光，高高的胸脯颤悠悠，幼稚的腰肢扭得慌。
4: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9: 哎，大哥，哎呀，你不能喝，你就少喝点儿。
0: 局长，找个机会把那尸体赶紧给他扔了。
9: 是啊，刚才我出去啊，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他扔出去。
0: 哎，不能扔，这扔近了说不清楚，扔远了碰着人更说不清楚。
9: 那咋办呢？你问谁啊？你平常那么多鬼主意，你出个主意啊？
0: 我不喝死，也得让你给气疯了。这样，咱们就近呢。就在小院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天黑了就给他扔出去。
9: 啊，行。
0: 太君，叙叙完了哈，啊，叙叙完了，叙叙完了。
7: お前、戻れ、飲むぞ、女。
0: 好好好好，女的，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啊，花姑娘。
9: 大哥，大哥，哎呀，你不能喝就别喝了，
0: 兄弟，大哥求你了。以后甭再惹事儿啊！我到前面支一支。
4: 慢点，慢点，能不能？嗯呐。
0: 太君，走啊！这那个钱。
7: 莫坤。
0: 吃饭呢。
4: 钱呢？快点，快点。
0: 不给，又不给，好，不给，不给，不给，算了，不给，算了，不给，向来不给。不给钱还装花生？
7: お前は悪いやつだ。

0: 哥，哎，还难受呢。嗯，下回少喝点。这帮日本鬼挺好糊弄的，一脑袋酱子。
1: 好糊弄？你知道我费多大劲呢？
0: 有多余费那么大劲？依着我，一刀一个，全宰了。

0: 呀，上辈子算是欠你的。
1: 季总啊，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现在心里还扑通扑通的呢。
2: 你要害怕呀，下回躲远点。
1: 哎呦，就在眼巴前，他能不看吗？我说季总，往后你可得搂着点啊。我知道你仇大，杀鬼子是应该的，可你得讲个实际场合啊，要么你早晚得捅着个大娄子来。
3: 我买个王振英吃啊！哟，
4: 太君，吃了才走，一会儿就饿了。我这还在收拾东西呢，怎么饿得这么快呢？
3: 烤电要搁个豆子。
4: 哟，您说的一句我都听不懂。
5: 八哥，
6: 太君，你们吃的东西不给钱，还打人，太不像话了吧？我可告诉你们，这客栈可是张会长开的。
3: 烤电肉。有让你给
6: 太君，你们不听人家，吃了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这像不像话？
3: 打开路！
6: 太君，
3: 好歹要跟我打死，好歹要跟我打死，我给我嘴里了。
6: 太君，太君，我告诉你，片山君是从这儿走的，我这兄弟说的对，他从这儿走，我亲眼见的。
3: 女などいない、あれは行ってない。
7: あっち見ろ。
3: お前ら来い！早く来い！来い！
7: 早く来い！
3: 早く来
7: い！来い！
6: 太君，这过来干啥呢？这
3: 苦瓜什么的干活？
6: 这没有什么的干活啊！
3: 苦瓜难的，活嘞！啊，活嘞！活嘞！活嘞！活嘞！活嘞！活嘞！活嘞！活
7: 嘞！活嘞！
6: 活嘞！活嘞！活嘞！
7: 哎，兄弟，
2: 大哥，对不住啊！
6: 咱们呢，准备好天线，看着狗日的。
2: 好、啊。
6: 北面这个锅，南面那个归你。
2: 好，
6: 江叔，你到柴房那边等着。记住，东喊一二三，咱就快动手。
1: 不行，死我也得给他一下子。
3: 哎呀哥，哎呀狗日，
7: 哎兄弟，哎是嘞，
3: 哎呀哥。
6: 一。
8: 快点开！快点开！快点开！こっちは探したがいないぞ。
3: いない？
8: ここで何してんだ？
3: 片山君を探している。
8: あ？
3: 早く俺！早く！
6: 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

0: 这是猪的下水，我们开餐馆的就咕噜在这儿臭了。
1: 喂，放开路！哎，小四，我要进，我要进。

0: 報告します。ジャンネ来ました。
1: 誤会了、誤会了。
2: 貴様、実に、よろしくないやつだ。
1: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不不不，太君，我那个堂弟可是个老实人呐，良民，大大的良民，对皇军忠心大大的。
2: なぜ片山は桃園旅館で殺された？
1: 为什么偏山就会死在你桃园客栈里？快说，这怎么可能呢？太君，太君呐，刘法医官跟我说了，你想想，和偏山太君一起到客栈的还有三位太君呢，他就是傻子，他也不敢在客栈下手啊。要是四位太君一起被谋害，那倒说不定是客栈人干的。
2: 怎么办？誰がやったと思う？
1: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谁干的？啊，太君，听刘翻译官说，偏山太君要找花姑娘，会不会酒喝多了，趁着酒劲儿到了黑窑子，被花姑？
2: 刘三，哎，君たちは会長で、すぐに取り掛かれ。
1: 是。让咱俩把这事查明白了，
3: 马上查，马上查。哎。

0: 片山くん、休んでください。北海道にいたら必ず両親に会いに行きます。あっ、
1: 让这个人昨天来过没有？
2: 哟，这不是日本皇军吗？没见过。
1: 真的？
2: 真的没见过。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来过日本皇军。
1: 少跟我这儿扯淡。没来过？没少来过吧？啊？你要给我打马虎眼，我把你带到侦缉队去。
2: 你就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跟您打马虎眼啊。哎，不瞒您说，前两天还真来过几个日本皇军，但是这个压根没见过。
1: 去把姑娘们叫出来，看看有认识的没有。再把那个暗窑子给我打听打听，你要能查出消息来，皇军重重有赏。去叫出来。
2: 好，那感情好。哎，刘队长，快进来，快进来。
3: 姑娘们，姑娘们，快出来，快点出来接客呀！
4: 李振奎，李振奎，我滚出来！李振奎，
1: 呦，张国良，这咋了？这是，
5: 咋的了？
1: 啊，
5: 你们他娘的干下的好事，害得我在小岛面前挨了一顿臭骂，你还问我咋的了？
6: 张国长，我知道您为啥事儿来了。
5: 啥事儿？你说说。
6: 肯定是为那个日本人事儿来了。这事儿我们跟皇军已经说清楚了，真不是我们干的。
5: 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啥话别说，官场走人。
6: 哟，张国长，真不是我们干的，您这不是冤枉我们吗？
5: 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这客栈不能开了。
7: 哎，你们要现在走了，那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
5: 对，
7: 这罪名反而我们倒落实了。
5: 哎。你他娘的算哪根葱啊？给我滚一边去！
6: 啊，行，
5: 快滚！
6: 行，啊，你不说了，
7: 你回去吧，回去，
6: 没你事，没事，快去，哎，去。哎，张会长，对不住，麻烦事儿是惹下来了。不过呢，朱二刚才说那话有道理。你想，这店要关了，这黑锅他真的背上了。
8: 这，不是这
6: 哪儿？
8: 你说这
6: 麻烦事儿惹上了，没法儿。谁叫咱是开店的？你说，我能不让太君到这儿吃饭吗？不过话得说明白。哦，太君说是我们干的，我们一听卷破姐就走了。那太君他怎么看待你？他不怀疑你？张会长，我可是替你着想啊。你心里要是不舒服，我这也不落脸，真的。我跟朱二说走就走，走马。

0: 我有亲戚，我那儿开个店不比这儿差。你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自己在这吃瓜唠。
1: 所以说，张伟啊，我们还得请您在日本那儿给钱。
0: 行了，以后警醒着点儿，别总让我睡不着觉。
1: 有数，
0: 绝对有数。你放心。
1: 别生气啊，在这儿喝两杯。
0: 啥玩意儿？
2: 我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啊！你说我这俩事儿收的清楚？
3: 不不，哎呀，
0: 你要
3: 多大麻烦？
0: 不是，以后我再给你钱。不是，张总，您别，继宗，你可都瞅见了，你大哥，他可不好当啊！嗯，
1: 想来是我大哥来的，是不是大哥？
0: 你是我大爷。
4: 哎，江叔，
5: 哎，
4: 你出去啊？
5: 哎，买菜去。
4: 哎，我去吧。
5: 哎啊，那可不行，战魂说了可不让你出去。
4: 哎呀，别听他瞎扯，以后这力气活啊，全都归我了啊。
5: 哎，
4: 我去。
5: 哎哎哎，杰宗，哎，你回来。哎呦，你要上哪儿去？
4: 我出去买菜去。
5: 我不让他去，他非得要去。
6: 这样，江叔，你看战，我去。
4: 哎，大哥，你让我去吧，我在这屋里边待着都快憋死了。
5: 你不能出去。你再憋也得憋着，
4: 对不对？你这样好不好？出去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6: 那行，咱出去就买菜，不能干别的。
4: 行，嗯，
6: 好，走了啊。
5: 哎，
4: 好嘞。
7: 卖鲜菜喽！
8: 这鞋怎么卖的？
7: 1分2斤。
8: 啊？1分2斤。
7: 对。你要多少？
8: 哥，来20斤茄子。
9: 哎，不懂。
8: 七婶，对不住，认错人了，这是。
10: 这都是家传的。
6: 哎，我刚才买茄子那个，
7: 我没看见。
8: 追！
7: 追！

0: 你又杀小鬼子了！快快快！我不能藏你们家呀！
1: 别说了，快点！
2: 大军，是不是这小子？
3: 小金，快说！快过！
1: 赶紧先坐下。还在流血，我给你找块布包上。

0: 长。
1: 哎，王队长。
2: 怎么样？人抓到没有？
1: 还没有，躲在死胡同里，肯定跑不了的。
2: 就是用这个把人打死的？
1: 就这玩意儿。
2: 哪条胡同啊？
1: 柳荫巷。
2: 走。
3: 不出去啊！我不能在这把你给连累了呀！
4: 哎呀，不行，不能让你出去，危险！
3: 姓花，我必须得出去，不能连累了你！
4: 哎呀，不行，你要出去，我跟你一块儿死！
5: 哎呀，老爷，轻点，轻点！哎
6: 呦，杨文贵，你干啥你？啊？
7: 七婶儿，
6: 坐。
5: 哎哎，你们咋说进就进呢？哈，
4: 你快点给我进来。赶紧拿布包上。
5: 杨忠贵，这啥地方？你不怕老爷骂你呀？你！
7: 哎，盖房，松开。
8: 七婶儿，我现在端的是皇军的饭碗，我也没办法。
7: 走！
5: 你个杨忠贵，你当心天打雷劈你！
4: 你老实待着，我出去看看。
3: 哎，小花，小花，我不能让你替我去挡灾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4: 你别说了，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眼前。
9: 给我松！
3: 那你。
5: 你们送什么呀？你们啊！
10: 王队长，没有。
9: 王队长，没有。
8: 没有。
4: 哎，赶紧带着，我有法子，你放心。
3: 九儿，九。
4: 谁啊？一大清早也不让人睡个踏实觉。
11: 哟，少奶奶，是我。少奶奶，奉命查八路。
4: 我说是谁呢？荣贵儿啊，咋了？当上侦缉队了？
11: 这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4: 哎呦，这年头混口饭吃可真不容易。当你们这侦缉队也不容易。你看我这像藏八路的吗？
11: 不像，绝对不像。但这是皇军的命令。
4: 我还不让你搜呢。
11: 别去。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这么多人呢，回去跟皇军没法交代啊！
4: 哎呦，看把你吓的！我说不让你搜了吗？
11: 就是。
4: 只是啊，我这里面躺着个男人，搜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11: 男人？
4: 嗯。
11: 啥男人啊？
4: 喝多了酒的男人。
11: 喝多了酒的男人。
4: 嗯。
11: 少奶奶。这我得进去看看了。
4: 梁荣贵，小心点，别把他给闹醒了。

0: 是老爷在的吧？老爷不在，老爷在县城呢。里面这个男人说的话吧，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一两句。他说是什么军曹什么的，军曹是干啥的？被收购的？
1: 是皇军，太君。哎呀，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0: 不搜了。
2: 嘿，少奶奶，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少爷走了这么多年，也没个音信，
3: 一个人确实寂寞。我必定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侦缉队的小队长。
2: 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我。我一定为你效劳。
0: 那感情好。
2: 那个，以后一个人寂寞，想找人陪你说说话。
4: 你让妻儿喊我，我肯定跑得比马还快。
2: 过来陪你说话，你看行吗？
0: 有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怕里面那个军曹不愿意。
2: 就当我没说。

0: 就当我没说。
1: 杨富贵，
2: 谁呀？
3: 呀，王队长，
1: 搜到没有？
3: 搜了，这家没有八路。
1: 接着搜。
3: 是，走，接着搜。

0: 你要去哪
1: 儿？那个，外边那是金龙大哥。
0: 哎，你不能出去，满街都是鬼子和二鬼子，你出去不是找死吗？
1: 那我也得去看看那金龙大哥。
0: 哎呀，不行，你不能出去，出去危险，你赶快给我进去。

0: 少奶奶，饭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少奶奶，您是从这儿吃啊，还是到前院吃啊？
2: 七婶，给我吧。
3: 哎，少奶奶，
2: 嗯，
3: 我能说两句不？
2: 你说。
3: 少爷离开家三年了，你一门踏心的守了他三年，也算对得住他了。这么年轻，守着不容易，单门独户的也挨欺负。我瞅着继宗这后生啊不赖，你心里也有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甭闷在肚子里，啊。
2: 我知道了，七婶。

0: 七婶给你炖了只鸡，补补身子，在这踏踏实实住几天，等生好了再走。
1: 那哪成啊？等这天一擦黑啊，我就得走。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出劝鬼子逮着怎么办？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
0: 你又不是没在这住过。
1: 我上次在这住，那不是因为生病了吗？
0: 你现在不是伤着的吗？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我这么一大男人住在你这儿，他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上次生病，我还帮你擦过身子。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3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1: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1: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0: 哎呦，烦死你了！你的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油头滑脑的，我就是守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1: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0: 我哪知道啊！哎呀，你快坐下。
1: 我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
0: 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江叔，你见着季宗了吗？
1: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咋？
0: 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
1: 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又糊了。那个
2: 杏花，你啥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 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8: 一共18斤。
7: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0: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内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

0: 是亲临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三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1: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1: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0: 哎呦，烦死你了！你的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油头滑脑的，我就是守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1: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0: 我哪知道啊！哎呀，你快坐下。
1: 我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
0: 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江叔，你见着季宗了吗？
1: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咋？
0: 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
1: 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又糊了。那个
2: 杏花，你啥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3: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还记得你拦马车那回吗？就是救我那次。其实那时候你的模样我就记住了。后来你又杀小鬼子救我，我是真的动了心思了。你在我这儿病了好几天，我每天都亲自伺候，看着你那难受样，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是咋的了？我咋就为那么个不相干的男人流那么些个眼泪？我是不是犯傻呀？我后来我又让七婶来将你杀猪，你当我这是要做腌腊肉啊？我不就是想见你一面吗？你当口口声声把我推给你大哥？庄锦宗，我不是死乞白赖没脸面的人，你不喜欢我不要紧，你直接说。你要说不喜欢我，你现在就走，立马走人，咱俩永远不要再见。

0: 下回再来啊，下回再来，还有下回，你这什么破赛活了吧唧的上来了？
1: 对，我说您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2: 火大了，我没控制住，要不然刚才收钱不就是少收您的吗？走啊，慢走，慢走。
1: 好，慢走。
3: 张鬼，哎，都怨我，我把菜给炒坏了。我这心里的惦记季宗，这一招慌着，手也没准了。你看，
1: 江叔，没事儿，人都打发走了，咱以后注意点就行。
0: 那季宗咋还不回来呢？
1: 这样，江叔，你到京中队长那儿去打听打听。 看季宗是不是被侦缉队给抓了？
0: 好，那我马上我去。
1: 你路上小心点。哎。

0: 哎，我找你们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不在。我是他舅舅，我找他有急事儿。我说了不在就不在，出去搜八路去了。哟，这八路金镇子了。
1: 这我怎么知道？少啰嗦，快走快走。哎，当时啊，我是眼瞅着跟日本鬼子把我儿子给挑了。
2: 你别说。
1: 我不敢听了。这事儿我也不愿意提，提起来，我这心像刀扎的一样。虽说我是个女人，不爱打听外面的事儿，可庄家营子的惨祸，我是听说了。没想到你就是。你说，我跟日本鬼的仇能了吗？我一见着这日本鬼啊！
0: 血就往脑门上冲，刀呢就往自个儿手里帮，他们压都压不住。我也看出来了，要不是跟小鬼子有这么大的仇，你也不会下手那么狠。他们没把我给杀了，让我活下来算他们倒霉。我这辈子呀，是跟他们死磕了。
3: 别这么说，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4: 继宗，继宗，
3: 你这不能等会儿吗？看看，这是棒子粒所炒的。
4: 儿子，爹给你蒸下水去。叫爹，
3: 你别招他，非得把他招哭。
4: 那我走了。
3: 啊，早点回啊。
4: 啊，就。

0: 这是石榴绣的，绣的真好，就是命不济。石榴啊，跟着我没享几天福，死还惨。你这么爱嚼棒子粒儿？
1: 这东西平常是哄猪的，我也跟着吃。
0: 怪不得说你跟猪是亲戚，连吃喝都一样，还挺香，炒过的。这个呀，你快吃完了，还是石榴给我炒的呢。
1: 明儿我让七婶给你炒，啊不，我亲手给你炒。

0: 就是大哥，我说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再等等，我得见着季宗啊，要不回去也睡不踏实。
0: 你听我说，季宗要是真被日本人抓了，这个地方怕是不是那么安全。我想这个事儿不要连累你为好。
1: 你自己个儿的结拜弟兄你还信不过？
0: 不是信得过信不过，我是怕鬼子万一。谁？
1: 我嘿，金龙，我找你去了，他们说你出去了，出去搜八路去了。
2: 哎呀，有个鬼子在镇上被杀了，这不整整搜了一天。
0: 搜着了吗？
2: 我们黄协军是没搜着，小鬼子搜没搜着那就不知道了。哎，这小鬼子是被扁担给勒死的，你们干的吧？
0: 扁担肯定是张启东干的，早上我买菜的时候他……
2: 哎，季宗人呢？
0: 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心里等着等着着急着呢。
2: 不是，这时候还没回来？
1: 这个季宗也真是的，不管不顾，你说也不是他死活，真让人揪心呐。
2: 甭着急，我估摸着没出啥事儿。你想啊，如果他真出事儿了，咱这儿还能消停得了吗？

0: 这鸡汤凉了，我让汽水给你热热。
1: 不用了。哎，你刚才说你男人是偷着跑的？
0: 他以前在县城教学，我俩结婚没半年，有一天他一同学来找他，把他带走了。
1: 日本鬼也杀他们家里人了？
0: 那倒没有，但是他以前在学校老说什么民族尊严啊、国家兴亡这些大道理，我早就瞅出来了，早晚得走。
1: 他也算是个爷们儿，你也别怪他。
0: 我不是怪他走，我是怪他根本不告诉我。我知道他是怕我拦他。你们这些男人啊，总觉得我们女人啥都不懂。我就是啥都不懂，我还能不知道这义字咋写？
1: 对，这女人也不差。你看，那花木兰是女的吧？穆桂英是女的，还有杨门女将，那都是女的。
0: 我可不敢跟什么花木兰比，但我也不是秦桧的老婆。
1: 我早就知道你是好人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0: 你早就看出来了？那你咋还老躲着我？
1: 是怕我大哥那块儿。
0: 你咋又来了？我喜欢你跟你大哥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是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1: 哎，算了吧，还是我说吧。
0: 哎，听说镇西头那个桃园客栈是他开的？真的？
1: 我们两个合伙开的，我也住那儿。
0: 还有你的股子呢？那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陈默举给的。
0: 陈默举是谁啊？
1: 陈耀祖他爹。
0: 陈耀祖又是谁啊？
1: 就记着，他呀是条狗。
0: 越听越糊涂。
1: 哎，你能再盛一碗吗？

0: 金龙，我看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琢磨着你还是到日本人那儿去打探打探。
1: 这大黑的恐怕金龙也进不了日本人的据点。
2: 是啊，这时候了，这据点肯定是进不去了。我倒想去找找刘秃子，我看他知道什么吗？
0: 对，那就赶紧去。
2: 嗯，
0: 金龙，顺便你把你舅舅带回去。哎，
1: 我没啥，我回去我也睡不着，我跟你一块儿等吧。
0: 江叔，你就听我的，跟金龙一块儿回去吧。
2: 就是啊，舅，你别在这干耗了，也没用，回去睡觉吧。走，
0: 好的，
2: 走。
0: 哎，金龙，打听到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一声，我就心里落不下来。
2: 哎，你放心吧。

0: 你男人是二组军的，他信上是这么说的。哎，他叫过啥呀？
1: 洪展堂。哎，乍一听展堂走了的时候吧，我魂儿都跟着走了，只能抽大麻麻醉自个儿。
0: 哎，我找你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拿着东西闻，先是打烟吧。
1: 是烟叶啊，抽了两年以后就忌了。
0: 就落下了个心慌的毛病，遇着点啥事就得闻闻它。哎，我可听说，打烟这东西只要一抽上就挺难戒的，你是咋戒的？
1: 后来我又一想，展堂是英雄好汉，我不能这么糟践自己。老天有眼又让我遇见了你，跟你在一起真够揪心拽胆的，可我觉得心里敞亮。
0: 我想起来了，那金龙大哥呀，也是二九军的。哪个
1: 金龙大哥？
0: 就是白天来那个二鬼子，第二次来那个二鬼子。哎，他也不是二鬼子，他就是披了一个二鬼子的皮。
1: 说什么呢？
0: 我是想问问他，兴许他和你男人还认识呢。
1: 认识管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活不过来。
0: 死了。

0: 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1: 好，
2: 来杀鬼子，
0: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3: 石蛋，
0: 石蛋，
3: 哎，石蛋，石蛋。这不都捅死了吗？
0: 是鬼子
3: 啊！去去去去，赶紧去，一边玩去。
4: 巨东，哎呀，
3: 哎大哥，
4: 你可回来了，我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3: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死不了。
4: 昨天鬼子是你杀的？
3: 是。
4: 庄继松，你可是应承了我的啊！不胡来，那是大白天呐。
3: 哎，我呀，一时没压住这火，我没忍住，我就。
4: 你知不知道？
3: 嗯。
4: 你这一闹腾闹腾出大动静了，昨天小鬼子二鬼子把全镇整整搜了一天。
3: 我知道啊。
4: 你知道？
3: 啊，
4: 你昨儿上哪儿去了？
3: 昨天那日本鬼追我，
4: 嗯，
3: 我是蒙着头瞎跑，半道正巧碰见杏花了，杏花呢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
4: 昨天你在杏花家？
3: 啊，
4: 你跟杏花待了一宿？
3: 啊。
4: 你跟杏花那个了？哎呀，庄继松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你还是我兄弟呢！啊，
3: 我
4: 你明明知道杏花是大哥的老相好，你
3: 哎，大哥，那杏花可不是你的相好啊！你跟他才见过一面，怎么就是你的相好了呢？
4: 这话是他跟你说的？
3: 是啊，我是问清楚了以后，我才跟他。
4: 哎哎哎，这女人话你都信啊？
3: 我信。
4: 行行行行行行行，庄继松，你不拿我当大哥，我也不拿你当兄弟，咱俩散伙。
3: 哎，大哥，
4: 大哥，大哥，我走了。
3: 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吗？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啊？
4: 继松，你知道昨晚上我怎么过的吗？你没回来，我提心吊胆，衣服都没脱。你倒好，逮着空，抄了大哥的后路，把大哥老相好给睡了。
3: 哎，大哥，你说这话我可撑不住啊！我没睡你的相好，
4: 你跟杏花没睡。
3: 我跟杏花是睡了，但她不是你的相好啊！
4: 你行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咱们俩从此散伙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3: 哎，大哥，大哥，哎，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大哥，你这是干啥呀？您跟江叔吱一声，就说我走了。哎，大哥，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呀？甭理我，这时候我就想杀人。大哥，你拿着。哎，这。
1: 张奎，张奎，金龙回来没有啊？哎，
2: 季宗，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哦，我刚回来。
2: 金龙大哥来了。
0: 季宗，
2: 啊，昨儿镇上那小鬼子是你拿扁担砍死的吧？
0: 是。
1: 我一猜就是你。
2: 往后再干这种事儿，可得悠着点，太险了。
0: 是啊，你可不知道。
2: 昨儿个把战魁和金龙给急的，你要真出点事儿，我瞅着，那战魁也活不成了。战魁呢？我们两个散伙了。啥？你们俩掰了？是大哥跟我掰了。
0: 是不是为了你杀鬼子的事儿？
2: 是，也不全是。
0: 那是为了啥？
2: 他说呀，我把他的香好抢饱了。
0: 啥？你抢人家战魁的香好？ 哎呦，你咋这么混呢你？季宗，那可是你结拜的大哥，
2: 姓花啊，他是自个儿喜欢我，
0: 那你也不能跟他好。

0: 跟杏花他勾搭这个相好的结拜兄弟，这啥女人呢？这是，
1: 哎，这个不怨杏花啊，
0: 那就怨你。我看呐，你们这结拜的酒那算是白喝了，这头也白磕了。
1: 哎，江叔，你知道
0: 我什么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那别的理我不知，我就知道那朋友妻可不可欺，还知道这兄弟是手足。那当年的刘皇叔，他为了赵云，那差点把自己的儿子那给摔死。你可好？那你
2: 就正事。
3: 你扯远了，季总，如果你还认我当哥哥，我可得说你一句，你跟战魁是结拜兄弟，你不能干这种事儿。
1: 真不愿意说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糟心呐。这么回事，这个杏花啊，跟大哥就见过一回面，可是大哥呢说杏花是他的相好，你说
0: 这我不明白了，就见过一面
1: 啊，
0: 那咋成相好了？
1: 是啊，我哪知道啊，那大哥蒙我呢呗。
0: 那他为啥蒙你啊？
1: 我哪知道他为啥蒙我呀？
3: 季总，也不能光听那杏花说，如果战魁跟他不是相好，那战魁能一生气散伙走人了？
0: 是啊，季总，你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1: 啊。
0: 你呀，赶快去把那个战魁给找回来，你们俩当着杏花的面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以后啊就甭跟他们来往了，这种女人呢她看着糟心。
1: 我去找大哥，
0: 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事儿来了啊。你瞅瞅咋整出来个这呀，
3: 一个杀猪的，一个玩杂耍的，光凭着一腔子仇恨成不了大事。
4: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下，他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翻过来看。

0: 冲开！
1: 这首饰咋来的？
2: 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1: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2: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
1: 我崩了你！
3: 这里去！
4: 我李占奎，
5: 我庄继宗，
4: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大人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杀了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6: 胖子，回去炖了啊！哎，小段，过来，过来，过来，来，回去炖了啊！
5: 庄继宗，
7: 呀，
5: 季婶，
7: 继宗啊，刚走咋又回来了？
5: 杏花在吗？
7: 在，在后院。
5: 杏花，杏花，
8: 季宗，你咋又来了？
5: 你跟我说实话。

0: 话，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1: 你大老远跑来就问我这个？
0: 不是我不问清楚了，我这心里边不托底。
1: 你想听啥呀？你想听我跟你大哥是老相好，还是想听我俩啥都没有啊？
0: 我想听实话呀。
1: 实话我已经告诉你了，该信不信。
0: 哎，杏花，杏花，不是，那么你说，你要不是我大哥的相好的话，那咋我回去跟大哥说说咱俩好了，大哥一下就急了，还要跟我散伙呀？
1: 那你是信你结拜大哥还是信我呀？
0: 我，
1: 那你就跟你结拜大哥过去吧。
0: 哎，杏花，杏花，
1: 你别叫我，就当我一片好心喂猪了。

0: 咋的，刚来就要走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哎，
1: 我正要出去给你买下酒菜呢，杏花有交代，说以后只要是你来啊，就买点下酒菜，打点酒，让你好好歇歇。那你这是？
0: 七婶，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1: 啊，
0: 那杏花，那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笑>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喜欢吃着没来由的醋。我跟你说呀，杏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生来就有规矩的。她呀，眼界高着呢，没啥本事的男人，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0: 你就直接回答我。那我大哥，我那大哥一次都没来过这儿。
1: 啊，你说那个？ 蹭车坐那家伙
0: 啊，
1: 没有，杏花就见过他一面，我呢就见过他两回，咋能到这儿来呢？
0: 真的一回都没来过？
1: 没来，我一个老婆子能跟你说瞎话吗？
0: 哎，没事了。

杏花，杏花，我知道我错了，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我错怪你了。杏花，

0: 杏花，你也替我想想，那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那我成啥人了？跟我大哥抢女人啊？那我还算是人吗？现在好了，现在问清楚了，你不是那样的女人，你是一好女人。
1: 我只想问你，你要我吗？
2: 要啊。
1: 进来吧。坐吧。我想问你，如果我跟你大哥真的有个啥，你还要我吗？
2: 那我想要也不能要啊。
1: 你这是啥话啊？
2: 如果你要跟我大哥真有啥的话，我再喜欢你也不能要你啊。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是人话
1: 啊。还说是人话？你都跟人上了炕了你才说这种话，你早咋不说呢？
2: 哎，杏花，哎，你别冤枉我。哎，你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我要跟你那个，那我真的没法活了，我只有死去了。
1: 不许说死。
2: 那不死咋办呀？这事儿都做下了，那还不死啊？
1: 季宗，我跟你大哥啥也没有，我只喜欢你，就跟你一个人好。
2: 坐着，我想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行吗？
1: 行，你说吧。

0: 自从石榴死了以后啊，我这心跟着也死了。我这满脑子就想着报仇，跟日本鬼拼。我是咋也想不到，我会跟另外一个女人好上。
1: 咋了？后悔了？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也想不清楚。我这心里边。 咋会装下别人？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缘分。这俩人要是缘分了，怎么扯也扯不开，就会走到一块儿去。嗯。但是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 在我心里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但是咱俩不能真正在一起，也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我跟日本鬼的仇是解不开了，我必须得杀他们，杀他一个都不留了。所以，你心里边别惦记着我，也甭牵挂我。万一我死了，死了就死了，你也甭难受。
0: 这算个啥呀？
1: 喜欢你还不能踏踏实实跟你一起过日子，你还不让我牵挂你，
0: 杏花，你别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有牵挂了。那样我要见着日本鬼，我就不能拼了命的往上冲了。我出刀子的时候也不会利落。
1: 哎呀，你别说了，我听着都害怕。
0: 杏花，如有一天我把日本鬼给杀光了，咱俩就能真正在一起，那咱俩才算真的是有缘分。
1: 明白吗？行，我听你的，往后我不牵挂你了。其实你说的我也都明白，我只希望你能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让我知道有个男人还惦记着我，我也就知足了。
0: 这日本鬼既然逼咱们没有好日子过，咱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硬起来。
1: 行，那我先走，我得把大哥给找回来。
0: 哎，天快晌午了，你吃了饭再走吧。
1: 不把他给找回来，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0: 你大哥真走了？
1: 走了，我得跟他说清楚，我没抢他的女人，我们两个还是过命的交情。
0: 季宗，有这么个过命的大哥看着你，我心里还踏实点。
2: 你把他找回来吧，你跟他说，把我也当自己妹子看。
1: 我走了。
3: 嗯。
1: 哎，
3: 季总啊，酒菜买回来了。
1: 哼，菜呀，你们先吃，这酒啊，给我留着，我下回来喝。

0: 石蛋，石蛋，石蛋，天快黑了，跟大爷回家吧。
1: 嗯，不，我要等大姐夫。
0: 哎呀，大姐夫走了，他不回来了。
1: 那我就要大姐夫。
0: 你说你这孩子多可怜呐，他们俩要分开了，你说你咋办呢？哎，季宗，季宗，战魁找着了吗？
2: 没有。
0: 这战魁也真是的。那你准备打算咋办啊？
2: 接着找呗。
0: 就是。那不管咋说，你俩也是结拜的弟兄，千万可不能因为个女人掰了。这当初磕头。

0: 头的时候你得想明白了，那可是过命的大事儿，那不是小孩过家家。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缘分。这满世界有多少人呢？那咋就你俩磕头了？你想杀小鬼子，他也想杀小鬼子，这就是有缘呐。俗话说，一个好汉是三个帮啊。那一根筷子好撅，那十根筷子绑在一块儿可就撅不折了。
1: 这个我懂，
0: 懂就好。这女人要是不安分，那可就是祸水啊。这好些个弟兄不和，那都是因为女人闹的。你们可不能这
1: 江叔，这杏花啊，她不是那种女人，而且啊，她跟我大哥啥事儿都没有，是我大哥自己他瞎琢磨。
0: 这是那个女人说的
1: 啊？
0: 我看你这个脑袋瓜子还是没闹过弯来，你心里头把那个女人看得还是比战魁重啊。那要是这样，那就是战魁回来，你们俩还得因为那女人掰了啊。
1: 江叔，我说的是真的，我大哥和那个女人呀，啥事儿都没有。
0: 我的话可都说到了，该咋办你自己掂对着。这天也不早了，我想把石蛋带回去住，明天一早再回来。
1: 行。石蛋，石蛋，过来。今天晚上啊，跟江大爷回去住啊。
2: 不，我要大姐夫。
1: 大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啊。
2: 我就要大姐夫，你还我大姐夫，你还我姐。
0: 别烦你姐夫了，让你姐夫好好琢磨琢磨啊。
2: 不，我就要大姐夫。
0: 好，听话啊，听话。
2: 你给我大姐夫，我要我姐，我要大姐夫。
3: 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呦，太君，您来了！瞅着太君脸生啊，想必太君第一次到我们宜春院来吧？太君，我们家春红是最好的，又年轻又漂亮，嘴又甜。春红，春红，
1: 来了，
0: 赶紧迎太君进去。快迎太君进去！太君请，好好伺候。

0: 喝茶，喝完茶早点歇息吧。
1: 哎，小心知道！大哥，快走，最后，你先走啊！快回！
2: 别！他去！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1: 你快走，你快走！赶快逃命！我看你不是干这个营生的，赶快走！哎。

0: 七婶，外头咋了？还能咋的？小鬼子在外面折腾呗。你呀，关了灯，在屋里待着，别再出来啊！
1: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你也别看了。
2: 是我，
3: 季宗啊，
2: 你怎么来这儿了？这是怎么了？
3: 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
2: 哎，大哥，去哪儿啊？你在这儿，我走了。
1: 大哥，现在是躲躲吧？
2: 我看见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快点！
3: 哎，赶紧进来。
2: 大哥，快点，带点东西来。我坐这儿吧。好看看，伤的咋样？
3: 没事，
2: 没事
3: 啊，没事。
2: 季婶，你去前面照应一下。
3: 哎，
2: 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3: 你又伤着了？
2: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3: 大哥。
2: 是你啊！我听季宗说你叫杏花，
3: 你不是跟我老相好吗？咋又不知道我叫啥？
2: 啊，不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3: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
2: 季宗，不会，我是跟季宗逗着玩的。季宗，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是的，啊，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3: 好，
2: 大哥，赶紧把这衣服脱了吧。
4: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打理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打理。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只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
0: 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

0: 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

0: 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

0: 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

0: 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儿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少爷，不是你中央，我在当经理啊。
5: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6: 谢谢大队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8: 血战到底，
5: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

0: 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又杀了俩啊！
1: 快走！
2: 我带你们从后门走。
1: 好，快！

0: 七婶，外头咋了？
1: 还能咋的？小鬼在外面折腾呗。你呀，关了灯，在屋里待着，别再出来啊。
0: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门也别开了。
2: 是我，
0: 启宗
2: 啊！你这怎么了？
0: 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
2: 哎，大哥，去哪儿啊？
3: 你在这儿躲躲。
2: 大哥，现在这躲躲吧。我，哎呀，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快点！
0: 哎，赶紧进来。
2: 大哥，快点！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你就坐这儿吧。啊，我看看伤的咋样、啊。
3: 没事，没事
2: 啊，没事。
0: 七婶，你去秦明照应一下。哎，
2: 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0: 你又伤着了？
2: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0: 大哥。是你啊！
4: 我听君说你叫杏花。
0: 你不是跟我老相好吗？咋又不知道我叫啥？
4: 啊，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0: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
4: 嗯，季宗，不会，我是跟季宗逗着玩的。季宗，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
2: 是的。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0: 好。
2: 大哥，赶紧把这衣服脱了吧。你哪弄的日本鬼的衣服啊？
4: 杀鬼子杀的，我杀一个就扒一个衣服，杀一个扒一个，都藏在土地庙。这是鬼子官服。
0: 哎，来来来，药来了。你们这是咋弄的？
2: 还能咋弄的？杀了几个日本鬼。
0: 在哪儿啊？
2: 怡春院，也就是窑子。
0: 我说这外头闹腾的这么厉害呢。
4: 可惜那个春红那个小女孩呢。
0: 春红是谁啊？
4: 怡春院那个小女孩，
2: 忍着点儿。哎，
0: 哟，你还挺多情的。
4: 不，你误会了。我看到这个春红的小姑娘呢，就想起自己的女儿，
5: 年纪都差不多，都是乡下的孩子。
4: 哎，这下全完了。
0: 哟，对不住了啊，大哥。你们吃饭了吗？我让七婶给你们弄点儿。
2: 晌午过来以后就没吃，做点吧。
0: 你咋早不说呢？
4: 季宗
2: 啊，
4: 杏花这人不错，你得好好待人家。现在找个这么知己的人不容易。
2: 知道。
4: 嗯。我告诉你啊，
2: 嗯，
4: 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大哥这个人你也知道，喜欢瞎白话。我跟那个叫杏花的八竿子打不着。
2: 这我知道，杏花都跟我说了。以后啊，你别说的就走。我还真以为我把你的女人给……你说，我要真那么做了，我还活着干啥呀？我死了不就得了吗？
4: 不，不怨你，是大哥小心眼儿。
2: 我觉得你也有点小心眼儿，而且以后别说散伙啊，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你说。

0: 今天要没你的话， 我兴许就死了。
1: 你还真说对了，我今天到宜春院杀鬼子，我心里就在想，要季宗兄弟在身边的多好，我最起码能壮胆呢。我想着想着，耶，你还真来了，
0: 这就叫缘分。
2: 对，
0: 你说今天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去了宜春院了。到了宜春院我就碰上你了。你说这是啥缘分？
1: 磕头兄弟，缘分。
3: 大哥，杏花啊，让你去他们家喝酒呢啊。
4: 三哥，我就甭去了，我又不会杀猪。
3: 咋了你这是？去怕啥的？啊？
4: 去了不是丢人吗？
3: 咋就丢人了？什么时候变得脸皮薄起来了？哎，那杏花不是已经认你当大哥了吗？
5: 快！
4: 哎，珠儿，你到后边去，你到后边去，快快快快快！哎，太君，
1: 来，请坐，请坐，请坐。
4: 是米稀饭是？
6: 茶给茶给。
4: 哦，喝酒。哈哈，
1: 太君学牛倒是学挺像的。
4: 行，吃牛肉喝酒，你等着啊，等着。
6: Hack hack hack。
0: 哎，怎么着，宰吧？
1: 咱今天换个宰法。
0: 啥呀这是？啊？
3: 这个，
4: 孙二娘给武松下的药。
0: 蒙汗药啊？费那劲干嘛呀？一刀一个宰了不就行了吗？
4: 知道。今儿没你的份儿，
0: 为啥呀？
1: 该轮到我了，
0: 还得给我留一个吧。
1: 兄弟，你这扣子攒得够多了。
7: 江叔，牛肉快点，
1: 等着看好。
2: 喝酒。
8: 我这酒可好，太君喝了之后。
3: 对。牛肉来了，嗯，
5: 干杯，
1: 干杯，
8: 好酒啊！哎，多喝点，多喝点，来，再来，
5: 浓美，浓美，浓美，来，你去，你去，还要去，你去，
8: 哦，我明白了，
1: 嗯，听清楚了吧？他们呢？啊，死都要死了，还想吃个热菜？
8: 啊，行，没问题啊，就给他来个木须炒肉。
1: 来，这糟的东西嘛，
8: 让他们到黄泉路上当个包子鬼。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来，哎，来来，喝喝喝喝喝喝。多喝。
5: 哎，慢。快，
0: 哎，您药管用吗？
1: 差不多到时候了。
5: 嗯啊，快，少哥少哥，
1: 你好。
0: 哎，季总，你讲不讲理啊？我就宰一个，剩下那个留给你啊。
1: 季总，咱们这不是儿戏，你跟鬼子有仇，我跟鬼子更有深仇大恨。
0: 是啊，我给你留了一个，
2: 赶紧的吧，这不是闹着玩的。
0: 不是，我
2: 哎，师大，哎呀。
0: 正吗？一个都没捞着。
1: 你们这两条驴啊，我算服了气了。江叔，咱们走吧。
0: 臭小子，来，把姐夫给收拾收拾。

0: 是啊，
1: 不知道了，什么回事啊？
2: 肯定是被雷劈了，没响雷啊，怎么会被雷劈呢？
3: 这你就不懂了吧？龙王爷劈雷不带响的，要是雷公劈的就响了。
0: 今年龙王爷还真开眼了。
3: 可不是，龙王爷也不是吃素的，咱每年都给他供奉一头大肥。

0: もし大気攻めてきたらとても不利です。
1: 君ならどうする？
0: 千に人を送り込めます。
1: 先手必勝。
0: はい。最近来た八六軍の雪隊、極めて消滅します。大輝に報告してみましょう。武器や食料を添えて山へ行き。私はあの時見ました。攻めていませんし、狙撃を報奨しました。
1: よし、君は大日本航軍の忠実な友だ。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大哥，哎，我真没想到，你把那小鬼子整成那样。我现在想想啊，我都想乐。
3: 这傻鬼子没轮上我，石头石头他们总该可以吧？大白天的，你把你那东西收起来。
2: 我数杀了多少鬼子了？你放心吧，这时候啊，没人来。
3: 你看，你看。这给我瞧瞧，
2: 瞧瞧，
3: 还给我看
2: 几个？
3: 我大概有十来个，十来个。一五一十七八二个呢。
4: 啊，你们听说了吧？屈家店的袍让八路给端了。
2: 啊？哟，真的？
4: 哎呦，可不嘛，这街上都传遍了。
3: 八路啊，还真行。你看啊，前不久啊，才把李店的炮楼给端了，是不是？现在又把徐家店的炮楼给端了。你看，
2: 要早知道这样啊，咱们还不如投八路呢。你可以过一过端炮楼了，爷爷。
3: 哦，现在想到了，当初呢？
2: 当初哪知道他们这么厉害啊！
5: 老板，
6: 哎呦，俩客房，来，请坐，请坐。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呢？
5: 打尖。
6: 哦，
5: 两份炒饼。
6: 哎，好嘞。哎，教授，带朱二赶快下去。
5: 两份炒饼，
4: 两份炒饼。
6: 哎，马上到，
5: 老板，
6: 哎，
5: 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6: 啊，您说，您说，
5: 镇子上大东街的那个太行酒家怎么关张了？
6: 哦，那兴许是皇军给查封的。
5: 哦，那他现在属于谁呀？
6: 镇上的公差。
5: 啊，现在归谁管呢？
6: 维持会会长是张林。怎么，二位想把它盘下来
5: 啊？我们也想在柳林镇开个小买卖。
6: 哦，二位可不像买卖人。
5: 那我们是什么人啊？
6: 你们像教书的，你看您说话文文兮兮的，他长得白白滋滋的。
5: 老板说话真有意思。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做生意的。哦，
0: 你像是算卦的。
2: 哎，好眼力！我呀，跑江湖的，玩砸场的。
1: 阿伟先坐着，我的后边去催催超饼。
0: 好，不急不急。

0: 以后石蛋儿，你得看紧点，咱们真杀鬼子的时候不能让他贪污。为啥呀？他脑子有毛病，他成天杀鬼子，真让鬼子知道了，那不坏菜了。哎，
1: 我丈爹死的时候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杀鬼子，这石蛋儿呢记下了。
0: 杀人一根筋，早晚要得出事儿，所以啊。
1: 你得吓唬吓唬他，
0: 石蛋儿啊，这心里边硬着呢，吓唬他根本就不管用。石蛋儿吃哄，哎，嗯，你哄他，他愿意。以后啊，石蛋儿交给你了。他是我小舅子还是你小舅子？
1: 你是大姐夫，我是二姐夫。
0: 哟，我咋这么倒霉呀？
1: 娶他姐的时候没我份儿，看管这傻弟弟全是我的活儿。哎。
2: 他叫你大姐夫的时候，你应没应啊？
3: 应了，
2: 你应了就得认呀，你就得担着呀。嗨，哎呦，金龙大哥啊，金龙兄弟，气儿咋来了？哟，
3: 咋的？不行，我来。
2: 哎，我可跟你通报一声，嗯，我刚才瞅着张宁领着几个人在太行酒家那儿转悠，看样子啊是要把那儿盘下来，往后你们这生意可不好做了。
0: 没事，他们去找张宁啊，是我让他们去的。
2: 你还真不把这生意当码子事儿啊？
0: 是这样，他太行酒家呢在镇上，咱这客栈呢在镇口，不碍事。哎，金龙兄弟，
2: 嗯，
0: 你好一阵子没到咱这儿来了。
2: 别看我没来，你们的事儿啊，我都瞅着眼里了。走，屋里说。
0: 哦。

0: 甭问呐，这怡春院这事儿也是你们哥俩折腾的。
1: 是，
0: 你们是痛快了，这怡春院倒霉了，连老保带归公都让鬼子给杀了，还死了好几个姚姐。
2: 真的？
0: 我得说你们两句啊，往后再杀鬼子，得瞅准了时机和地点，不能再连累别人。
3: 金龙兄弟说的对，咱呢，杀鬼子不能图痛快，更不能让乡亲们遭殃。
4: 这日本鬼杀了咱们几个人，我让他们都还回来。
0: 就是杀再多的鬼子，那死了的乡亲还能活过来啊？对了，龙王庙那俩鬼子也是你们杀的？
3: 啊，哎，你瞅这门，那俩小鬼子，
4: 我把。
0: 哎呀，这杀鬼子没错，可人都死了，没必要整得那么邪乎。
4: 哎。咋没必要啊？
3: 金龙兄弟，我是给乡亲们瞅瞅，出出气，解解恨。
0: 是，小鬼子可恨，可那些当兵的也是人呢，是不是？
4: 哎，那日本鬼就不是人，他们烧砖营子的时候，那人都死了，他们还往人的身上泼油呢，还烧呢，拿刺刀还捅呢。石窑村呢，人也死了，把脑袋砍下来挂在树杈上，这小鬼子是人吗？
3: 激动，激动，激动，别急。咱们听金龙兄弟把话说完。
0: 你别急，我不是替小鬼子说话，我这么说呀是保护你们。我告诉你，正规军都不这么瞎折腾，明白吗？这小鬼子一看这就是土打土闹，这对你们来说是危险的。
3: 季总，金龙兄弟说的在理呀，以后咱杀鬼子不能光图痛快，不能让乡亲们遭殃，也得想个法保护好自个儿。金龙兄弟，今儿就别走了，好不容易你来一趟，咱哥仨喝一盅。

0: 还有啊，以后杀完鬼子，想着得把枪拿回来啊。
1: 拿它干什么呀？这东西也不好使。
0: 季总，杀鬼子是一场战争，光凭那几把杀猪刀可不行啊。
1: 杀猪刀咋了？我那杀猪刀也杀了十几个日本鬼了。
2: 哎，我看呢，还是使枪好，指哪打哪，必使刀枪。
1: 可是这东西我也不会使啊。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赶明儿啊，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好好教教你们。这东西使顺手了，你就知道它好使了。
2: 有个地儿，明儿我带你去。
3: 哎，金龙兄弟，这枪哪弄的？
0: 换的。
3: 换的？拿啥换的？
0: 烟土啊，这年头手里有烟土，想换啥换啥。
3: 烟土，哎呦，比黄金还贵啊。哎，您说跟谁换的，靠得住吗？
0: 靠得住。刑堂那边一个中队长叫龙战江的。
3: 龙战江，我知道，在黄杨岭当过杆子。
2: 嗨，那年他还劝我入伙呢。
0: 你知道？
2: 知道，打过照面。
0: 你们看，这是准星。嗯，瞄准的时候啊，这视线和准星要在一条线上，
1: 啊？啥是视线？
2: 眼睛看出去的就是视线。
0: 对，
1: 这眼睛看出去还会有线儿啊？
0: 哎哎哎，季总，可不敢对着人啊，小心走火。啊。
1: 哎，我觉得这不如飞刀好使啊。那见着日本鬼还要这么瞄准半天，那不什么事都耽误了吗？嗯，
0: 真打起来全凭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练，要不就是白瞎子弹呢。
2: 行了行了，这枪啊能打多远？
0: 这么说吧，100米以内，一指厚的木头，一枪就打透。
3: 哇，真厉害啊！
2: 季总，你那飞刀恐怕不行啊。
1: 你那绣花针能行啊？
2: 也不行。
0: 季总，啊，把枪端起来。哎。气要稳，心要沉。嗯，视线、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嗯，开枪！这打哪儿去了？这是
2: 不是白瞎子儿？下
3: 下，这实弹倒是打得挺准。
0: 来，再来。实弹，你就打这个。来，把枪端稳，气要沉，准星不能晃啊，一晃偏差就大了。
2: 军中兄弟，这次我打了，
0: 准备好，听我口令。
1: 哎，我打着了，
2: 这是我打的啊，你打歪了。
0: 别争了，这枪啊是战魁打的，你呀、啊。把枪端稳，心要沉，气要稳，啊！来，再试一下。
1: 这回是我打的了吧？
2: 走。哎呀，这家伙就是行啊！早几年咱中国人为什么受洋人欺负？什么半仙、刀枪不入，全扯淡。
1: 你原来不就是个半仙吗？
2: 我不是吹，我爹啊，早年参加过义和团。
0: 来，再来。
4: 哎，打着了！哎，
1: 哎，这咋又不灵了？
0: 战魁、石蛋，你们俩出毒了。哎，季宗，你可得好好练。走吧，咱们现在找活物去打。哎。这打活物和打石头可是两个劲儿啊，得找好提前量。
1: 哎，提前量我知道，杀猪的时候那猪要跑了，拿绳子套猪，不能朝猪的后边扔，也不能朝着猪扔，得朝着猪前边扔，这样正好能套着。这是不是提前量？
0: 就是这个理儿。

0: 神了
1: 啊！你杀起猪来不也挺有一套吗？怎么打起枪来就不灵啊？
0: 这跟杀猪不一样，这枪头打出去啊没准儿，杀猪呢，刀攥在手里边，这一刀下去是有准儿。
1: 哎，啊，七姐，你看这，那边有一只兔子。

0: 打着了，你那二姐夫强。看见没？山鸡，快，有本事打，看我的！你怎么不打呀？
1: 这东西我玩不转。走了。哎，怎么没把那只羊给烤啊？
2: 这只羊留着。
1: 到客栈之后啊，咱还能使他卖点钱。
3: 行，不如做菜呀，给我留点，我给杏花送过去。嗯，
4: 杏花是我姐，是我的亲姐，你是大姐夫，你是二姐夫。
1: 这孩子魔怔了，
3: 都是让日本鬼给害的。
1: 哎，
3: 金龙兄弟，你说我跟季宗两个人呢，都是土打土闹，我们呢也想给狗日小鬼子来点狠的。
1: 干着，我们想把他的炮楼给端了。
3: 可不能瞎来啊！就咱这两把枪，不能胡闹。这事儿啊，我也往心里去了。正是换装的季节，听说过一阵子就有军服和粮食从县城运过来。
1: 那是马车运呢，还是汽车？要是汽车的话，就不大好打。
3: 汽车都上前线了，像柳林镇这样的二线部队，那都是马车。
1: 行了，金龙兄弟，那个鬼子运衣服、运粮食、车要出来，你赶紧告诉他，我们啊，在半道上接着他。
3: 好，
1: 就不知道鬼子出来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
3: 咋了？你怕了？
1: 不是怕，要是多的话，咱就打不过呀。
3: 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当年我在热河，我们一个班的兵力包围了小鬼子一个小队，都给他干掉了。这以少胜多呀。
1: 关键是占据有利的地势，只要咱们占据了有利地势，不怕人手。
3: 对呀，只要人心齐，没啥干不了的。您看啊，过去就一两个小鬼子，就敢趟咱几百人的大村子，那是为啥？那咱老百姓胆小，人心不齐。说的对。这以少胜多呀，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用刀不行，得用枪。你们得好好练啊。 等将来再打了小鬼子，一定得把他们的好枪拿回来。
0: 行了，只要能杀日本鬼，咋着都行。
1: 对。

0: 这个战江那儿有没有油药？这我倒没问，李大强。我想，如果有油药，咱呢就能干大了。我去想办法。哎，
1: 过了这个坎儿就是了啊。
2: 走。
3: 啊，看来有人比咱们先到这儿了。
0: 天热，都想下河骑了。
3: 哎，你瞧。
0: 你看那边，架点树上面，是枪吗？走，蹲下。
4: 记住，啊，
0: 干他！
4: 哎，先给你个儿子。
0: 行啊，季总，六个鬼子一个都没留，
5: 过足瘾了吧你？
0: 过瘾了，哼，这小鬼子还想在咱中国撒野，就。哎，师长，羊呢？
6: 啊？
0: 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哟，什么时候学会哄师大了？这不是我跟你学的吗？
4: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是这么好的卖的？
0: 哎，咱把他拉回客栈去。
4: 咋了？这一路上小鬼子都有岗哨，咱拉回去。
6: 说咱是
0: 贩粮的，你看看，这袋子上都画的啥？你能把小鬼子的粮食贩到这儿来了？就算拉回客栈也没用，日本人粮食管制，这么好的麦子，一看就是军粮啊！嗯，
6: 行，
0: 大姐夫，这傻小子真能干！哎，这粮食咱咋办呀？
5: 烧了。
0: 绝不留给鬼子，那可惜了吧。那干脆这样，扔到河里喂鱼，拉回去给乡亲们。
5: 对，拉回石窑村呢，咱们给乡亲们。
0: 对，这是好主意。哎，
5: 那鬼子的尸首怎么办呢？拉到镇上，让乡亲们看看。
6: 粮食都拉不过去，还拉他们？
0: 那就喂狼，算了，扔河里吧，就当水葬了。
7: 要葬你们葬啊！我不葬，我怕脏了我的手。师太，
8: 走，咱们把小鬼子扔到河里去。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咋坐这儿呢？你别挡在门口啊！
1: 大哥，大哥，行行好，给点水喝，给点吃的吧，大哥。
0: 那水是有啊，吃的我们家也不富裕。哎呀，
1: 大哥，你就给点吃的吧，大哥。我是肖家营子的，我们村让小鬼子给抢了，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0: 肖家营子也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1: 别提了，大哥。全村死了好几十口子，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
2: 这帮小鬼子真是不得好死啊！娘的，
0: 兄弟，别急啊，我给你拿吃的，拿喝的去啊！
1: 谢谢大哥。

0: 谢大哥，慢着点儿。哎呀，大哥，你们这儿还有大白馍，看来今年你们的麦子收成不错呀。
1: 哪是收成不错呀，我这家里还有俩没娘的孩子，这是人家好心人接济的。要搁我呀，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馍，先吃吧。
2: 这年头好心人多呀。
3: 大哥，我看你就是那个好心人。哎，
0: 你咋不吃呢？
3: 大哥，我老婆和孩子在村口等着呢，他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想留给他们。谢谢大哥。
0: 哎，行了，兄弟，赶紧起来吧。
3: 谢谢大哥。哎呀。

0: 说这不过年也不过节，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大财主家，谁家还能有这么好的白面？
1: 你是说这白面是在清水湾皇军被抢的？
0: 一准是啊。
1: 荣贵，皇军可都是被枪打死的，那老百姓能有枪？
0: 不是村民干的，是游击队干的。队长，你想啊，那肯定是游击队抢了皇军的粮食，分给了村民。
1: 你是说石耀村跟游击队有联系？
0: 肯定的呀，为什么别的村没有，就他们村有？
1: 这个石窑村可是刚遭了大难，咱要没有证据，没有绝对证据，咱可千万不能。
0: 队长，这么大个白面馒头还不是证据？
1: 你先滚蛋吧，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

0: 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碳亮度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

0: 是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3: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3: 对对，
1: 是这样啊，
3: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1: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 既然他用不了大护法，

0: 那我也能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嗯，
3: 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嗯、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
1: 嗯、
2: 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1: 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

0: 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也变黑了，又变粗了。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4: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到家了。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给带
17: 上了。收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6: 我也骑他，你得骑他，
5: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品鉴一星类辅酶六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六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十五五期间，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1: 昆明以六大举措做强产业、深化开放、厚植生态、改善民生，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0: 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云南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取得的成效。今天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以蝶兴产、以产富民的实践。
1: 云氏观察，从兰花营到兰花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解码兰花营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0: 国际博物馆日，全省各地推出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以创新破局、融合赋能、转型提质，推动资源经济从粗放发展迈向精耕细作，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迈入“十五五”，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2: 2022年，上海杉杉带着3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基地项目落户安宁，看中的就是云南的资源优势，提前抢

0: 占新一轮发展风口。如今基地已形成四大产品体系，2025年实现产值24亿元。
1: 云南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是绿电优势，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对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至关重要。第二是资源就近配套，核心原料实现了家门口供应，极大地节省了物流成本。

0: 高新区精准引进云南玉能、福林电子等重点企业，与杉杉新材料形成上下游协同，构建起新能源电池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链产值突破了200亿元。安宁的实践折射出云南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轨迹。近年来，云南深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电解铝、单晶硅产能稳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约占全国1/4，有色金属产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以链聚产、以产促链发展思路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山、曲靖崛起绿色铝精深加工集群，玉溪构建起钢铁、建材、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楚雄打通钛产业全链条，实现从资源输出到材料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有色金属产业总产值达4975亿元。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锡因锗产量稳居全球首位。
1: 资源经济重点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45%左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持续放大，绿色铝股正在迎难崛起。
0: 乘着资源型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云南将锚定更高发展目标，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拓宽产业赛道，推动资源型产业由卖原料向精深加工和增值链条迈进，全力推动资源型产业提质进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能筑基。
2: 积极发展再生锂、再生铜，促进稀贵金属新材料做大做强，带动资源综合利用、精深加工、元器件等积极发展，支持优势资源加龙头企业模式一体化垂直整合，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创新中药和新型天然药物提质升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未来我们资源型产业肯定就不只是看规模的大小，而是要看这个我们的精深加工的能力啊，科技创新的能力、链群协同能力、绿色循环发展的一个能力，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留在我们的云南去转化、去增值，真正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我们产业强省的核心竞争力啊，实现我们从一个资源强省到一个产业强省的这样的一个跨越。
4: 立足“十四五”发展5个跃升新起点，昆明市明确排头兵地位更稳、大发展成果更丰、现代化底色更鲜明目标，聚焦产业开放、城市生态、民生安全6大路径，全力推动经济总量破1万亿，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邀请昆明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0: “十四五”以来，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5个跃升，经济总量连续跨过7000亿元、8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到8637.45亿元，培育形成5个1000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绿煤底色更加鲜亮厚重，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昆明市系统部署了15项重点任务，科学设定了23项主要指标，确定了3个层次递进的奋斗目标。
5: 盘头兵地位更加稳固，经济总量跨上1万亿元盘间后持续跃升，大发展成果更加丰硕。昆明核心引领、都市圈辐射带动、滇中城市群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交框形成，现代化底色更加鲜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西线全面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未来5年，昆明坚定不移强产业，构建10+N产业链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 坚定不移扩开放，依托全国唯一兼具边境口岸和数据

0: 口岸的省会城市定位，畅通中老铁路黄金通道，做强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枢纽。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10亿元，坚定不移抓创新，力争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6%以上。
1: 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高地，开通至全国22个主要城市的直达的链路，形成覆盖全国、辐射两亚的骨干网络，优化8条跨境路缆，推进昆明、瑞丽、曼德勒、昆明、勐腊、万象等重点线路的扩容，
2: 促进中老铁路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有机衔接，扩大昆明陆港号、郑和号等国际货运班列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双向通道，加密昆明向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的航线网络，完善陆空多式联运体系，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0: 15.5期间，昆明持续守护滇池母亲湖，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织密民生保障网，持续将70%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3: 继续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啊5项重点工作，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绿色能源加绿色园区加绿色工厂加绿色供应链加绿色产品的全绿色生产制造体系，为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4: 每年吸引150,000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昆、留昆就业创业，年均提供有效岗位16万个，进一步深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推动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8.3张左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以上。
0: 从产业聚链成群到开放通联八方，从生态秀美相融到民生暖意融融，昆明正一步一个脚印推进15.5规划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美丽中国是书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家园梦。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的具体行动和取得的成效。今天我们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当地以蝶兴产、以产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实践。
6: 这里是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银盘山林区，这里也是有名的蝴蝶谷。今年蝴蝶大爆发的景观就出现在这里。像我身前的这些黄色的蝴蝶叫剑环蝶，剑环蝶有4个特性：集中产卵、集中化蛹、集中羽化、扎堆取食。去年剑环蝶就在银盘山林区集中产卵，到了今年5到6月份，气温逐步回高，剑环蝶集体破茧而出，于是就出现了蝴蝶谷特有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
7: 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监测的虫口密度呢就达到了每平方米呢31.4只，这个可以说是呢超过了我们往年最高数据的7倍。可以说我们今年蝴蝶爆发的量呢是近10年以来蝴蝶最多的。
0: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森林覆盖率70%以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320余种蝴蝶。为了守护好蝴蝶资源，金平县出台了马鞍底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划定3.2万亩核心保护区，严格管控农药使用，从源头守好蝴蝶生存环境。全乡还积极种植8万株季主植物，恢复退化栖息地60亩。
7: 我们的村民呢也参与到蝴蝶谷的生态的修复，还有蝴蝶资源的开发利用呢，洗净了他们的村规民誉。我们还经常到村寨里面去宣讲，到校园里面去跟小朋友搞生态科普，共同的把这种美丽的资源，共同的把这个绿水青山给它保护好。
8: 现在的群众啊，慢慢的已经转变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包括像农事生产活动，他们也逐渐转变为种植有机的中药材，减少农药的用量，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好生态。

0: 有力有效的保护措施为马鞍底乡观蝶经济奠定了坚实生态基础。依托独特蝶群资源，2025年蝴蝶谷吸引游客超过5800人次，带动周边70多家民宿农家乐实现增收。同时，当地成立合作社，开展蝴蝶养殖、文创研学项目开发等工作。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户均年增收1.8万元。
1: 在五一这段期间呢，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景区来玩的人啊，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收益啊，这些的话整体算下来，最后是在38万元。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做大做强观蝶经济，让更多群众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持续擦亮中国红河蝴蝶谷这个亮丽名片。
3: 从2019年首届兰花楹文化艺术节启动，到如今兰花楹街区打卡热潮带动周边火热消费，兰花楹已成为昆明文旅的一张闪亮名片。在这片绚烂的紫色花海背后，兰花楹赏花热转变为可持续的兰花楹经济，这条路怎样才能越走越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通过2期记者观察报道，解码兰花楹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4: 追溯昆明这片紫色花海的源头，要从40多年前说起。
5: 兰花楹进来昆明的是最早呢，是1984年，由昆明食补所从阿尔及利亚引进。随后呢，1987年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呢，从广东引进苗木大概20来株。
4: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育，这种来自异域的树种已深深扎根于春城，遍布城区大街小巷，种植量突破20000株。其中，教场中路作为兰花楹网红大道，每年花期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而真正让兰花楹从城市景观转变成现象级 IP 的，是社交媒体的助推与文旅运营的介入。
6: 主要是从那个小红书和抖音上关注的一些博主在推，然后专门来这边。
7: 我第一次在看到兰花楹就是在昆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花。
4: 自2019年首届兰花楹节活动举办以来，兰花楹文化旅游季累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突破2亿元，已成为昆明赏花经济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仅今年五一假期，兰花楹观赏核心区就吸引游客约36万人次，形成在地文旅消费超525万元。
5: 蓝色调的花呢很少，有些兰花楹在昆明的形成爆花的时候，可人耳目一新。
4: 从最初的路过看看，到如今集主题巴士、音乐乐园、文创市集、旅拍服务、咖啡餐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街区，兰花楹 IP 持续释放着虹吸效应。花影之下，摄影师蹲点接单，文创摊位前排队选购，咖啡馆里坐满赏花休憩的游客，一种以好看好拍好体验为核心的新型消费生态正在悄然生长。
8: 通过一些文旅市集、街区的文化活动快闪，比如说聂耳交响乐团以及石林大三弦的一些舞蹈的一个快闪，那么来丰富我们的兰花楹文旅季的一个活动。
4: 兰花楹街区的商业形态已初步构建起赏花家的消费矩阵，其中文创产业成为兰花楹业态中最活跃的板块之一。
9: 毕竟花卉凋谢也带不走，但是文创可以作为情感寄托的一个载体，我们旅游的一个延伸，从冰淇淋延伸到现在的冰箱贴、我们的毛绒玩具等等更丰富的一些品类。今年体验感最强的应该是赏花巴士，目前的销售额大概在50万元。
10: 多元文化松弛的氛围和好客的场景，使得消费者在这儿的停留时间从2019年的不足1个小时，到今年可以长达7-8个小时。那么把这个时长拉长的话，就可以通过增加单体的停留时间，增加它的消费项目。
1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云南多地博物馆立足自身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群众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参与乐趣的文博盛宴。
12: 今天上午，518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 跨越百年联通世界主题展，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与实物展品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百年来云南

0: 南的国际通道发展脉络。
1: 通过这两条线的一些图片、一些视频、一些产品，能够向观众展示滇越铁路和中老铁路的作用，
2: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云南铁路发展的历程，真正地感受到云南铁路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远方奔去。
0: 本次活动还在中老铁路莫憨站设立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开展大美丝路联通世界莫憨国门书香阅读分享会、图片展览、宣传宣讲等系列活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南省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馆内设置了意大利庞贝文物展、前南园书画展、匈牙利当代艺术展三大重磅展览，同时设置了 VR 观展、非遗体验、文物工艺鉴定等九大互动项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与中外文明邂逅，沉浸式感受云南文博的魅力。
0: 省博物馆还全新上线英泰缅老越多语种国际网页，让文化交流从展厅延伸向数字空间，推出连接未来、连接社区、连接科技系列主题活动，开展文物工艺鉴定、古滇青铜研学、非遗美玉体验，用沉浸式互动让文物活起来。
4: 国际视野的展览表现了同样的情感共鸣，云南作为交流的通道与枢纽，可以让本土的观众看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域还有不同时间的文明和文化。
0: 今天各地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昆明市博物馆举办时代的镌刻、昆明市博物馆藏史一先生版画精品展，展现云岭高原的时代风貌与人文情怀。楚雄州博物馆联合江西省宜春市博物馆举办旧时烟火、古代瓷器与世俗生活展，临沧市博物馆联合宝山市博物馆推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缅印战区滇缅抗战纪实展，再现滇缅抗战的壮阔历程。曲靖市陆良县八位爱心人士向陆良县博物馆捐赠了汉代铁斧、青铜锄、新石器时代石奔等珍贵文物72件。怒江州卤水市通过汉语、傈僳双语为群众普及文物知识。黎沁州博物馆开展了主题宣讲、小小讲解员招募、普法宣传等活动。昭通市巧家县举办博物馆日趣味竞拍，让观众沉浸式学习本土历史与文物保护法知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省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向观众立体呈现包容开放、融通中外的云南。
5: 5月16号至17号，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激战收官。8场对决悬念拉满，看点十足。丽江队、普洱队火力全开，均以5-0横扫对手。文山队主场零封昭通队，临沧队主场0-2不敌黎沁队。昆明队、曲靖队鏖战至点球大战，分别以5-4、4-3险胜。西双版纳队一球小胜，红河队2-0客场战胜怒江队。13轮战罢，丽江队、昆明队、红河队分列积分榜前三。日前，经专家评选推荐，《山花烂漫时》《年少有为》《从牧童到大师》等云南省15部作品入围参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涵盖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等门类。其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滇味生活》《唱起山歌向远方》《走向世界的云南民歌》《木林老窝》《2026一路欢歌一路情》《中老铁路春节文化主题活动》《和和美美金马踏春》《2026云南省春节文艺晚会》等多部精品力作入选，展现出强劲的创作实力。今晚21:55，云岭先锋党课将在云南卫视播出节目《劳动托举梦想奋斗书写华章》，讲述两位全国劳动模范、快递先锋哲发贵和科研尖兵文明坚守岗位、科技报国的感人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劳动者风采，敬请关注。藏在衣袖里的斑斓色彩，是彝族人民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更是云南非遗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生动注脚。当古老衣袖遇上国际时装周，传统手艺如何

0: 在聚光灯下绽放新光彩。从指尖记忆到指尖经济，一秀从业者有哪些新的探索？下一步，楚雄州如何以政策、平台、品牌之合力，推动一秀文化产业由 2.0 向 3.0 蝶变？
1: 14号，一秀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企业品牌提升、演练补练、人才培养引进10大行动。
2: 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秀娘的模式，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秀娘共用。
0: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3: 我国首次通用航空器陆空联运跨境飞行交付近日在德宏陇川广宋机场完成。三架塞斯纳172型飞机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成功飞抵印度，开创了同类机型跨境交付新模式，为延边地区低空经济与对外开放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5月18号，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的2026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推动营养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12320健康热线等平台通过开设公开课，倡导公众丰富餐桌营养，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0: 5月18号，惠泽华电稻城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惠泽县捐赠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助学及教学设备采购。惠泽县中平小学200多名学生参与活动，师生代表还参观了光伏发电站。自2024年以来，公司向惠泽教育累计捐赠资金107.8万元。
4: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前段时间云南雨纷纷，最近几天大部地区恢复了五月干热季的本色，尤其是河谷地带燥热难耐。眼下呢，冷暖空气交汇，一场纵贯南北的强降雨正在搅动全国。我们云南东部受其影响，也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出现。今晚到明天，在曲靖东部、文山北部和南部边缘、红河南部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降雨区主要是分散的阵雨天气为主。虽然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冷空气的到来还是能够让气温起伏波动。昨天昭通最高气温还有30度，今天不足20度。到了后天，在曲靖大部、昆明、楚雄、红河、文山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冷暖空气交汇，对流能量旺盛，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来看具体预报。
2: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6到29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

0: 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3到35度，宝山阵雨，16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芒市阵雨，20到30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阵雨，5到19度，卤水多云，20到32度，昆明晴，16到29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

0: 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3: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0: 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

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隔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隔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

0: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

0: 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

0: 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我是华乐。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

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1: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2: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
0: 女护士。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
1: 下品什么的，味儿不味儿啊？快走！
0: 不是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
2: 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3: 咱们要进东安城啊？
2: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队长，走了。看我干什么？
1: 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
2: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儿。谁叫你病了呢？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1: 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呢。
2: 丢人吗？
1: 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
2: 你贤惠吗？
1: 看不出来吗？
2: 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
1: 不行，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你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2: 干嘛？
1: 哎，腰酸背痛，给我揉揉揉揉。
2: 我揉
1: 揉揉揉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桂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0: 伤口怎么样了？啊，
1: 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缝上。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
2: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 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0: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了，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了。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
1: 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
0: 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的是后座。
1: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已经上了龟井一郎的当。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
0: 文天，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1: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0: 我们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使用枪械。
3: 那怎么办？
0: 你用身体挡着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0: 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臭蛋会怎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臭蛋。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勾，再不想再勾。
1: 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龟井一郎。
0: 你也迷惑了我。
1: 怎么呢？

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糊涂，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1: 洗照片也犯法。嗯，
2: 站住！一群瞎了眼的猪！啊！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执行，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别动！别动！
1: 价格表给我看看。
2: 我招供，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大舅。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3: 闭嘴！
2: 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鸭绿的锄奸队很厉害，
3: 宪兵队安全。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剩下人继续等于窗口。
4: 是，走。
2: 走。
3: 来到。撤。执行军。
5: 校长，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

0: 这个人就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0: 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
0: 进了宪兵队，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0: 属下不知。
1: 东安医院。
2: 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男的人。
1: 哪个部门的？
0: 商务上。
1: 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证件是石井弘一的，人是假的。
0: 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
1: 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
3: 如良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
4: 我这就要进城了，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
3: 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4: 老陆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4: 是巧合？
3: 不会，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啊。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杀鬼子，亮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0: 这是那棉花的钱，
1: 好像多了吧？
0: 多了不好吗？
2: 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0: 多的那些就算是

0: 对于舍身救护实情的一些加强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
1: 谦虚了。
0: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
1: 你为什么要走呢？
0: 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
1: 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
0: 你的条件是，
1: 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0: 每个都要花物资。
1: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我保证一年之内你能挣够一辈子的钱。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
0: 我答应。
1: 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
0: 她不懂。
1: 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啊，
0: 还在调理。
1: 那你经常两地跑，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你让她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这样一来，他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0: 你想的真是周到。
1: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0: 多么大气，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我不同意。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把他推掉吗？
1: 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婷，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
2: 你敢保证你见的那个畜生，你不一枪崩了他？我保证，顾全大局。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没办法，他手里皇局需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
3: 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
2: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1: 帮鬼子播音。

0: 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
1: 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曼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
1: 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
0: 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1: 别这样。
0: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1: 不好！
2: 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
3: 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4: 哦，有人纵火？
3: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
4: 人呢？
3: 烧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3: 2个月以前的事。
4: 不早不晚啊。
3: 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
4: 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
5: 立即缉拿。

0: 我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些啊。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近乎于残酷，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曼蝶，你知道，因为有了你。
1: 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 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你，跟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嫁给你。

等到了，谢谢你。

0: 我还要走，恰然之危的感觉。不，我好，我是真心的。
1: 我知道，文婷，我想对你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2: 欢迎回家。哎，这四个字是谁写的？
1: 哎，大海写的。

0: 学的，进步很大。你跟大海好好学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你再看看你那字趴了他，啊？
1: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落人。侯伟，训练的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1: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0: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
1: 我能放假？
3: 必须放假。
1: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4: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5: 听谁的？
1: 听他的。
6: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6: 好嘞。
7: 哎，收拾的真不错。
1: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7: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1: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7: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1: 收什么机？
7: 它是一种能说话的、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1: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7: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
1: 这么重要？
7: 当然。
1: 早说呀！
7: 真是识大体，顾大节。

0: 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 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比他更

0: 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工营关帅》，你给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2: 哎，你别这么拍呀，很贵的。
1: 我来。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让他唱他就唱，他听我的。
1: 我听什么话？

0: 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1: 关了关了，
0: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1: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2: 我听见了。
0: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2: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1: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今天看见她，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
2: 你不能随便杀人，
0: 是不是？
1: 我过嘴也不行啊，心疼了。
0: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1: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马酥了，
0: 国军
1: 我魂儿都给勾去了。
0: 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 Sayonara。

0: 真好，真好！你这里我都窒息了，因为您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是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啊。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的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去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哎，对了，博浩，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 34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笔。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4: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5: 谢谢大排长。
6: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4: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7: 学生正义，
4: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国小事麻烦你中国。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到家
9: 了。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都得干嘛？
16: 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16: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9: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0: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9: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哎，对了，不好，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 34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那就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那

0: 那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0: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这哪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2: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2: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来你飞的，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0: 怎么那么鬼样子呀？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Beautiful。
1: 什么？
0: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0: 平时
2: 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回去换。
0: 哎，是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的。
1: 多少钱啊？
0: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格。
1: 你个笨玩意儿，这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0: 是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2: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了。
2: 我倒是觉着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3: 我平时是球球，我自己来捡。嘿，把球还给我。
2: 你没看见你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3: 哎，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2: 也叫鸳鸯，
3: 也是一种水鸭子。
2: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3: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0: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3: 啊，
4: 道歉
3: ？No！ 球场是文明的。

1: 我们都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
2: 是，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看着。
1: 好球！
3: 呵，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1: 你这么夸人呢？
3: 听不懂啊？
1: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3: 那是牲口。哎呀！哎。

0: 哎，你少喝点凉水啊！老卢也这么说过，那你还不改？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哼！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德国。
1: 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德国也有
1: 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啊。他叫劳尔，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人。
2: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哦，对不起，劳尔先生，时间已经过了，里面清场了，你请回吧。对不起，劳尔先生。<笑>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
1: 这
2: 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
3: 八哥，哎，
2: 劳尔先生，你请留步。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1: 嗨，
0: 劳尔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请。潜伏的还够深的。
1: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四海计划非常的重要。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
0: 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1: 当然。

0: 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老三，老二是大半年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出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1: 是吗？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出去了。走吧，走吧。
1: 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2: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却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烤白薯，又香又甜的烤白薯。
1: 别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0: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
1: 你怎么自个儿吃上了？我饿了。
0: 我不吃。
2: 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3: Wait, the
2: 是老人，再不动他就真的被鬼子打弄不了了。
4: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他的可能了。
2: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
4: 你别过来！
2: 我跟你没关系。
4: 走，啊，救命！救命！

0: 他跟你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
0: 听好，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2: 八哥，
3: 我为他担保，
2: 他是个良民。
0: 钱子，
2: 钱子，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4: 为了不让龟井先生难堪，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2: 你什么意思？来，借步说话。
4: 你这朋友怎么杀了尖呢？不可能。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0: 钱子，朋友，那你先忙。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过去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0: 这个街头的折腾没有？没有，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街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
1: 红石可以卡得这么好的，这个土八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金大郎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
1: 什么东西？啊，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0: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要让给你的东西呢？哦，
1: 给了，突然间抱住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啊，
0: 我这是为你好，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
1: 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0: 那好，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
1: 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2: 谁？
1: 东阳人。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大哥，
0: 相信鬼。

0: 林思清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鞋里，我不认识他，这里面一定有鬼子的秘密。对了，留着没准是个活，可是不留，那毕竟是一条命。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
1: 病人怎么又往里闯呢？站住！哎呀，哎呦！
2: 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啊。

0: 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
1: 这个应该熟悉吧？
2: 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1: 是。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想明白没有？我说大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
3: 记住了，最晚七点你必须出来。
1: 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
2: 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
1: 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2: 糊弄鬼啊。
4: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5: 与其他人看过吗？
4: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嗯，

0: 俱乐部专家，他耍了我们。阁下，这些天他一直在我们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死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死海计划就安全了吗？ 不一定。把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嘿，孙尚俊，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1: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是吗？
2: 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哎，完了，
3: 宝拉，
4: 我没问这个。
3: 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诚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那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岗了。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这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嘘嘘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那就打扰了。您太客气了，派人守着。
1: 不对。

0: 那胶卷是什么玩意儿？
1: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四海计划的情况。
2: 嗯。
1: 博豪怎么会是汉奸的？
2: 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了。
1: 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2: 嗯。
3: 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4: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3: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四海计划的手打断。
3: 以儆效尤。
4: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3: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4: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0: 准备射击！
1: 皇军，别开枪，别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1: 我们的东京百合播出去，
2: 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3: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一无。如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4: 各取所长嘛。
5: 队长，队长，
6: 进来。
5: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3: 照着两片水胡说八道！
5: 干什么呀？
4: 听广播。
7: 鬼子的屎盆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有心情听这骚娘们唧唧歪歪的？
4: 这是工作。
8: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郊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撒尤那拉，
5: 我打得你拉稀，
1: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了。

0: 这东京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这个母狗汉奸。
1: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2: 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蛊惑人心，吓唬老百姓。
0: 唱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壮胆呗。
2: 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灰顶雷狼的底牌再说。
0: 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3: 这儿
2: 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0: 我习惯了。
2: 我不习惯。

0: 叱咤一时的第九大队，就这样被鬼子给屠杀了。现在只剩下大队长和几个人了。
1: 在鬼子嘴里，他们已经被消灭两次了。
0: 你是说，这是假的？
1: 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洋牌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一米八左的男队长呀？
2: 金哥倒是一米八，
3: 你累了，我们回家吧。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过来溜溜去船。
1: 老黄，你受伤了？
2: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1: 哎，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2: 我，
3: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鬼子的巡逻队就要过来了。
1: 好，
3: 快撤！
2: 撤！
4: 快去吧！撤！
3: 撤！
4: 撤！
5: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6: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0: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挂了。既然是可热剂，就应该真的。
1: 认可你了，皇上。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呀，可惜了神武的皇女。
0: 那都是皇学军办的。

0: 我要的东西呢？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左右而已，其他的您都可以抓到了。哦，睡昏了。
1: 开始抓鱼，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你能给我再讲讲吗？
2: 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3: 我们下次再见。
1: 哎，怎么回事？
4: 你干嘛呀？
1: 你们凭什么抓人？
2: 你干什么？
1: 哎，先生，
2: 不要抓我先生。
1: 哎，先生，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5: 谁找我？啊？

0: 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信送到了吗？
3: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
0: 这样，
2: 要不我去试试？
0: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龟井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的同志愣是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那还等什么？进城吧。
4: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5: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渗人呀，谁还不躲着点儿？
0: 什么情况？
2: 今天早上刚刚把一批人进了里面，
0: 都牺牲了。
2: 地下党同志们？
0: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2: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0: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2: 上级的问题，
6: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2: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6: 账我结完了。
7: 记住，大恒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加格子围巾。
2: 老板，
8: 你好，这位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买门口那件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
8: 除了格子呀，还有白色的。
2: 有绿色的吗？
8: 有，请到里面看货。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2: 少爷气劲一，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你说一问题，你告诉我。
8: 你逼我吗？
7: 你告诉我这几天都发生什么了，我想知道，我现在就要知道。文婷，你告诉我。
8: 别逼我。
7: 文婷，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9: 放开我的女人。
10: 不好。
9: 平哥，
10: 你说她是你的女人？
7: 文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8: 这些年我一直都跟国豪在一起。
7: 他是汉奸，你知道吗？
9: 是不是汉奸以后自有公论。
11: 金哥，至于咱俩兄弟的事儿，

0: 过段时间再细说吧。
1: 咱们俩是兄弟，正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你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吗？
2: 别打了，我不要！
1: 找你招呼文婷，你把他招呼成了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
3: 文婷哥，别打了，别打了！
1: 闭嘴！
0: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
1: 这一局我是替文婷打的。
0: 你想杀我？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只能是枪声。
3: 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的瞑目。不要！
1: 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钱太太？
3: 这仗不能打，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室吗？是啊。
1: 解散！
3: 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你说呀！
1: 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
0: 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
3: 我大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是不合的，我都替你丢人。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证据。跟我来。
4: 你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室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哪有什么圈套啊？
3: 再仔细看看，
4: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5: 看看衣服。
3: 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利利正正的；伪军那些小吏吧，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
5: 看看他们的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嗯，
4: 奇了怪了，这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
5: 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
4: 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伪军装的鬼子？
5: 正确。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发布的假情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
5: 聪明。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点
12: 吧。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太君，太君，太君，
1: 行，把你们的犯人交给我们。
2: 这个，
0: 汉克了。
3: 啊，是是，汉克了。
4: 你们两个把他卸下来，下来，快点。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3: 水壶？
0: 没有。
1: 还好，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1: 摆君子兰是我们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4: 太久，太久。
0: 给我哭了什么？
2: 嗨！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1: 。徐桑，
0: 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2: 加油！
0: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一针一线绣千年，藏在一绣里的斑斓色彩是彝族人民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更是云南非遗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生动注脚。当古老彝绣遇上国际时装周，传统手艺如何在聚光灯下绽放新光彩？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彝绣从业者有哪些新的探索？下一步楚雄州如何以政策平台品牌之合力推动彝绣文化产业由 2.0 向 3.0 蝶变？
4: 我这次带去的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它都是那个童装的设计，用一些时尚的那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些设计呢，让那个孩子们穿着在身上就是一个祖先的一个传统
5: 传承。
4: 对的一个传承。
6: 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绣娘的模式，把大家的这些绣娘资源呢形成一个凝聚力，合起来大家来共同完成这样的订单。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减少我在生产这个订单的时间成本，这样就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绣娘共用。
7: 实施好彝绣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西彝品牌提升，演练捕猎，人才培养，引进十大行动，把楚雄彝绣打造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支撑和云南文化的新标杆，推动彝绣文化展产业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3: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在滇中楚雄，彝绣技艺的传承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近年来，从红土高原的绣娘指尖到国际绣场的聚光灯下，千年彝绣正以全新姿态惊艳世界。同时，这项针线技艺也发展成为亿元级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那么彝绣是如何突破传承困境，实现时尚破圈，走向国际绣场的？政府方面又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让非遗手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未来如何让千年彝绣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民族文化新标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短片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
9: 技艺当时要求比较高，我们在绣这个鹰也好，绣马的时也好，就是一定要做到疏而不漏，密而不堆。
3: 作为土生土长的楚雄南华县人，早年间丁兰英也和当地很多人一样选择了外出务工。不过8岁就跟随母亲学习彝族刺绣的他，一直都不想放弃自己的这门手艺。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了彝绣公司，发展壮大了妈妈制造合作社，搭建培训体系，引入现代设计理念，让彝绣从老物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
9: 州里县里面呢也特别支持我，带着姐妹们创业的想法，就送我去培训去参赛，帮助我们争取了一些培训项目，带着我们到处跑市场，我们的绣品就慢慢的有了名气，销路也越来越好了。
3: 同样曾经在外工作的金瑞瑞，为了传承母亲的彝绣技艺，也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他不仅潜心钻研母亲传授的技法，

0: 还走遍楚雄的山村遗寨，拜访数十位老绣娘，学习针法和纹样，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刺绣风格。为带动广大农村妇女增收致富，金瑞瑞在牟定县设立了20多个遗绣车间，以累计带动2000多名绣娘实现就近就业。
1: 所以我还没来点上班之前嘛，我预备的什么稳定的收入，现在我们的工资收入了嘛，都是2000多3000，在家门口就业，作为一个残疾人，真的我感到很高兴。
0: 近年来，像金瑞瑞一样的年轻人还化身文化使者，带着遗绣走出了家门。由他自主设计的6500套遗绣服饰出口英国，系列作品也先后亮相米兰、纽约、巴黎国际时装周舞台。今年3月，遗绣新锐设计师李蕊银带着69套精美遗绣服饰精彩亮相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春季舞台。他的作品既保留了遗绣的传统技法，又在款式上做了适合日常穿着的创新。作品中的童装设计在时装周舞台上备受瞩目。
2: 非遗学再多，不如真正的穿在身上。放在柜子里是手艺，穿在身上才是传承。愿世界上每一个人穿上我的花衣裳，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与此同时，楚雄州还依托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永仁纸祖彝族赛庄节文化资源，成功孵化楚雄时装周、南博时装周等品牌。如今楚雄遗绣已成功实现绣品变商品、绣厂变市场、绣片变名片三大跨越，楚雄遗绣集体商标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成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非遗加时尚的深度融合，让遗绣从深山走向了世界，而且还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与时尚设计全球示范案例，成为国际舞台上亮眼的中国文化符号。
3: 短片看完了，我们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今天在演播室里，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彝族服饰新锐设计师、花衣裳品牌主理人李蕊银，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楚雄州遗绣非遗传承人金瑞瑞，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钟雪峰。欢迎三位。今天各位的到来，让我们的演播室的颜色变得特别的亮丽。李老师，我们知道今年的您的作品是亮相了中国国际时装周，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中国国际时装周呢是中国时尚的顶尖舞台，它也是设计师和非遗品牌获得权威认证、对接全球资源、实现商业和文化双重破圈的一个核心平台。那您这次带去了哪些作品呢？
2: 我这次带去的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它都是那个童装的设计，它分为好几个系列的一个展示。一个呢就是青花绣的一个展示，因为它青花绣的设计它来源于我们彝族人他一个独特的针法青花刺绣，它是以那个蓝白过渡，用一些时尚的那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些设计呢让那个孩子们穿着在身上，就是一个祖先的一个传统针法对的一个传承。
3: 那在时装周上，您看着这些模特走秀，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在现场的话，秀场结束了以后，就有很多国内外的设计师还有媒体朋友都主动过来跟我聊天，他们就说在我的作品里既能感受到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也能就是体会到手工刺绣的服装的一些魅力。
3: 那么李老师在筹备国际时装周的同时呢，金老师也把我们云南的遗绣带到了2026全国两会的现场。我记得当时您参加两会的时候就是穿的今天这身绿色的衣服，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套衣服呢？
4: 因为也是遗绣的遗绣行业的发展啊，然后让我们的绣娘呢有了生活的希望啊，它就是一种象征着一种新生，就新长出来的枝芽，新生的力量。所以今年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我就想以这样一个绿色的主题呢，然后亮相人民大会堂，其实也就是想传达啊，也希望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呢啊扎根我们的文化，然后大家来共同来传承和守护好我们的这样美好的民族文化。
3: 我看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绣的纹样也是花，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4: 我身上的这个花就是我们楚雄州牟定县的县花，叫山茶花。那山茶花也是属于马缨花的其中一种品类。然后山茶花一直和马缨花的寓意是一样的，它就是代表一种美好的象征。你看，就代表家庭和谐、夫妻恩恩爱、兄弟同心，也代表着一种彝家姑娘女性之美的。
3: 哎，您能不能回到 两会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我们穿着这个衣服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4: 就是从我3月3日去北京报告以后呀，就是3月4日的那一个预备会结束的时候，那一天我的采访从中午的1点半就采访到了下午6点钟。就是聚焦的，可能就是聚焦了所有国家主流的媒体，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站在人群当中，这一套服装显得特别的惊艳。

0: 一秀，1800年才从大山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国际。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每一年的两会，我都想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最美好的寓意的服装呢，然后带到两会的现场，让大家都知道咱们楚雄衣袖有多美，它背后的文化有多深。
1: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衣袖啊，不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其实也在国际上是备受关注的。那钟副部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从哪些具体的维度，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为衣袖产业走向国际筑牢了根基。
2: 在产业组织方面，我们组建了由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的衣袖文化产业工作发展专班和衣袖产业联合会，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车间绣坊的这么一个衣袖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出台了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37条政策措施，这一个37条措施呢，都是真金白银的一个支持，制定了楚雄衣袖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际上，这一个就是推动我们衣袖文化产业呢，从2.0版本到3.0版本的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工作的部署要求。在产业支撑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衣袖带、衣袖宝、衣袖油等11项沿链补链的举措。2023年至今啊，金融机构推出衣袖带产品29个，向衣袖经营主体投放优惠贷款4.52亿元，156户衣袖经营主体呢，获得了9385万元的授信。我们还依托邮政、农村电商和跨境服务体系，使衣袖产品的物流成本呢降低了40%。在品牌打造方面，我们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成功申报了楚雄衣袖集体使用商标，并在前韩一呢推广使用。楚雄衣袖呢成为全国唯一登上纽约、米兰、巴黎3大国际时装周的非遗服装服饰。首个实现了我们的楚雄时装周与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联名举办，对于我们楚雄时装周的这个品牌化、市场化呢，应该说是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同时呢，我们成功的举办了3届楚雄时装周，3届时装周呢，我们总共举办了150场次的发布会，对外呢发布了5100多套非遗的服装服饰，媒体的曝光量呢超过了50亿次。
1: 那么钟副部长，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咱们楚雄的衣袖带来哪些新的变化？目前楚雄衣袖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应该说是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呢，我们整个楚雄州衣袖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一是产业质量呢不断的提升，产值呢从2022年的8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11.5亿元。这个是产值增加值呢，从2022年的2.45亿元呢增加到2025年的3.45亿元，增长了40%，这个增长比例和幅度都是非常大。但是经营主体呢不断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泉州的衣袖经营主体，达到2233户，2022年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一个，590多户，实际是我们增加了1695户，目前呢我们规范企业达到了14户。同时呢，我们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了77个衣袖车间，513个绣坊，30绣娘人数和收入呢不断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泉州的绣娘达到了6.2万人，比较2022年增加了1.2万人，其中的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的非遗传承人，达到了196人。绣娘的人均收入呢，从2022年的3180元提升到3860元，这个增长比例呢，我们认为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产品市场的不断拓展，我们推出了5大系列的衣袖文创产品，开通了新成昆提路、成都至西双版纳动车，我们冠名了一个叫衣袖号专利。在这个法国、英国、美国以及这个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呢，我们也注册成立了公司和设立了这个衣袖的销售点。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楚雄衣袖马德里国际商标的注册， 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措施呢，推动我们楚雄银绣呢更好的走向国际市场。
1: 我们想知道两位绣娘哈、其实是深耕银绣很多年了，那么我想听听两位跟我们讲一讲你们

0: 和一秀结缘的故事，咱们从金老师开始吧。金老师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创业的吗？
1: 对，是的。
0: 啊，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1: 我大学学的是音乐。
0: 其实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您分享过一些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参加歌手大赛啊，在舞台上跳舞啊，各种各样的视频，当时还是在舞台上非常活跃的。
1: 对对对。
0: 那放弃光鲜亮丽的舞台回到这个一秀的秀房，有没有做过心理斗争？
1: 有，因为我其实和一秀的结缘真的是因为我的母亲。
0: 嗯，
1: 当时我的母亲打电话跟我商量说，希望就是我传承她这门手艺，确实是因为她的这个绣花功夫一针一线，然后把我和我的姐姐带出了大山啊，带出了我们寨子，然后培养成了我们寨子走出来的第一对大学生姐妹花。所以当时她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啊斗争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大学毕业以后你在外面有那么好的发展条件啊，所以当时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我就然后我就毅然决然辞去了我的编导的工作，然后回来以后呢，然后传承我母亲的手艺啊，然后也一方面呢感恩母亲这么多年对我们两姐妹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就是说是回来既然接手妈妈的这门手艺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李老师也是出身一秀世家吧。
2: 嗯，对对对，是的。其实我和一秀的缘分呢，就是早早的从小就扎根了，泡在奶奶和外婆的针线旁。看到他们就手上一针一线的绣着，就是一些帐帘啊、包啊，还有一些鞋垫呀，就他们一辈子都是和那个绣线打交道，绣出来的每一片那个绣片和作品都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也绣了很长的时间，也藏了他的情怀。奶奶留下的就是那些老绣片呢，代代传下来的一些针法，也是我从小最深刻的回忆，也是我对设计呢有的底气，还有它的源头。
0: 今天也知道您是带来了一些创新的作品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2: 对对，像这个呢，然后就是我们的楚雄绿孔雀之乡的一个一绣的相框，取材就是用了它的一个孔雀的羽毛，然后来去给它作为一个主体，然后它旁边呢就是它有那个蝴蝶，然后还有像我们这边的牡丹花的一些纹样，然后也是代表着我们狮子山的牡丹花，代表一抹春天的色彩。还有就是这一双鞋，它其实也是十二生肖里面的，然后其中一个属相生肖鸡，然后它也是我们武定县的武定壮鸡之乡。为什么做了红色呢？它也代表了武定的就是各方面它能够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0: 我还看到你身上穿了各种各样的首饰，手上戴着很多首饰，这些是咱们传统的一绣还是您的创新作品？
2: 它也是用我们就是一种传统的一绣，然后加上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的融合。像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呢，它是老绣新做的。它手绣上的这些布料呢，它也是纯手工豆染的布料。像这些上面的这个拖肩呢，它是我们武定红夷族的那个刺绣纹样，感觉就更加贴合了一些现代的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穿着的理念。他就说一绣呢，它并不是在像以前的那些就是太过于传统的服饰的话，它比较隆重，然后像这样子的连衣裙呢，我觉得它也是能融合到生活里面去。
0: 我看您二位戴的这个帽子是不太一样的，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有点好奇。
2: 像我戴的这顶帽子呢，它是我们就是武定黑彝族支系的鹦鹉帽。它干彝族的话，它也是这样子的一顶鹦鹉帽，但是它的花口纹样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然后像我的这一顶呢，是已经是重新设计了改良款。因为我把它那个它的那个帽檐的话，它加高了一点，然后它看上去的话，整个人的就特别的高挑挺拔一些。
0: 那金老师的那个帽子呢？
1: 我这个帽子最典型的就是我那个帽子上这几个绒球，那这几个绒球毛线球呢，其实在我们老家就是楚雄州某定县，它是独有的特色，就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每一套民族服饰上都会戴这个毛线球的这个帽子。那这个球它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团结啊，也就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每一套服装上都会有这个绒球出现。
0: 那这个小小的一绣啊，不光有特别好的寓意，同时呢也挑起了一员的大产业。钟副部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楚雄州有哪些创新的实践 ，推动宜秀更好的出山出海。
3: 具体呢，我们在出山出海方面呢，主要做了一些工作，一是打造了外宣品牌，我们探索了这个非遗加传播、文化加媒体的这么一个打造楚雄宜秀外宣品牌的这么一个实施路径。同时呢，我们还先后圆满完成了中法建交60周年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合作伙伴会议、丝路银蚕南博四川州、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法国巴黎图书集，特别是这个法国巴黎图书集是才刚刚成功举办，在法国举办的这样一些文化的展示交流任务，推动我们楚雄宜秀从最古老的乡村 T 台秀走进了北京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等国际时尚舞台。但是做好这个国际传播，2022年至今呢，我们在海外设立了32家宜秀传播站，楚雄时装周的相关的活动呢，2度登顶微博热搜，相关的信息呢被全球458家媒体呢聚焦报道，总的曝光量呢超过了130亿次。三是深化区域合作，我们深化沪滇、闽滇文化交流合作，与福建和上海的部分企业呢合作推出了联名款产品。同时呢，我们建立了这个全球设计师联盟、中国宜秀设计师联盟。
0: 咱们宜秀产业的发展是离不开这些政策的支持的，当然也离不开每一位秀娘的精湛技艺。金老师，您创立了公司加协会加秀娘的模式，带动了2000多名妇女就业，那么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模式的呢？
1: 我除了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同时我也是我们当地宜秀协会的会长。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秀娘的模式，是比方说我们公司承担了大的订单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就是组织我们协会的会员单位，因为每个会员企业包括个体户，他们手底下是有很多很多秀娘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家的这些秀娘资源呢形成一个凝聚力，合起来大家来共同完成这样的订单，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减少我在生产这个订单的时间成本也可以让我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就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秀娘共用，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免了很多很多麻烦的事儿。
0: 那这些秀娘她们是本身就有秀的技艺，还是需要后期培训才可以？
1: 是这样的，本身我觉得宜秀在我们当地就是从小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整个楚雄州6万名的秀娘，你看她从小她就是会拿起绣花针去绣衣服的，她本身是有根基的。那么它本身就是有技术的嘛，包括现在我们培训的话是主要是让他们就是从针法上技法上他们是没问题的，就是说从现在审美的角度来说，可能从配色上或者说设计的思路上可能加以一点加持，然后他们会让绣品的话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是这样的。
0: 那您带动了这么多绣娘就业，其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能让你很有感触的？
1: 我们公司的一个残疾秀娘她是2022年加入我们公司的，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在8岁的时候，因为事故，然后就导致她的右腿高位截肢，然后在她结婚生完孩子以后呢，同一年的时间呢，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家庭的重担就一个压在她一个人的头上，她有2个小孩，所以特别不容易。因为她在当时加入这个宜秀行业之前呢，她就是简单的勾一些那种就是钩针，就是我们勾一些毛线小鞋子、小帽子去卖，但是她一天早上把到晚根本就卖不出去多少钱。这样的话后来呢，在当地就是在当时在当地残联的加持下举办了这样残疾人的宜秀培训，然后当时我作为培训导师嘛，然后就培训完以后呢，我就发现他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本身就有功底的，然后他也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当即也就签下了他当然真的也非常非常的珍惜，然后通过3年的培养，他现在也是咱们公司的高级秀娘，他可以通过这个宜秀增加家庭收入，然后首先他自己呢也能够自信大方的从容的
0: 面对
1: 快快乐的面对生活，对，其次呢也能够通过 过宜修呢，然后增加收入，然后为家庭呢，为他的孩子呢提供一些支撑。就是我觉得宜修行业的出现，它的美在哪里？它除了针线美、技术美，它的纹样美，它更多的美是它背后的价值。
0: 那钟副部长，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举措，让宜修产业发展，更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呢？
3: 实际上呢，我们大力发展宜修文化。

0: 产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实际就是为了管道秀良的增收，让管道秀良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这几年来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通过品牌呢共享惠及管道秀良，楚雄一秀集体使用商标呢，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之后呢，为其发独立运营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独立运营的秀良和我们的中小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品牌共享的平台，让他们直接享受到品牌溢价的红利。所以说呢，我们楚雄一秀集体商标呢，被管道的秀良亲切地称之为孔雀马。这个孔雀马呢，实际来源于我们双北的利孔雀啊，我们是根据这么一个利孔雀的造型设计出我们楚雄一秀的这个集体使用商标的这么一个标志，一个 logo， 这个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楚雄一秀呢也成为了云南省首个入选的全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典型案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通过绣花养家实现就近就地的就业。实际上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泉州6.2万绣娘的人均年增收呢达到了3860元，固定用工的绣娘呢据我们统计测算呢平均是2万到4万元4万块，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呢，实际已经从愿景变为实景。楚雄一秀助力护理增收的案例呢，如现了国务院新闻办的白皮书，成为中国减贫的典型案例。受邀参加了全国劳务品牌协作会议，同时呢也参加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推介活动。第三一个是通过温暖帮扶呢，带动了特殊群体。我们深入实施爱心助残的一秀活动，残疾人白名秀礼培养计划这么一系列的活动呢，一秀文化产业呢带动了2000多名残疾人呢实现了就业。同时呢，我们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妇联呢合作开展了非遗促进就业计划，为残疾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长期的技能培训和稳定的就业岗位。在2026年的米兰冬残奥会上，我们楚雄一秀残疾秀良的文创作品，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举办的中国残疾人减贫实践分享会上呢进行了展示。
1: 我们想回过头来问问金老师啊，您下一步有什么规划可以推动我们的一秀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2: 其实从2年前，2023年下半年，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是几家品牌呢，就联手打造我们楚雄一秀最新的消费品牌软西，它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我们中国首个非遗加情绪消费的价值品牌，也通过这样的组合方式呢，然后把以前的单打独斗形成现在的抱团发展，然后呢更好的助推我们楚雄一秀迈向3.0呢这样一个版本呢，然后走向更新的台阶。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整合好咱们楚雄州优质的这些年轻的品牌，然后大家来形成合力，然后依托老一辈的根基呢，大家合力把我们的一秀呢走上世界，走上国际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希望像我的母亲一样吧，花一辈子的心血呢，让我们这个一秀之花呢永远绽放。
1: 那新产品有了，新设计有了，新理念有了，钟副部长，请您介绍一下接下来楚雄州下一步会有怎样的规划，如何将一秀与非遗时尚文旅资源联动，打造云南文旅的新标杆。
0: 在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将按照楚雄州一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的安排部署。实际上，这一个3年行动计划呢，是我们今后3年整个一秀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聚焦打响楚雄一秀世界共享这一句口号，联动企业公共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双品牌的启动战略，实现深挖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3个价值，做到融合发展、跨界发展、创新发展、链式发展，紧盯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培养、市场主体培育、秀良技术培训、标准化建设、质量诚信提升5个关键，抓好品牌化、产品化、数字化、普惠化、人才化6化支撑，实施好一秀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 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企业品牌提升、研练补练、人才培养、引进十大行动，把楚雄一秀打造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支撑和云南文化的新标杆，推动一秀文化展产业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啊。
1: 小小一秀秀出千年文脉，一根袖针织就富民产业。从指尖技艺到经济引擎，从深山绣房到国际绣厂，一秀正以传承为根，以创新为魂，带动万千绣娘增收致富，同时也绘就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新视野演播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新视野不见不散。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姓段的意思是姓我叫段真，姓段表真的是还是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传统上传统后代子孙了嘛。

我叫者发贵，收金派件是我做了17年的工作。要说我的工作日常，我用3句话就可以描述：早出晚归是常态，风吹日晒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

每天早上七点，我们网点已经热闹开了，上清件，快递包裹，要按地址、楼层、生鲜、直件、客户习惯分类，就像给每个包裹找家。晚分拣一分钟，送货可能就会晚半个小时。八点，我们准时发车，沿着第一楼城关，开始了一天的奔波。我们这种属于无固定期限工作制，每天上班时间都很长，晚上要八九点收派完快递才可以下班。这些年我每天步行约2万步。有人问你天天这么累图个啥？

0: 就说每一个包裹都是客户的期待，很有可能是客户的即时用品，有可能是孩子期盼的玩具，还有可能是客户招投标用的标书。每一个包裹只要我们晚送了一分钟，很有可能客户都会有损失，甚至更多。老板你好，我来取一下我的包裹。好，谢谢你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啊。
0: 夏天的昆明，中午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层皮。有回在区域里送货，下午3点，气温大约30度左右，电动车后座的包裹晒得发烫。就这天气，还得爬6、7楼。昆明好多老小区是没有电梯的，我背着10几斤的包裹往上爬，爬到中途就得歇口气，怕自己中暑。可客户等着呢，咬咬牙，接着爬吧。暴雨天更是够呛，我们快递员最害怕下雨天了。记得在2021年7月的一天，大雨淹没了顶部附近的整条海盐中路，当时我的电动车也在水中熄火，我当时怕包裹淋湿，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客户的包裹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到客户的时候，我全身湿透了，客户的包裹却干干净净的。客户大姐看到我很是感动，她说你们快递员太敬业了，真是风雨无阻啊。比起天气，客户的不理解才是最大的风雨。有回派件客户打电话不通，地址又写得模糊，我在小区门口等了近40多分钟，终于等到人，没想到对方开口就吼我，我给你发短信你看不见吗？让我在楼上干等着。但我没辩解，只说不好意思，以后我会多留意。事后才知道，那客户是因为家庭琐事心里烦躁才对我发火的。咱送快递的不光得送包裹，还得学会体谅人，谁家没个难事呢？别看我说的云淡风轻，干得好像很得心应手。记得刚入职那3个月，我差点没有熬下来。那时候的快递不像现在这样全靠一双脚，一辆自行车。记得刚入职那会儿，我的师傅就给我拿了一本服务手册，让我背熟里面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地址，咱们的本事可都在这书本里面的。师傅当时是对我这样说的。记得那时我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对着服务手册背各个地区的目的地代码，如北京010、上海021、昆明871等几百个代码，硬是靠死记硬背。我走路时背，吃饭时背，睡觉时背，就连做梦都在念叨代码，一遍又一遍的抄写默写。就这么咬着牙坚持，1、2个月后我就成为网点第一个能背出90%以上目的地代码的人。如今快递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司给我们配置了这个智能终端，就这个智能终端它现在可以自动分拣，自动规划路线。以前送100个快递需要12小时，现在只需要8小时就能跑完，效率翻倍。去年双11，我一天送了362个快递，那哥以前想都不敢想，扫码下单，电子运单，啥都能搞定。但我也没有丢了老传统。

0: 比如核对地址，以前靠手动登记，现在哪怕终端上有地址，我还是会跟客户再确认一遍。有人说我太较真，我说咱多问一句，客户就少跑一趟，这习惯不能丢。
1: 啊，我送快递给你送包裹来了，对，我已经到了。
0: 正是这18年来坚持和付出，让我收获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也让我有幸获得了一些国家级和省级荣誉。2023年10月9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那天，我穿得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装，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国歌响起，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会场时，我激动得眼泪直打转。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个快递小哥也能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咱普通劳动者，只要踏踏实实干好活，党和国家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记得在大会上听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时，我特别有感触。
1: 啥是劳模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每天把该干的活干好、干漂亮。就是客户需要时，咱能顶得上；就是哪怕没人盯着，咱也不顺漏。
0: 现在我每天还是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有人问，你都是劳模了，咋还干一线？我想说，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是靠一双勤劳的手，一颗实在的心，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只要咱不偷懒不抱怨，认准了路就往前闯，好日子准在前面等着咱们。

大家好，我是文明，在贵金属领域深耕近20年，经历了从238次失败到靶材突围的科研长征，也见证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1300多个日夜的破冰之路。这是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关于建设靶材在高纯化、大规格化、均质化等方面237个待解决的工艺难题，以及每个难题目前解决到了什么程度，每次工艺调整后的实验结果，下次工艺调整内容思考等。说起建设靶材，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它是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材料，以前一直被少数发达国家的公司垄断，我国长期依赖进口，解决卡脖子难题迫在眉睫。这个是粗模是吧？2007年材料学博士毕业后，怀揣着科研报国梦想的我，到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了解到高纯建设靶材国产化的迫切需求。2008年，我组建团队从零开始攻关，当时真是一穷二白啊，没有生产人员，我就带着核心骨干自己上，杂质批料、测学产品、处理废料，什么活都干。为了加快研发进度，我们常常住在实验室里，饿了就泡泡方便面，困了就在椅子上眯一会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和时间赛跑，和国外的技术封锁赛跑。2010年，公司派我到澳大利亚做博士后研究，

0: 学业完成后，导师很欣赏我，希望我留下。但是当时家里的坝材项目陷入了瓶颈，设备调试工作进展受阻，工艺参数波动超过预期范围，导致生产线稳定性面临严峻的挑战，这让我非常的牵挂。
1: 为了争口气，实现和国外公司同台竞技，让中国的贵金属靶材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心愿，我毅然决定回国。我的决定也得到了爱人的支持。回国后，我们一头扎进实验室，重新梳理技术路线。那时候每天待在实验室的时间超过12小时，早出晚归，连孩子的家长会都没时间参加。有一次，许久未见我的女儿委屈地问爸爸，你是不是住在实验室了？我心里特别愧疚，但一想到靶的项目如果成功，就能打破国外垄断，让国内企业不再受制于人，就觉得一切都值得。这是一块当时生产的靶材，表面光彩夺目，却无声地记录着之前的无数次失败与不断改进。有次实验到凌晨3点，刚毕业的小王把记录本摔在地上，哪国人能做到5个9的纯度？咱们靠这些精度与国外有巨大差距的设备，凭什么能做到技术突破，能打破垄断？我捡起本子说，60年前咱们连铁钉都要进口，现在卫星上天了，凭什么不能？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科研的执着，2014年我们终于迎来了技术突破，开始小批量生产。看着第一片合格的靶材产品下线，我当时感觉喉咙像被滚烫的铅块哽住，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在眼前掠过。身旁的张工激动地在质检单上签上名字，操作台前大家争相上前观看，却不敢动手处理包装，生怕一不小心产生微小的划痕。后来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我们的客户也迅速增加，外某知名半导体公司主动来采购并实现出口，建成了年产3000片的靶材生产线。项目被第三方评价为整体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奖和云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当镍铂靶材产品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时，我站在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开。这不仅仅是一块靶材，更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的见证，是我们用10年时间写下的中国心注脚。大家知道，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咱们贵金属集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2010年立项的，这可是云南省神属企业首家，国内唯以贵金属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重啊。
0: 但国重工作2020年底启动时，形势太严峻了。尤其是2022年第一批重组答辩后，不少同类型的实验室重组失败，咱们面临的难题更是实实在在。缺少院士级领军人才，国家级科技奖励少，基础研究薄弱，加上云南地处西南，区位优势不明显，竞争压力巨大。说实话，接到任务时，我心里特别焦虑，整夜睡不着觉。但作为实验室主任，作为党员，我清楚这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没有经验，那就到处请教。我们团队先后拜访了多位本领域的院士，几10位专家，把他们建议记满了好几本笔记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们还跑了10多家国内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去取经，每到一处，我都带着团队仔细记录，从组织架构到成果展示，从人才培养到平台建设，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回来后，光汇报材料就改了40多轮，每一轮修改都是一次煎熬。 有时候对着电脑屏幕眼睛都花了，还在逐字逐句地抠细节。为了模拟答辩，我们整理出50多个问题，对每个问题的答案反复汇总凝练，反复修改，用掉的 A4 纸从地上垒起来高度几乎以一个成年人齐平。我们每天早晚各练一次汇报，对着镜子练表情、练语气，甚至走路的时候都在背稿子。
1: 经过3年零8个月，1300多个日日夜夜，当重组获批的消息传来时，我真的忍不住流泪了。那不是委屈的泪，是喜悦的泪，是骄傲的泪。看着团队里每个人熬红的双眼，看那些改得皱皱巴巴的材料，我知道这一仗我们靠的是不放弃的坚持，是咬碎牙也要挺过去的担当。这也让我明白，劳模精神首先是面对困难的勇毅前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
0: 曾经的马车研究室要变成市场化的公司，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以前搞科研只要专注技术就行，但是现在要考虑公司治理、市场开拓、成本控制，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怎么能让公司站稳脚跟、实现盈利，成了每天都要琢磨的事儿。我带着销售团队主动拜访客户，去长三角、珠三角跑了几十家企业，有时候为了见一个客户在门口等上几小时。最终我们拿样品用数据说话，打动了客户，产品出口至马来西亚、捷克、德国及中国台湾等地。这是我们的贵研新材料上海公司，刚成立就实现盈利，利润翻倍增长，在知名半导体公司的金属供应商里排第一，出口创汇722万美元。当看到客户发来的订单，看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我才真正体会到，科研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技术转让，而是要带着团队从实验室思维转向市场思维，既要守住技术创新的根，也要接上市场需求的气。
1: 这3个故事只是我从事材料研究20多年的一些小片段，而我今天得到的这些荣誉都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付出。如果问我什么是劳模精神，在我理解，劳模精神不是高不可攀的花环，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它是实验室里反复实验的坚持，是车间里挥汗如雨的专注，是面对失败时的不放弃，是取得成绩时的不骄傲。就像贵金属那样，耐得住高温，经得起锤炼，永远保持特有的光泽。年轻的朋友们，只要守住初心，把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奋斗之路。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以创新破局、融合赋能、转型提质，推动资源经济从粗放发展迈向精耕细作，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迈入15+5，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2: 2022年，上海杉杉带着3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基地项目落户安宁，看中的就是云南的资源优势，提前抢占新一轮发展风口。如今基地已形成4大产品体系，2025年实现产值24亿元。
3: 云南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是绿电优势，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对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至关重要。第二是资源就近配套，核心原料实现了家门口供应，极大地节省了物流成本。15+5期间，我们将持续迭代石墨化工艺，进一步发挥云南绿电和产业链集聚优势，助力安宁千亿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的加快成型。
2: 龙头企业牵引下，安宁高新区精准引进云南玉能、福林电子等重点企业，与杉杉新材料形成上下游协同，构建起新能源电池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链产值突破了200亿元。安宁的实践折射出云南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轨迹。近年来，云南深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电解铝、单晶硅产能稳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约占全国1/4，有色金属产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以链聚产、以产促链发展思路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山、曲靖崛起绿色铝精深加工集群，玉溪构建起钢铁、建材、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楚雄打通钛产业全链条，实现从资源输出到材料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有色金属产业总产值达4975亿元，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锡因锗产量稳居全球首位。
4: 资源经济重点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45%左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持续放大，绿色铝股正在云南崛起。
2: 乘着资源型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云南将锚定更高发展目标，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拓宽产业赛道，推动资源型产业由卖原料向精深加工和增值链条迈进，全力推动资源型产业提质进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能筑基。
5: 积极发展再生锂、再生铜，促进锡贵金属新材料做大做强，带动资源综合利用、精深加工、延期件等积极发展，支持优势资源加龙头企业模式一体化垂直整合，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创新中药和新型天然药物提质升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6: 从未来

0: 咨询型产业，肯定就不只是看规模的大小，而是要看这个我们的精神加工的能力啊，科技创新的能力，链群协同能力，绿色循环发展的一个能力，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留在我们的云南去转化去增值，真正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我们产业强省的核心竞争力啊，实现我们从一个资源强省到一个产业强省的这样的一个跨越。
1: 立足十四五发展五个跃升新起点，昆明市明确排头兵地位更稳，大发展成果更丰，现代化底色更鲜明目标，聚焦产业开放、城市生态、民生安全六大路径，全力推动经济总量破万亿，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邀请昆明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2: “十四五”以来，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五个跃升，经济总量连续跨过7000亿元、8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到8637.45亿元，培育形成五个千亿级、两个600亿级产业链，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绿媒底色更加鲜亮厚重，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昆明市系统部署了15项重点任务，科学设定了23项主要指标，确定了三个层次递进的奋斗目标。
3: 盘头兵地位更加稳固，经济总量跨上万亿元台阶后持续跃升，到发展成果更加丰硕。昆明核心引领、都市圈辐射带动、滇中城市群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交快形成，现代化底色更加鲜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实现全面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未来五年，昆明坚定不移强产业，构建十加 N 产业链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坚定不移扩开放，依托全国唯一兼具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定位，畅通中老铁路黄金通道，做强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枢纽。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10亿元，坚定不移抓创新，力争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6%以上，
4: 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高地，开通至全国22个主要城市的直达的链路，形成覆盖全国、辐射两亚的骨干网络，优化8条跨境路缆，推进昆明、瑞丽、曼德勒、昆明、勐腊、万象等重点线路的扩容，促进中老铁路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有机衔接，扩大昆明陆港号、郑和号等国际货运班列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双向通道，加密昆明向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的航线网络，完善陆空多式联运体系，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2: 十五五期间，昆明持续守护滇池母亲湖，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织密民生保障网，持续将70%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5: 继续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啊5项重点工作，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绿色能源加绿色园区加绿色工厂加绿色供应链加绿色产品的全绿色生产制造体系，为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6: 每年吸引150,000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昆、留昆就业创业，年均提供有效岗位16万个，进一步深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推动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8.3张左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以上。
2: 从产业聚链成群到开放通联八方，从生态秀美相融到民生暖。

0: 满意融融。昆明正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美丽中国是书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家园梦。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的具体行动和取得的成效。今天我们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当地以叠兴产、以产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实践。
2: 这里是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银盘山林区，这里也是有名的蝴蝶谷。今年蝴蝶大爆发的景观就出现在这里。像我身前的这些黄色的蝴蝶叫渐环蝶，渐环蝶有四个特性：集中产卵、集中化蛹、集中羽化、扎堆取食。去年渐环蝶就在银盘山林区集中产卵，到了今年五到六月份，气温逐步回高，渐环蝶集体破茧而出，于是就出现了蝴蝶谷特有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
3: 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监测的虫口密度呢就达到了每平方米呢31.4只，这个可以说是呢超过了我们往年最高数据的7倍。可以说我们今年蝴蝶爆发的量呢是近10年以来蝴蝶最多的。
0: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森林覆盖率70%以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320余种蝴蝶。为了守护好蝴蝶资源，金平县出台了马鞍底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划定3.2万亩核心保护区，严格管控农药使用，从源头守好蝴蝶生存环境。全乡还积极种植8万株季主植物，恢复退化栖息地60亩。
3: 我们的村民呢也参与到蝴蝶谷的生态的修复，还有蝴蝶资源的开发利用呢，洗净了他们的村规民誉。我们还经常到村寨里面去宣讲，到校园里面去跟小朋友搞生态科普，共同的把这种美丽的资源，共同的把这个绿水青山给它保护好。
4: 现在的群众啊，慢慢的已经转变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包括像农事生产活动，他们也逐渐转变为种植有机的中药材，减少农药的用量，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好生态。
0: 有力有效的保护措施为马鞍底乡观蝶经济奠定了坚实生态基础。依托独特蝶群资源，2025年蝴蝶谷吸引游客超过5800人次，带动周边70多家民宿、农家乐实现增收。同时，当地成立合作社，开展蝴蝶养殖、文创研学项目开发等工作。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户均年增收1.8万元。
5: 在五一这段期间呢，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景区来玩的人啊，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收益啊，这些的话整体算下来，最后是在38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做大做强观蝶经济，让更多群众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持续擦亮中国红河蝴蝶谷这个亮丽名片。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云南多地博物馆立足自身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群众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参与乐趣的文博盛宴。
6: 今天上午，518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跨越百年连通世界主题展，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与实物展品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百年来云南的国际通道发展脉络。
7: 通过这两条线的一些图片、一些视频、一些产品，能够向观众展示滇越铁路和中老铁路的作用，
8: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云南铁路发展的历程，真正地感受到云南铁路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远方奔去。
6: 本次活动还在中老铁路莫憨站设立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开展大美丝路连通世界莫憨国门书香阅读分享会、图片展览、宣传宣讲等系列活动。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南省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馆内设置了意大利庞贝文

0: 物展、前南园书画展、匈牙利当代艺术展三大重磅展览，同时设置了 VR 观展、非遗体验、文物工艺鉴定等九大互动项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与中外文明邂逅，沉浸式感受云南文博的魅力。
1: 省博物馆还全新上线英泰缅老越多语种国际网页，让文化交流从展厅延伸向数字空间，推出连接位。

0: 的情感共鸣。云南作为交流的通道与枢纽，可以让本土的观众看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域还有不同时间的文明和文化。
1: 今天各地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昆明市博物馆举办时代的镌刻，昆明市博物馆藏史一先生版画精品展，展现云岭高原的时代风貌与人文情怀。楚雄州博物馆联合江西省宜春市博物馆举办旧时烟火古代瓷器与世俗生活展，临沧市博物馆联合宝山市博物馆推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缅印战区滇缅抗战纪实展，再现滇缅抗战的壮阔历程。曲靖市陆良县八位爱心人士向陆良县博物馆捐赠了汉代铁斧、青铜锄、新石器时代石奔等珍贵文物72件。怒江州卤水市通过汉语傈僳双语为群众普及文物知识。迪庆州博物馆开展了主题宣讲、小小讲解员招募、普法宣传等活动。昭通市巧家县举办博物馆日趣味竞拍，让观众沉浸式学习本土历史与文物保护法知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省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向观众立体呈现包容开放、融通中外的云南。
2: 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云南各地博物馆充分彰显了自身立足本土资源、传承地域文化、连接古今文脉、融通本土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1: 今天上午，在云南铁路博物馆“跨越百年，连通世界”主题展上，前来参观的老铁路人张贵斌和李凤林夫妇，曾在滇越铁路、成昆铁路等机务段工作过。在博物馆陈列的29号机车前，他们拍下了一张和几十年前同样角度的照片，这也成为他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3: 跑集结到故旧那一段，短短的28公里，也要需要3个多小时。
4: 挺有意义，应该是见证了我国的这个铁路的发展史，发展是真的很快。
1: 两张照片，一张承载岁月记忆，一张书写时代新篇，直观展现出云南铁路的飞速发展。立足桥梁定位，云南省博物馆持续打造国际化高品质展览矩阵。从毕加索欧洲绘画到秘鲁安第斯文明，再到今年庞贝文明展与匈牙利当代艺术展览，横跨古今，贯通中外。依托云南区位优势，博物馆全新上线英泰缅老越多语种国际网页，让文化交流从展厅延伸向数字空间，面向南亚东南亚讲好中国故事、云南故事。
0: 是这些展览其实覆盖面非常的广，横跨了古今中外。我们并没有说去仅仅展现其他文明文化的魅力，我们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情感共鸣。
1: 近期云博推出了连接未来、连接社区、连接科技系列主题活动，文物工艺鉴定、古滇青铜研学、非遗美玉体验同步开展，用沉浸式互动让文物活起来。
5: 欢迎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走进博物馆，以文物为桥来共同共创我们的文物的一些就是美玉活动吧，以过去的文物为媒介了解我们云南的历史文化。
1: 澄江化石地拥有全球罕见、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完整记录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一地球演化史上的重大奇迹，诠释了地球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进化全过程，是探索地球生命起源、研究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世界级核心阵地。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深耕科普传播与国际交流，凭借独一无二的古生物资源与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打卡、研学探秘。
6: 它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让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云南玉溪这里，了解一下我们的生命起源。
1: 为打破地域与语言壁垒，博物馆持续优化国际化服务体系，配齐多语种讲解服务、外文宣传资料，精准传递澄江化石的世界级科研、科普与生态价值。 同时依托各类线上国际传播平台，

0: 常态化推送化石科普、生命演化、遗产保护相关内容，让全球受众足不出户就能解锁地球生命演化密码。
1: 依托全球南方世界遗产论坛、一带一路青少年客串营等活动，为中外访客、中外青少年呢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平台。同时呢，博物馆的境外游客在这两年呢也在不断的增多，客源呢更多的是来自东南亚国家。
0: 位于红河州原阳县的原阳哈尼梯田文化博物馆，以独特的建筑风貌和丰富的展示内容，向公众诠释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在众多展品中，这个木刻分水制度展品尤为引人注目。哈尼先民在硬木上刻出了宽窄不同的凹槽，精准控制分水流量。这既是古老的水利计量方式，也是一份保障水资源公平分配的契约。正是这种严密的生态循环与公平机制，造就了哈尼梯田跨越千年的生命奇迹。
2: 它让外界读懂了哈尼梯田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套严密、科学且充满敬畏的生态生存法则。
0: 除了静态展示外，博物馆建立馆寨联动机制，联动周边12个传统村寨，邀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农耕能手开展示范教学，让哈尼古歌、宗善舞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走出祭祀节庆，走进大众视野。
2: 比如通过开展文化遗产讲座、乐作舞传统舞蹈教学、参观展厅并参与趣味答题等形式，让青少年在实践中读懂梯田，传承文明。
3: 借助世界博物馆日这个契机，云南多地的博物馆打破单一参观模式，以办展览、做活动、推课程、拓文创、强传播为抓手，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研学和社教活动，将场馆打造成沉浸式文化课堂。
0: 在楚雄州博物馆社教活动区的漆扇制作体验现场，参观者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素面白扇进入颜料中浸泡，随着靛蓝与朱砂在扇面上晕染开来，一把独一无二的漆扇就制作完成了。
4: 我深刻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也深刻的意识到文化的自信。
0: 近年来，楚雄州博物馆深挖世界恐龙之乡与彝族文化，做强恐龙化石、彝族青铜、非遗服饰常设展，同时积极深化馆校合作，打造青少年第二课堂，每年接待大量中小学生和高校师生参观学习，打造博物馆加研学线路，实现看文物、学历史、做体验、游地方一体化，延长停留时间，带动地方文旅消费。
5: 让学生在实实在在的实践当中去感受我们绚烂多姿的文化，以此来提高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非遗资源，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把每一个重要节令都变成文化传承的契机，陆续推出非遗过大年系列科普活动、省级非遗傣族银饰锻制技艺手作课、冬至时节的藏在纹样里的温暖等活动，让傣陶、贝叶经植物扎染从展柜走向体验台，真正实现了把博物馆带回家。
6: 非常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活动，和以前单纯的到博物馆来看展是不一样的。
7: 我们也会持续策划这类年轻化沉浸式的社交活动，深度融入傣族、哈尼族等本土民族特色与雨林地域文化，用创新的形式呢，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把西双版纳的民族魅力和人文特色更好地推广出去，真正地走出圈外。
0: 临沧市凤庆县以滇红茶博物馆和滇红活态博物馆为重要文化阵地，精心策划博物展览进校园、非遗线装书手工体验等主题活动，以静态馆藏展示加动态活态传承的创新模式，拓宽滇红茶文化传播广度与深度，持续放大世界滇红之乡文化品牌效应，
8: 推动滇红茶文化走出展馆、扎根校园、融入大众，真正发挥博物馆在收藏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0: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依托馆内雪山草地互动景观，通过声光电技术逼真还原了红军翻越迪庆

0: 雪山、高原行军的艰苦场景，实现看文物、学历史、做体验游地方一体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地方文旅消费。
1: 定制研学活动，面向中小学打造红色研学课堂，开展红色故事会、文物品读、重走长征步道等活动。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5月16号至17号，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激战收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轮比赛中的部分精彩进球。

0: 日前，经专家评选推荐，《山花烂漫时》《年少有为》《从牧童到大师》等云南省15部作品入围参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涵盖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等门类。其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滇味生活》《唱起山歌向远方》《走向世界的云南民歌》《木林老窝》《2026一路欢歌一路情》《中老铁路春节文化主题活动》《和和美美金马踏春》2026云南省春节文艺晚会等多部精品力作入选，展现出强劲的创作实力。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气流影响，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受热带副热带影响，会有大范围的雷阵雨，雨量也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级别。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近段时间，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将会受到高温和雨水的双面夹击，面对高温雨水二重奏，就要防范烈日灼伤，也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中南部和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方以晴朗天气为主。巴基斯坦、印度等地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6到28度。伊斯兰堡晴，25到39度。平布小雨，14到23度。地利小雨，23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4度。万象中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6度。内比都晴，25到36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9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基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莫憨阴，22到33度。昆明晴，16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

0: 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毯，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毯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毯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1: 吧。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当夏简和映出两岸青山倒影，人们会将美景唱成山歌。广西中部偏北，宜州被丘陵和山峰覆盖。这里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里，也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汉、壮等30多个民族共同将平和安详融入音符，也酝酿出饕餮盛宴，然后悠然自得，尽情享用。

夜色深沉，却是宜州人第四餐的开始。面积有限的街道轻易会被琳琅满目的夜宵店占据。与大城市不一样，

0: 州烧烤历史悠久，手段复杂，经验老道，堪称广西当代烧烤的发源地。将辣椒粉、芝麻等香料调进酸梅酱里，让烤串酸甜带辣的同时多了一丝清新果香，这便是时下流行的果酱烧烤。现杀的河鱼猛火快烤，并用一根竹签不停地戳，这看似随意的动作却能避免水分蒸发撑破鱼皮，也更容易入味。这一手法上的细微差别让鱼肉焦香与鲜嫩兼得，配上开胃的宜州酸，随炭火一块上桌，各种味道水乳交融，令人钟情。宜州烧烤底蕴深厚，又不缺乏创新。炭炉架上瓦片，这种奇怪的组合就像这两位姑娘一样，让人眼前一亮。
1: 我阿辉，
2: 我阿雪，
1: 我建议你，
2: 他想我一次，
1: 不对，我们两个是很好的闺蜜，
2: 他想试试你啊。
0: 在烧烤江湖，美女坐镇极为罕见，而他们自创的瓦片烧烤同样惊艳。普通的泥瓦做底，厚度足够，热力散布均匀，食材烤得鲜嫩不易糊。这种源于铁板烧的创意，加入了本地元素，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就是宜州唯一一家用瓦片烤的，可以讲对广西来讲都是特别神奇的。
0: 有了烧烤利器，还需搭配新鲜食材。烤生牛是最佳吃法，选用牛小腿上的老鼠腱，一头牛身上仅四小块，宜州人吃得非常刁钻。
3: 但是我们下腱子的话，要来提前跟人家预定，要不然会在宜山的腱子很好卖，没提前预定的话会没有的。
0: 要让老鼠腱显现脆嫩质感，腌肉是关键。加入花生油、胡椒粉等佐料腌制，油一定要够多，才能在保持肉质嫩滑的同时锁住汁水。
3: 牛肉可以吃深一点，深一点的话它会比较甜。瓦片是我们用土泥来做的，放生牛当鹅烤的话，它会有泥香味，再加上生牛的味道，它会特别的香。
0: 老鼠腱烤至两面微焦，此时汁水尚且丰盈。七成熟是烤生牛最好的火候，混合着烤出的油脂，又香又嫩，口感奇妙。老鼠腱极富弹性，越嚼肉味越浓，无论蘸上辣椒粉、辣椒酱，还是自制的蒜米酱油，都能让肉片在最巅峰时刻奉献出全部的美好滋味。烧烤自助，生熟随意，炙几片肥肉，喝几口啤酒，吹牛划拳，畅聊人生。宜州人享受这种悠哉的慢生活。
4: 老板娘酒量非常好，从来没给醉过。
0: 阿慧和阿璇身着中国风服饰往来穿梭，在油腻的烧烤界显得格外清新。或许很多来这里吃烧烤的小青年目的并不单纯。
3: 老板娘也特别漂亮，可惜不是我女朋友。哎，
0: 但瓦片烧烤的创意也足以让听风深在宜州烧烤界风生水起。对于美食，好吃的宜州人一刻不停。空气中的烟火味尚未散去，城南的一家米粉店里早已门庭若市。广西人爱吃

0: 米粉品种极多，但像这种主次不分、肉比主食多的米粉还真是少见。食材全是新鲜现割，搭配自选，丰俭由人，即点即做，宜州人称之为割肉粉。一碗米粉29元，在别处可以称得上奢侈，但对宜州人来说并不算贵，因为他们图的就是那份从舌尖到胃的新鲜饱足感。宜州人爱吃也会吃，
1: 所有鸡饭就是一个新鲜，
2: 所有鸡饭只有啊，你想吃几多的煮几多，想吃几多的买几多。
3: 嗯，一般都是个半斤左右吧。
4: 好吃啊，味道好，那是三年了。
5: 但我一周两天早上都要吃，因为一周过鸡饭每好一天才开始。
0: 为了满足这些有着挑剔味蕾的食客，凌晨4点，梁志便要从黑暗中起身。他要为自己的粉店采购最新鲜的食材。这种恪守10年的生活铁律，使得他在菜市如鱼得水。这家猪肉铺的老板早已放心地将钥匙交给梁志。
6: 快点，快点，那又弄到了啊！
0: 梁志每天翘首以盼，第一批新鲜猪肉终于到场，就等这一刻。隔山肉，这种一头连着猪肝一头连着猪肺的长条瘦肉，是梁志的首要目标。
7: 一个猪就最有这么一点了，它没有多的，一个猪就是一两斤隔山肉。
0: 连同猪肝、猪肠、猪腰、黄喉等猪下水，梁志每天至少需要100斤。
7: 这些都是下水，我们这里人都很爱吃的。
0: 要找到这么多的新鲜食材，可不能单单指望一家猪肉铺。梁志要争分夺秒前往多家店铺，分别从50头猪身上取材。去晚了，什么都捞不到。
7: 早上一般都是3点钟起床，4点钟出门嘛，只有这样才能够要到那个好的食材啊。
0: 凌晨6点，梁志赶回店里，此时熟客已在门口守候。新鲜食材不需过多处理，洗净后用少许盐、姜、酱油腌制片刻，就可以和滚烫的筒骨汤相互交融。全程大火，能让肉类快速烫熟，保证猪杂鲜嫩脆口。一碗滚烫鲜美、分量十足的割肉粉，轻易地将南来北往的客人俘获。对于梁志来说，凌晨几小时的辛苦，吃一碗粉似乎就能化解。临近中午，梁志将粉店打烊，忙碌一早上，换来悠闲大半天，梁志乐于此道。宜州是歌海，处处有山歌。
8: 太阳大大好出来，那个草啊，福好。
0: 65岁的谢庆良是宜州庆远镇东平村人，一生与山歌为伴，是当地有名的歌王。
9: 我从小就爱唱山歌，我们是当地以前的老一代都爱唱山歌。
0: 正值周末，老谢干完农活回到家里，满堂儿孙正等着他一起制作一道流传已久的食物。
10: 哎呀，拿到了，阿弟，阿弟，
11: 哎，
10: 阿弟，
11: 哎，
10: 记住我没？
11: 记住了呀，
10: 记住了
11: 嘛，
10: 记住了嘛，菜，
11: 记住呀，
10: 记住呀嘛，还要没？还要没？
0: 豆腐窑是宜州家喻户晓的美食，需用黄豆制成。
10: 怎么多配才没用？没。
0: 晒干的黄豆加入石磨，慢慢磨成粉状。几经筛选。

0: 后只留最细的黄豆粉。这项极累的手工活，在讲求效率的现代社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忽视。
1: 乌鸦也是一种民族的最特色的菜，它和三锅也差不多。
2: 传歌传菜，
0: 老谢最乐意做。

0: 磨好的黄豆粉倒进开水煮20分钟，蛋白质在热力作用下重新组合，待豆浆变成糊状，就可以加入韭菜、葱花等蔬菜。出锅前撒上盐，无需多余的调味品，一道简单而美味的豆腐窑就做好了。在老谢的记忆里，豆腐窑是儿时餐桌上的主角，既当主食也做菜肴，其貌不扬却拥有浓郁豆香，配上清甜的蔬菜，饱腹之余还能解馋，大人小孩皆大欢喜。黄豆富含的卵磷脂是大脑细胞的重要成分，常吃能提升大脑活力。宜州民间有传闻，刘三姐之所以聪明，就是因为从小吃豆腐窑。爱吃豆腐窑的老谢，山歌唱得响亮，还因此获得刘三姐歌谣传承人的身份。老伴儿黄淑芝同样热爱唱歌，只不过为了支持丈夫，她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家务事上。
1: 最需要拉独立的时候了，一个电话来喊孟涛，我在家一定要死。
0: 如今生活的嬉笑怒骂都被唱进歌里，她乐于看到孩子们和山歌一起成长。

0: 还有一种深切的期待被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临近端午，宜州大市场路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所有关于粽子的商品都在此集中。主妇们不约而同前来选购，俨然一次盛会。粽子是整个中华民族热爱的传统美食，却往往因各地不同的风俗而被赋予斑斓色彩。中国历史上仅有13位三元及第者，其中之一的冯京故乡便是宜州。粽子的粽与重榜的重谐音，吃粽子让宜州人心怀儿孙逢考必高中的热望。包粽子，竹叶是人们首要物色的商品。选用这种箬竹叶子包粽是宜州本地传统。箬竹叶片宽大，气味清香，能将粽子完美包裹。冯春梅和韦新平母女俩没有在市场上选购，而是来到40公里外的石别镇三寨村。他们需要的竹叶实在过于巨量，非小小卖场可以满足。为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保证，只好来到竹叶产地。
1: 那么高的摘叶子可能
2: 不高，
1: 我们到这一天了能几万只粽子喝，看那边还摘多点吧。
0: 粽子的外形多种多样，冯春梅偏爱三角粽。
1: 妈，我同事都讲你包的粽子好吃，每次我拿过来都没够分，下次俺同事抢完了。
2: 包多的，包了几个，包几个你来。
0: 一个粽子配2两米，如此小巧，方便食用。用来包扎的绳子，冯春梅多用稻草芯，更添一抹植物的馨香。宜州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母女俩却依然以卖粽子为生。这是因为女儿韦新平找到了推广的诀窍。在网络世界里，母亲冯春梅的粽子成为畅销品，原本单调的品种在冯春梅手里变得五花八门。以板栗猪肉为内核，红米、黑米、小米皆可入粽。因为手艺好，韦新平帮妈妈注册了商标，小小的家庭作坊短短几年内便坐拥浩大厂房，一年销量高达200万。煮熟后的粽子色泽亮丽，柔软如膏，香味悠长，被人们称为五彩粽。韦新平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却因为梦想毅然下海。
3: 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的梦想是改变我们家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
0: 在宜州，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宜州缤纷的传统美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存途径，也寄托着这些年轻人的幸福和未来。传统与现代交织渗透，生活平添几分可能。

0: 家住宜州东升街的林奎，在家排行老三。四兄妹里唯独他对美食痴迷，继承了母亲黄洁珍手上攥了大半辈子的牛肉条秘方。
1: 红牛哥这样平常煮菜啊，他都煮得很好吃哦。人家介绍给老三走了，老三样样都认得走。
0: 做牛肉条，林奎选用黄牛的后臀肉，这部分肉纹理清晰，筋膜和脂肪含量少，适合烘烤。顺着牛肉纹理切成细长条，容易腌制入味，也好入口。切好的牛肉条泡水去除血沫，撒上由辣椒、沙姜、八角、草果等十几种香料制成的粉末，再放入盐、糖、白酒，拌匀腌制两小时。最后撒上芝麻，腌制好的牛肉条被一根根串起。这种手工活需要极大的耐心。串好的牛肉在大缸上码放进行烘烤，泥质的瓦缸保温性极好，持续12小时的炭火制造出高温干燥的环境。随着水分的蒸发，牛肉纤维持续收缩，油脂被挤压冒泡，牛肉呈现出妙趣横生的条纹。林家的牛肉条带有粤式风味和桂西北熏肉的影子，充满强烈的民族混居气质，像极了林奎的家庭组成方式。
2: 我爸是汉族的，我妈是壮族的，美食没分民族。
0: 林奎是一位老师傅了，对牛肉条制作早已驾轻就熟，但在母亲眼里，他仍然是个需要指点的孩子。
1: 老均匀的，蒸饭。
0: 面对老母的念叨，林奎甘之如饴。临近傍晚，林家小院又热闹起来，一家老少十几口归家齐聚。餐桌上丰盛的家常菜，少不了牛肉条的点缀。
3: 牛条来了。
0: 宜州牛肉条带有木炭烘烤的独特香味，咸甜适口，香辣十足，极有嚼劲，越嚼越上。

0: 旧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如今做好牛肉条，日子可以天天都过出年味。
1: 杨家村的鱼面啊，又好吃啊，又甜又糯，又香啊！来了来了。
0: 伴随着吆喝声，何日能的几十斤玉米很快被抢购一空。
1: 哎，哎，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喽。
0: 正值六月中旬，距离宜州城区20公里的怀远镇迎来了玉米丰收季。肥沃的龙江河两岸，连片的玉米地一望无尽。何日能今年种植的玉米品质特别好，即使新鲜玉米再好卖，老何也总会把地里的一部分玉米留到枯黄，玉米变老才摘下，成为制作玉米头稀饭的原料。在宜州的大街小巷，玉米头稀饭一份只卖3块钱，却有20多道配菜任选。家常小吃瞬间升级到满汉全席的规格。玉米头稀饭绵密爽滑，比普通的白米粥更有嚼劲。宜州人对这碗主食爱得深切。怀远的土地以富含硒元素出名。所产的玉米香甜软糯，硒含量是普通玉米的4倍。宜州人认为富硒食品能延年益寿。史料记载，中国最长寿的蓝翔老人享年142岁，便是宜州人。干枯的老玉米剥成粒，马上摊开晾晒。大约晒上2-3天。
1: 今天玉米搞好了，那太阳也大，今天天气也好。
2: 3天嘛，大等了吧？
1: 对了，已经了。
0: 晒干的玉米用机器褪去外衣，打碎成更小颗粒，这便是宜州人口中的玉米头。将玉米头如淘米一样洗净，以1:6的比例加水煮成粥。高压锅上气后，小火煮1个小时，寻常人家里的玉米头稀饭便诞生了。玉米头稀饭消暑开胃，绵密爽滑，比普通的白米粥更有嚼劲儿，是宜州人夏天的主食。老何的父母已年近90，身体依然健朗。刚打出来的玉米头同样是他们的最爱，几碟凉菜，一碗稀饭，就能让一家人吃得满足。有时候美食不一定要繁花似锦，简单朴实温馨才是食物从味蕾直达人心的便捷通道。怀远镇不仅盛产玉米，辣椒也颇有名气。7月底辣椒上市，又到了宜州人做糟辣酱的季节。在宜州最大的生鲜物流中心城中交易市场，满眼都是诱人的红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辣味儿。这份辣味儿从市场一直蔓延至宜州城每个角落。位于石花路的香满楼是宜州小有名气的食肆。年轻的黄世仪是香满楼的2代传人，既掌厨又管事。他的名字世仪是世代居住在宜州的意思，因为喜欢钓鱼，朋友们习惯叫他鱼哥。香满楼以地道宜州菜吸引8方来客，其中的一道菜堪称镇店之宝。

0: 汤、脆皮猪脚，让香满楼在宜州风光了十几年。特制的糟辣酱加入姜、蒜、酸笋等配料，用油炒香，加水调成酸汤底。事先炸好的猪脚和土豆片、豆芽在汤中被煮开沸腾，酸汤爽口解腻，小小一口提神醒脑又开胃。猪脚皮脆肉嫩，在酸与辣交融的奇妙世界里释放美味。
1: 我家的特色也就是酸汤脆皮猪脚，就是用糟辣酱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调制出最适合酸汤脆皮猪脚的味道。
0: 糟辣酱不仅成就了这道酸汤脆皮猪脚，更是宜州美食的底味。无论是街头小摊还是餐厅饭馆，无论是与食材搭配还是当成蘸酱，糟辣酱都相当称职。
1: 宜州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很多菜都是用糟辣酱来作为调味料。
0: 蒙机会也是糟辣酱的爱好者，用糟辣酱入菜，慧姐一点都不吝啬。糟辣鱼是她的拿手菜，她对这浓烈色彩极为喜爱。
2: 那糟辣鱼的了，开饭了啊！
3: 开饭了。
2: 妈，今天我做的这个糟辣鱼的吃，人家的传统菜啦，
3: 好吃嫩嫩的。
2: 嗯，嫩嫩的。
0: 爱吃酱，当然也会制酱。这门手艺源自慧姐的母亲杨玉仙。杨阿婆已经84岁了，无法再胜任这项体力活，于是慧姐和自己的二妹合作。羊角椒负责香，指天椒负责辣，必须事先晒干，然后跟蒜米一起铲碎。整个过程里，油和水是大忌，碰一点就会让酱料发白，功亏一篑。因此，姐妹俩极其小心。
2: 妈，今天你在外头下手，我今天个腰遭辣，我那个人家还有半瓶，你讲油就能烧烧的。其实我那回没吃过，把它偷吃的。
0: 辣椒铲碎，加入食盐、冰糖、糯米甜酒和高度白酒，用3-4个小时融合进味。每到这个时候，即使是年迈的老母亲也抵不住香味的诱惑，总要过来搅拌几手。
4: 你这边嘛，你这边我找的也很好的。
0: 接下来，酱料在坛子中密封存放一个月，黑暗中的自然发酵将会成就糟辣酱的惊艳变身。这种做法与贵州的制酱方法极为相似，但杨阿婆祖上却是江西人。慧姐坚信宜州的糟辣酱是她的先祖从江西传过来的。如今杨家老祖宗曾经住过的江西巷早已时过境迁，不过糟辣酱那种醇香的味道在宜州已然根深蒂固。岁月如歌，对于宜哥这样的宜州人，糟辣酱来自何方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有得吃，如何吃。他要抓住辣椒上市的时节，制作大量糟辣酱。鱼哥常在制酱时加入小番茄，这种野生小番茄酸度极大，不适合直接使用，却是做酱的好材料。不同的配方让糟辣酱呈现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绝妙滋味，丰富了宜州人的餐桌。无论是慧姐还是鱼哥，对于吃都拥有各自的信心。放眼望去，似乎每个宜州人都是如此。

0: 远镇的韦秀梅同样也拥有自信，她的自信源于菜市里的这间烧卤铺。这种中间白四周黑的烧卤类食物名为金钱印，因切开后形似元宝而得名，是镇上唯一会做金钱印的人。这是老李家祖传的手艺，源自他的祖籍广东佛山。肥猪肉将皮去掉，只取最肥的部分，简单焯水后切成小块，用白糖腌制足足七天，糖类物质融化渗入猪肉组织，氧化成酸，让胶原膨润松软，同时化解肥肉的油腻。横肝是猪的胰脏，腌过之后去除了腥膻味儿，此时将处理过的肥肉酿进横肝里，挂在缸中炭烤。烤至内部缩水，外皮微卷，即大功告成。
1: 18多年前，我们老祖宗把这个方法从佛山带过来的。好在这块的人也喜欢吃金钱印的。
0: 在众多烧卤中，金钱印最费工费时。做一份金钱印所需的时间是做一只烧鸭的4倍。别人都嫌麻烦，偏偏老李倔强，他做一天，大伙儿就有幸吃一天。
1: 这是一种感情寄托吧，觉得这是远方家乡的味道。

0: 怀远镇青山绿水的好风景从古延续至今。旧时这里是水路发达、交通便利的繁华商埠，如今古老的、新潮的、外来的、本土的早已在此融会贯通，不分彼此。广西原创歌手赵宇钟情此地，漫步怀远镇，耳边的山歌几乎从未间断。来这里采风，会使赵宇获得更多的感悟。怀远镇的名气还源于一种白色的月饼。临近中秋，在外工作的卢建中回到镇上，他要帮家里制作月饼。怀远月饼和常见的广式月饼不一样，用炒熟的糯米打成极细极香的粉末，与熬化的白糖搅拌在一起。在模具里先铺上一层糯米粉，放入芝麻馅儿后再铺一层。
1: 这个饼压实，如果没有压实，那它那个饼就脱模啊，容易造成散或者是缺角，不成型，不好看。
0: 做好的饼静置三个小时后完成凝合，直径30厘米的饼面便成为一张画布。
1: 我们这个颜料呢，是使用颜料用酒来勾兑调色，然后呢用水来，它那个墨色出不来。
0: 天然植物和高度酒调制成颜料，高度酒一挥发，颜料在饼上落笔的刹那不会再渗透或晕染。饼上作画使怀远月饼成为一件可以吃的艺术品，画饼充饥的传说落地成实物。这些姿态万千的饼上风情，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这个画呢，它不像在纸上做，在纸上呢画得不好了，就可以不要它。

0: 但是在这个饼上你不能不要这个饼，所以它这个要一次成功。
1: 卢建忠家里经营的彭记月饼每年都卖出不少。中秋这

0: 梦想越容易实现。原本安静的古巷渐渐热闹，各家各户将画好的月饼和做好造型的食物摆在门口，迎接一轮清辉照人间。这便是怀远镇一年一度的祭月活动。怀远就是怀念远方亲人，远离家乡的赵宇在怀远找到了一种浓厚的归宿感。无油少糖的白色月饼香甜绵软，好看又好吃，刚刚入口便情意上心头。
1: 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一个月饼，非常非常好吃，
2: 又香又甜，很好吃。
3: 那要问八月玫瑰的西白瓷中月饼，真的好吃。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个月饼就是圆的嘛，哎呀，团团圆圆。
0: 在这样的氛围里，歌曲是宜州人最擅长的语言，没有繁琐礼节，音符直达心底。赵宇在这里没有任何。

0: 今天来到怀远，我觉得我就是在跟家人团聚，这里人山人海，有这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过节，也非常想念远方的父母，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写到歌里面。
1: 怀远月饼只用最简单的材料就做出复杂绝妙的滋味，人们举头望月，吃下去的是月饼，看得见的是乡愁，其中的情感温度就像月亮千百年来不知疲倦地照亮人们的内心。

0: 雨过天晴，谢静良和两个孙女儿都换上了民族服饰，他将带着女孩们去参加人生中的第一次山歌比赛。黄世仪在自家店里忙完后，来到听风深，烧烤、啤酒与划拳，或许还有其他。总之，一个新的不眠夜又将开启。他们生活在宜州，用与世无争的悠然享眼花缭乱的盛宴，知足常乐的日子过得精彩纷呈。来到宜州，谁都可以融入这片和谐的歌海，因为河清海晏，山川无限，人们抬一抬头就可以拥有整片天空的陪伴。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来坐。
4: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5: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6: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7: 2月6日、
8: 3月15日、
9: 9月3日，
10: 在建水、
11: 在一些
12: 宝山、
13: 高通、
14: 普洱
15: 发生一起
16: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7: 摩托车事故，
18: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9: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两人受伤、
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5: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9: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4: 电动

0: 眼神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 阿斗摩托子来子那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昂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张啊。
3: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4: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5: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6: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汪副站长，您方便完了。您自己要开吗？
1: 下车。
0: 啊？我要不我来开吧。我下车。

医院里边都搜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我留了一个小队，还在盯着呢。哦，胡队长他们来电话说已经返程了，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

0: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您别生气，真的是事出有因，绝对不是在故意欺骗。
1: 我不生气，但是对于南京，我建议让陈站长好好给一个解释。
2: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
3: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回来了。
1: 王部站长，
3: 遇到空档了。
1: 行了，你们老陈都跟我说，
3: 哦，没有，不然能这么早就回来吗？哦，那你先去忙，啊，我去看看。王副站长的脾性你知道，一会儿就好。
1: 哎，谢谢顾主任。哎呦，王副站长，你怎么这就喝上了？
3: 你也不怕人看见影响多不好？
1: 影响。老陈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调出邮差，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3: 你也早就知道王志死了是吗？
1: 哎不，我刚听老陈说的，你要不信可以问他。
3: 我问谁呀？我问。
1: 怎么了嘛？啊？一路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3: 要是真发生点什么？
1: 我现在就中这词了，我就好。人没事就好。大概陈默群是真想发生点什么了。我车都已经开到苏州了，后边躺着的那位啊，戴着氧气面罩，自己跑下来撒尿，吓我这一跳。
3: 这个老陈是有点过分了。邮差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王志这事儿。
1: 南京方面瞒不住，
3: 我费这么大劲给他要回来一个活的，他让我给他还回去一个死的，我以后还怎么去南京啊？
1: 我还怎么去见戴处长？你消消气儿啊，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总有解决的办法。
3: 今天，
1: 老顾，
3: 我跟你说，
1: 我要是真想把事儿办绝了，连人带车我就直奔南京，我跟戴处长好好聊聊去。
3: 我了解你。
1: 你是顾全大局的人，关键的时候，还是得给老陈面子。
3: 面子？
1: 嗯。
3: 我处处为他着想啊。他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啊？真别把事儿办绝了，撕破脸，对谁都不好看。
1: 那可不是嘛。消消气，消消气啊！别喝太多。
3: 那。我先过去。

王志的事情，是我太心急了，考虑不周。跟着母亲共事多年，他应该对我是非常了解的。这次要不是你细心缜密，后果不堪设想。所有任务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是一个人要承担的。很多时候，你只能是一个人。 但更多的时候，你还有我们。你走的路已经很艰难了。

0: 味道不错。
1: 哈哈，之前陈默君把那个林丹生放在你身边，今天又突然找你下棋，完全是已经在针对你了。今后他也不可能放弃调查邮差的事。
0: 嗯，我知道你这是在考虑我的个人安危，但是请放心，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不会对我轻易动手。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构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一旦离开那就是前功尽弃，我觉得太可惜了。老季啊，我从决定走上这一步开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会在黑暗当中度过，但是没关系，我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所以请你把我的判断和决心向组织上汇报。
1: 明白。那这样，为了安全起见，今后同一个联络点我们不要频繁使用，要安全就不能让他们抓住规律。
0: 好的，
1: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联系福来饭店的领班小王。
0: 啊，另外咱们的电台暂时不要启动，因为搜索电台的行动还在进行当中，王志的线索断了以后，陈默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现在启动电台那会很危险。
1: 电台的事情我会跟上级反映，
0: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接收和反馈上级指示，
1: 我来想办法。
0: 那就辛苦你了。

0: 站长好。
1: 请进，东西放下就行。
2: 王副站长。
1: 哎，站长，不是，您怎么来了？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快坐，快坐，快坐，来，喝。我
2: 别忙，坐下，咱说正事儿。
1: 还没来得及沏呢，这，不是，站长，
2: 今天我特地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聊王志的事儿。
1: 请站长指示。
2: 没指示，就是想说吧，这对于王志的审讯呢，我把你隔离在了行动之外，不是针对你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1: 完全理解，这是站长出于对我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我的保护。
2: 理解就好。这还有就是吧，王志的死讯我封锁了消息，是为了勾出共党，派你去把人送回南京，也是为了勾出共党。
1: 我要是当时啊不折返回来就好了，也许再往前走就能和共党遇上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当时已经穿过了他们的设防区，要么就是他们已经提前获悉了王志已经死亡的消息，要么就是觉得我的级别不够他们下手的。总之责任在我。
2: 不，更大的责任在我。那咱不说这些，我现在就是想说，我们该如何跟南京方面解释呢？
1: 站长，王志是我从南京要回来的，理应由我送回。他遇刺一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放心，如果上峰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报告也由我来写。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当夏日的白昼褪去，繁华似锦的平原向四面八方散发着迷人气息。嗨，一真。
4: 哎，
3: 一真，什么时候有空来诗社给我们朗诵几首英文诗歌呗？
4: 你们诗社都成立了？
3: 对啊，什么时候来？
4: 等我有空吧。再见啊。
3: 这首诗是雨果在1837年写的。
5: 嗨，怡珍。
4: 哎，小林，
5: 国王的诗社开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刚碰见他了。
5: 是吗？特别想去你的诗社，你要不要一起去啊，怡珍？好吧。
6: He was named O. Henry. 他用欧亨利这个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 Kisling Dick's Christmas Stocking.

0: 通过跟踪监视发现，目标活动内容和范围，极有规律，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每天早上坐车上学、听课，然后去图书馆看书；下午放学之后直接坐车回家。期间，除了跟同学有过短暂的交谈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的人。
1: 照片上那几个学生我已经找人跟学校核实过了，确实是朱义珍的同班同学。 而且在学校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殊表现。
0: 至于在家里的情况，目前我还不清楚。
1: 晚上都不出去应酬吗？
0: 不出去，整整3天，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0: 但是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发现了一些疑点。
1: 是什么？
0: 朱一珍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但是他借书的范围过于宽泛，而且我发现他每次拿书的时候都显得非常的谨慎。
1: 谨慎？你是想说他们用借书作为情报交流的途径？
0: 是否交流情报我现在不敢确定，但是我怀疑这是朱一珍的上级跟他联络的方式。只是图书馆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申江大学的学生、老师、职员、教学辅助人员、工勤人员都可以随意的进出，包括我，所以现在我无法继续缩小可怀疑的对象。
1: 做得好，观察得很细致。朱一珍这条线索极其的重要，我要让邮差对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察觉。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去接近他，
2: 最终通过他
1: 找到邮差的接头人。
0: 可是如果我不去档案室的话，顾主任会不会
1: 找个理由离开？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哦，这么严重啊！要不要我派个车去把老人家接来上海？毕竟上海的医疗要更好一些啊。不好再麻烦您了，我这两天因为我妈生病的事儿，已经耽误了不少工作了，而且我妈现在年纪大了，舟车劳顿，我怕她的病情会加重。嗯，也是也是，那你就赶紧去吧。
1: 啊，工作的事情不用担心，车票都买好了吗？已经买好了。哦，我想着，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坐车回家。
0: 好的，好的，的确是到了儿女床前尽孝的时候，父母年纪都大了嘛，对吧？去吧。
1: 谢谢顾主任。
0: 哎，
1: 稍等，稍等。
0: 来，把这个拿着。
1: 顾主任，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不要跟我客气，正是用钱的时候，拿着。嗯，
1: 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
0: 谢谢顾主任，
1: 去吧，去吧。嗯。

0: 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
0: 这边是陈先生为您预定的位置。
1: 啊。
0: 请您稍等。林先生，请您先看一下菜单。
1: 是。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蓝心洁。
1: 哦。你好，蓝小姐。
0: 你第一次来这儿吧？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蓝小姐，我约了朋友到这儿来吃饭，他马上就应该到了。
0: 是吗？
2: 林先生您好，陈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处理，可能要晚点到，请您先用餐。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我
0: 看来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那我就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天好了。我觉得你不应该想着怎么去拒绝一位女士的邀请。两份不良牛排五分熟，两份蘑菇汤两杯洁白纳。
2: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0: 你在上海做什么的？
1: 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0: 你不会好奇我为什么坐到你身边来吗？你会不会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蓝小姐，我并不想打探别人的私事。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上海这座城市好了。你喜欢上海吗？
1: 不知道，我刚到上海没多久。
0: 这里繁华富贵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上他。不过我觉得你不会，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的身影孤零零的，跟这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喜欢上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座城市里面有你在意的人，如果没有你牵挂的人，那住再久也只不过是个地名而已，对吧？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彩还没来，走，要跳支舞。
1: 蓝小姐，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舞，我怕我笨手笨脚的打扰你的雅兴。
2: 陈先生，这边请。
0: 陈先生，您怎么才来呀？
3: 忙公事。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可要走了。嗯，
3: 给我点的？
0: 当然了。
3: 还是这么贴心，知道我爱喝什么。
0: 哎，我觉得呢，他很好，很真诚，眼睛很干净。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3: 可是他没有跟女人接触的经验。
0: 没有经验更好呢。我要是跟他一般大的话，我就喜欢他了。你不要担心。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3: 好。

一个实际有分寸的舞女，很聪明，知道戒掉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只会影响人的判断。

0: 吃东西，是。但你还是要继续了解上海的社交文化。以朱一珍的身份，以后你或许要经常来这种地方。
1: 明白。真的，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
0: 以蓝小姐刚刚给你的评价，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尽快找一个符合你自己性格气质的伪装身份，去接触朱一珍。
1: 是。

0: 这些学生啊，天天叫他抗日抗日，靠他们能抗日啊？真是好不过。
1: 老爷，可以用早餐了。哦。
0: 哟，干嘛？你又一大早起来给他做汤圆了？
1: 难得小姐最爱吃的呀。
0: 哎呀，你岁数也大了，不要太操劳。再说啊，也不能老惯着他。
1: 小姐早上好，早安。小姐早上好，
2: 早。
1: 爸爸早上好，张妈早。
0: 晨晨啊，
1: 哎，
0: 怎么起来的那么晚？嗯，
1: 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拿着路上吃了。
0: 你等等，张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汤圆，你能不吃？
1: 谢谢张妈。

0: 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啊。
1: 没人跟你讲。
2: 我们学校里今天有篮球比赛，我就先走了。
1: 大妈，去看看老王测备好了没有。
0: 啊，好。
2: 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同学约了一起走。
1: 让老王带上你同学嘛。
2: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这身校服啊，还是我女儿穿的最好看。
3: 王叔，今天不用送我了，你送爸爸吧，别晚了去公司啊。
4: 哎，小姐，来得及的，小姐。
0: 老师去医务室吧。
5: 可是咱们比赛怎么办呀？
6: 对啊，没裁判怎么打呀？
3: 要不我来吧。
7: 你是吗？
8: 当裁判
6: 能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你们先送老师去医务室。
9: 好，那好吧。
10: 好了，慢点啊。

0: 你有心老爷胡秀芬，陶教授呢？可我可不爱迟到。哎，啊，那个人你认识吗？
1: 哪个？
0: 好像不是咱们外文系的。
1: 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估计来蹭课的吧。哎，要不要？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0: 你这么问，咱们系赢啦。
2: 咱们系的男生今天太争气了，最后一分钟反超，这下建筑系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系了。
3: 朱一真同学，讲什么呢？那么高兴？
2: 对不起啊，陶教授。有时间打篮球，那就是证明你的功课都做好了。今天呢，随堂抽查。 你第一个上来吧。你把我们上节课讲的《海流集》第四首最后一段背一下。开始吧。To
4: the man of Warbird。 The born to match the gale, to cop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hurricane. The ship of iron that never forced light sails. Days, even weeks, untired and onward, through spaces, realms, charity. At dusk that looketh on Senegal, at noon, America. That sports amid the lightning flash and thunder cloud. In them, in thy experiences, had in them my soul. What joys were thine?
5: 朱同学，你今天英语怎么背得这么好？嗯，你想知道吗？你说呀。
6: 你以为我是前两天才学的吗？
5: 那首诗我早就会背了。哎呦，给你厉害的！
7: 朱一真同学，
5: 哎，你不是今天在陶教授课上听课的人吗？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系的？
7: 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
5: 这么年轻就是助教了？
7: 给。
5: 对不起啊，徐老师。
7: 没关系。其实我也是刚刚师范毕业不久，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0: 徐老师，您有什么事情吗？
1: 啊，刚刚在课上，我听你背诵的那首《给军舰鸟》非常好，而且在课上你对于草叶集的分析和评述，我觉得非常的客观且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借你的笔记本，学习学习。啊，是我太唐突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没关系的。
0: 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借笔记没问题的。
1: 太感谢了，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0: 不着急的，那徐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1: 好，
2: 徐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干嘛？走吧，我们去乐队排练。
3: 我才不去呢，我要去图书馆。
2: 你去看他吧，数一针。

0: 跟着前面那辆黄包车。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朱小姐，您来了。您稍等啊，师傅，朱小姐来了。哎，哦，朱小姐啊，您定做的衣服好了，还没来得及给府上打电话。啊，你去里间把最上层的那件旗袍拿来。
1: 是的，师傅。
0: 来，朱小姐，您请坐。
1: 好。嗯。
2: 您稍等，我去抓回一下。嗯。蔡蔡，我来给您量。这小姑娘警惕性还挺高，越是警惕，越是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车停得有点远，
3: 我怕她如果有同伙监视的话，离得太近，容易被发现。我去买包烟，你在这盯着。

0: 朱小姐，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那我可以进来吗？
1: 请进。
0: 朱小姐，您这身衣服不合身是吧？我得给您再量量。
1: 是啊，我的这个肩膀有点宽。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陈玉珍同志。今天你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约定地点。
1: 季老师，对不起，我看最近组织上一直都没有联络我，我有些担心。而且突然又换了联络的地点，我确实来早了一些。
0: 走吧。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图书馆的接头地点暂时停止活动。嗯。
1: 那这里以后是新的联络站吗？
0: 这里会作为中转站，在需要见面，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来试试新做的衣服。嗯。每次到这之后。
2: 会通知你具体的接头地点。那如果我有情况要向组织汇报，我该怎么联络您呢？
3: 更衣室的桌子上有个发卡，你如果有事找我，带着它去图书馆就可以。
2: 师傅，哎，朱小姐在里面换衣服，这是要改的尺码。
3: 朱小姐有瘦了。行，你去门口扫一扫吧。哎，
2: 好。 怎么样？喜欢哪一块？
4: 哦，师傅，您先帮我拿一下那一块吧。

0: 有情况吗？没有。我刚才和燕凡店的老板打听了一下，这是上海有名的裁缝铺。据说老师傅手艺很好，上海名流太太们都指定这个老师傅来定做旗袍。但是老师傅脾气倔得很，不管是什么人来了都得排队。也就是说，像他这样有钱家的大小姐，喜欢在这儿定制旗袍，也是正常的。对。
1: 但是从他进去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2: 不行，会引起怀疑。
3: 由于最近形势紧张，我们的电台需要暂时静默，
2: 可以用高功效的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3: 这种收音机价格昂贵，
2: 只有你的身份。
3: 才适合购买。这个没问题。那我买到收音机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2: 今后你负责抄录上级指示，然后转交给我。具体的评断和时间，你买好收音机之后，我会通知你。
3: 是。
2: 你要时刻记住，斗争是残酷的，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3: 请组织放心。

0: 我一定会很小心的。
1: 小心你身边的人，多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任何疑点，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向我汇报。
0: 是。

0: 里面有没有其他人？我没进去，我观察了橱窗，里面陈列的是女装，两个男人进去不合适。做得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是。还有，你在申江大学期间还继续住在这儿，这个公寓比较简陋，符合你住掉的身份。
1: 明白。
0: 以后，你配合林南生的工作。
2: 是。

0: 你们请，来吧，先生，你们请。
1: 先生，您的面来了，碗大碗的，来碗云吞面。
2: 先生，您的面，请。
1: 来，待会儿来，来了好吃，
0: 给我就行了。馅儿啊，吃点什么？
1: 一碗扇子面，
0: 汤能干呢？
1: 汤面。好嘞，扇子汤面一碗。
3: 真是的吧？
1: 今天我请客，吃啊。
0: 下次可以带你家里来吃。
3: 好呀，
1: 真的
3: 挺好吃的。
1: 不介意品个桌吧？
0: 咱请坐。
1: 好。
0: 吃。
1: 老板，帮我拿两个碗。哎，来哦。来去。
3: 拿两碗。这家面馆和周围环境，我都观察了。人多嘈杂，但是远离站里的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目前还算安全的。没问题，有什么情况吗？
4: 是的吧？
3: 那个派来调查我的岭南生突然请假回老家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难道陈茂群对你的怀疑降低了？应该不会，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的异性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对一个人的怀疑。尤其在这个时候，王志的事情让他感到是一个重创。他怎么会把一个监视我的人放回家了呢？你怀疑这个人的突然离开是陈伯群的另一个阴谋，不得不防。这是他老家的地址，你尽快找人去看一看，他是否在那儿。要快。
4: 好，是吧？说完了，是个木偶。现在整个特务处啊，表面上看很平静，是的吧？但是越平静，我越感到不安。下次来，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包括上回去康克尔咖啡馆接头的那个女同志。是的吧？
3: 我明白，你自己要注意安全，放心。
0: 先生，您的鳝丝汤面。
4: 好嘞，好，谢谢。
0: 在哪儿结账？哎，柜台结账，先生。
4: 好，那您慢用。哎，好。
1: 来来来了，好吃。来来来了，好吃。
4: 多少钱？

0: 朱一珍同学，
1: 石老师，你的笔记我抄完了，还给你。啊，太感谢了。不用这么客气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兰心大戏院门口见过呀？当时有个人偷了你的包。原来是你啊！我那天走得太匆忙，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
0: 真巧啊，我们竟然在一间学校里。真的是你啊！太巧了。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1: 啊，您说。
0: 我看你的笔记上面有很多草叶集精彩的片段，里面描述的对民族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

0: 都让我十分的惊叹，但是很多版本的翻译都不是很准确，所以我想请问你，知道草叶集的原文书哪里有卖吗？
1: 其实我们都是抄陶教授的版书，老师讲什么我们就记什么，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至于草叶集的原文书，你可以到附近的外文书店找找看。徐老师，我还有点事，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同学，你有事吗？
1: 老师，我想找一下中文系的徐立文老师。
0: 徐立文？我们这儿没有姓徐的老师。
1: 哦，他是新来的助教。
0: 哦，助教就不太清楚了。
1: 哦，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2: 这些是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到的资料，包括他的亲属关系、上过的学校、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有他喜欢什么电影、书籍。你可以通过这些找到他的兴趣点，跟他去搭讪，尽快接近他。
3: 可是，我想他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说来听听。
3: 我本来想趁着给他还笔记的时候跟他谈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话题，可他却表现得非常的警觉，不愿意谈及这些，而且他还去中文系打探我的消息。
2: 这个姑娘警惕性很高啊。
3: 我需要把学校里的身份和资料全部做实。
2: 当然，一个真实的徐立文不能只存在于资料之中，你要建立一个徐立文的生活圈子，要在生活细节上做到真实和饱满，这样他才能逐渐信任你并接受徐立文。
3: 我明白了。
4: 张妈。
5: 哎，
4: 我订的收音机到了。
5: 是啊。
6: 哎，朱小姐，麻烦您签个字。
4: 好。

0: 来，这张给您，这个我存档
1: 啊。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嗯。哎，小姐，来。
2: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拿就好。
1: 那慢一点啊啊。哎呦。哎，对了，张妈，周日中午我们学校有舞会，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2: 啊。行，
1: 小心一点儿。

0: 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李南生怎么样？
1: 很谨慎，条理比较清晰，对事件的警惕性也很高。
0: 你认为如果让他将来渗透到共党的内部去，可行吗？
1: 这个不好说，但是以目前来看，专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实战经验。
0: 他很缜密，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虑太多了，做事容易优柔寡断。以后你配合他工作的时候多加留意，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是。
2: 朱一真，我找你老半天了，你知道干嘛？今天有讲座啊，他们请来了沈昌钰先生讲法国文学。
3: 真的？
2: 机会难得，一起去听听吧。
3: 走呀，
2: 走。
4: 同学，麻烦你往后传一下。
5: 徐老师，
4: 谢谢。来，同学，往后传一下。
5: 徐老师，
4: 往后传一下，谢谢。
6: 大家好，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徐立文，也是这一次讲座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讲座。下面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尊敬的沈昌钰先生。
7: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关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我们可以用星光璀璨来形容，而维克多·雨果呢，就像是被繁星环绕的圆月一般，

0: 我要是不过来跟你打招呼，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啊？
1: 梁小姐，我
0: 你是来找我的，而且你有话要对我说。今天就算了，不过下次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可要提前预约哦，我的时间很贵的。
1: 那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跳一支舞，我可以付你双倍的报酬。
0: 我看你还是请我喝杯酒吧。
1: 好，帮我再来一杯酒。麻烦你了，蓝小姐，我需要尽快的学好跳舞。
0: 原来你是来学跳舞的。你告诉我，你要追求的女孩子什么样子啊？
1: 我没有要追求女孩，我只是需要跟她跳一支舞。

0: 小林，你呢，其实现在不应该想着怎么去补跳舞课，你现在应该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给这个女孩子留下难忘的记忆。
1: 难忘的记忆，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还有，不要穿这么古板的鞋。

精装。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也许你会有一个让你牵挂的人。

0: 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凸显你啊？别回头，别回头，走过来了。
2: 我这样做着可以吗？
3: 朱一真，你太讨厌了！
1: 我把你紧张的，
3: 你在等谁啊？
1: 在等谁？
4: 傅秀芬，你好，我想请你跳支舞。
3: 我还得陪着我的朋友呢，对吧？
4: 那等我有空啊，不，等你有空我再过来。
3: 哎，你别走啊！
5: 你给他写的信，他全给我看了，写的特别真诚。
1: 其实吧，他也挺喜欢你的。
3: 我跟他坐下来聊聊天啊。哎呀，坐下来聊聊天嘛。哎呀，你主动一点，我去拿点吃的啊。给你，不客气。
6: 大家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2: 游行路线和时间已经确定好了。
1: 我这边宣传稿和宣传标语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制作旗子和横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4: 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哎，不过最近有很多爱国教师都准备加入我们这个游行。
1: 可靠吗？嗯，
7: 都是些年轻的教员，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很高，很可靠。
6: 大家都辛苦些，这次游行非常重要，一定要准备好。
7: 好。
1: 去拿点喝的。
4: 我去拿杯喝的。
8: 哎，好，
4: 是。

0: 你好。
1: 石老师。
0: 追真同学。
1: 您来了。
0: 啊，我跟这个老师一块儿过来的。
1: 啊。
0: 我方便坐那儿吗？
1: 啊，当然。
0: 谢谢。

0: 你怎么不去跳舞啊？
1: 我不太会。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很少举办舞会，我真的是不太会跳，笨手笨脚的，被人嫌弃过几次之后就更不会了。
0: 其实没有关系的，新疆大学经常举办像这样的舞会，你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1: 好。你怎么不跳舞
0: 啊？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跳舞。
1: 为什么？

0: 同学，请问我可以邀你跳支舞吗？
1: 其实，在舞会上，女孩都很被动的。可能您不太明白这种感觉。
2: 我明白，在舞会上，男生邀请女生跳舞，看上去是一种很绅士的礼节，但实际上没有舞伴的女生会被默认为不够好，甚至被认为是对异性没有吸引力。就算在这种思想很开放的大学里面，还是没有人会意识到社交中隐藏的这种不平等，任由女性处在一个被选择、被观赏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非常的不公平。
1: 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意识到这些。总是在说男女平等，可约定俗成的社会法则，天然的就把女性看作弱势。
2: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你很难开心的起来。
1: 其实我也经常安慰我自己，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2: 不是你太敏感，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人意识到，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问题。
1: 您知道吗？我父亲经常说，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下，女子只要读书明理，将来能找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被人照顾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
2: 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声音，大众的声音。
1: 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2: 我
1: 平等的歌唱女性和男性。

0: 石老师，我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我很荣幸，我是真的不太会跳。
0: 你可以的。

0: 谢谢，徐老师。哎，我只买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用。
1: 够用了，
2: 辛苦了。
0: 不客气。
3: 徐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朱一珍同学，
1: 这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希望加入我们的徐立文老师，中文系的助教。
0: 我们认识，
1: 真是太巧了。
0: 既然都认识，就好说了。咱们继续吧。
1: 继续吧。
3: 这个是我们画的漫画。
0: 你们为什么要画漫画呢？
3: 我们的市民其实有好多都不识字，宣传。

0: 标语他们也未必能看得懂，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漫画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让他们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
1: 你们想的真周到。
2: 警察来了，
3: 脚步尽量轻一点，快！

0: 没事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了，你下次习惯就好。
1: ，包子换你，谢谢。
0: 你上次说你要找草爷集的原文书，
1: 对，
0: 我认识几家书店，下次可以陪你一块儿去。
1: 那太好了，挺晚的了，我送你回去吧。
0: 嗯。
2: 事儿呢，都给您办好了，辛苦了，兄弟。拿着。
3: 嗨。不辛苦，
2: 不过您这二位是什么人呢？那么关照他们？
3: 呀呀呀呀，规矩你得懂呀！
2: 哎，我懂，我懂。
1: 现在情况就是这些，我会跟他们一起参加学生游行的。
4: 好事，看样子他已经对你消除了戒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1: 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4: 让他喜欢上你。
1: 一开始您只是说让我去接近他，
4: 现在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非常的谨慎，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无法获得有效的情报，而让他喜欢上你，放弃戒心，这是最有效、最直接、最节省时间也最安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
1: 难道我们只能通过利用和欺骗别人感情的方式吗？
4: 对啊。
1: 我做不到。
4: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这么对他。追不到他，
4: 他是谁啊？问你呢，他是谁啊？
1: 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0: 林南生啊，我第一次带你到这间公寓，我跟你说了什么话？我说过你是一名特工，他是你的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能跟你的任务去讲条件。也许他只是一个左倾，
1: 错，
0: 他是敌人，因为他是共党。我告诉你。 如果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他对待你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我警告你，把你这些多余的情绪赶快给我处理干净。你不要忘记，你宣誓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

0: 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

0: 林生啊，我第一次带你到这间公寓，我跟你说了什么话？我说过你是一名特工，他是你的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能跟你的任务去讲条件。也许他只是一个左倾，
1: 错，
0: 他是敌人，因为他是共党。我告诉你。 如果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他对待你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我警告你，把你这些多余的情绪赶快给我处理干净。你不要忘记，你宣誓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

0: 干嘛？
1: 你吓我一跳。
0: 你一下课怎么跑这么快啊？说好了一起走的，我还约了徐老师。
1: 徐老师，
0: 你这发卡哪买的？我怎么没见你戴过？
1: 就是在街边买的。

0: 我刚刚下课碰到胡秀芬同学，她说你们要去蛋糕店，我正好也想去买点东西，要一起去吗？
1: 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就不和你们吃了。
2: 那好吧，那我和徐老师先走了。
0: 再见。

0: 谁啊？
1: 小姐，电话。
0: 哪里来的电话？
1: 张继制衣。
0: 哦，马上就来。
2: 喂，是我。

0: 明天下午四点。好，明天见。
1: 君，
2: 站长，这是负责监听的兄弟刚刚报告的。
1: 又是张继之一？
3: 是。要不要派人继续监视？
1: 不用，就算张继之一有问题也不能抓人。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是要确保林南生得到他的信任。
3: 是啊。

0: 是无袖哟，中袖。
1: 朱小姐，您来了。
2: 我昨天接到电话，说我的衣服改好了。
0: 哦，朱小姐，您来取衣服啦？
2: 哎，张师傅。
1: 朱小姐，您稍等啊。嗯。
3: 这个布料做领口和袖口是很好的，你看一下，这是做好的效果，非常实心。我们这边
1: 朱小姐
3: 也有专门搭配
1: 衣服在里面，
4: 就选这批。
1: 您要不要检查一下？
3: 照这个样式。
4: 对。
2: 啊，不用了。张师傅的手艺我信得过的。
0: 哈哈，谢谢朱小姐。
1: 那我送你。
2: 嗯，
1: 来。
0: 那您这扣子也是这个？
1: 朱小姐慢走。
2: 谢谢。
5: 小姐，这么快就出来了，没有试一试啊？
2: 来不及试了，王叔。我跟同学约好去看电影，你送我到光明戏院吧。

0: 不要转身，继续看电影。昨天听收音机了吗？
1: 听了，也都记下来了。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最近游行的事情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几所学校的学生热情都很高涨。
0: 一定要注意保护同学们的安全，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一旦发现警察镇压，立即疏导学生们撤离。
1: 还有情况向您汇报，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已经同意加入到这次游行当中，特别是中文系的助教徐立文，他最近积极地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在准备游行期间也帮了我们。
0: 徐立文，中文系的，
1: 建议组织对他进行考察。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去我们系旁听认识的。
0: 知道了，组织上会对他进行摸底调查。

0: 陈老板，警察局的人已经动手了，我们的人准备好了，林南生和朱一真一直在一起。只要学生队形一乱，你就行动。
1: 是。

0: 我是他们的老师，我马上带他们离开。
1: 赶紧离开这儿，走。

0: 大家别太担心了，徐老师肯定会没事的，
1: 会没事的。
2: 我已经把住院费交了，徐老师还没出来，
1: 还在抢救。
0: 要不大家先都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这儿有我盯着。
3: 我不走。
0: 回去吧，
4: 顾秋芬，
0: 回去吧，
4: 我可以的，先回去吧。
0: 他醒过来了吗？
5: 啊，患者身上有多处钝器击打伤，如果持续昏迷的话，说明颅脑出血受损，后果会很严重。
2: 那他到底会怎么样啊？
1: 会怎么样？
5: 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吧。
6: 那都什么情况了？哎呀，
7: 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海峰您真说不清楚。
6: 人不
8: 少。副队长。
6: 哟，站长，
8: 找你。
7: 站长，
8: 去哪儿啊？
6: 去司机班，新招来的司机要给他们存档。
8: 就这么点事儿还得自己去啊？
6: 我那儿几个人你知道啊，小林请了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哎，这两天给我忙的那是叫焦头烂额呀。
8: 就应该让你忙点。
6: 哎，现在赚点钱不容易，
8: 快去赚钱。
7: 不是孟总。
8: 刚刚在那儿跟顾主任聊什么呢？
7: 没说什么呀。
8: 今天任务的真实原因，半个字儿都不能漏。回去告诉你手底下的人，把嘴都闭紧了。
7: 是。
8: 医院里边情况怎么样？
7: 林兰生孩子昏迷中。
8: 派人盯紧
7: 了。是，站长。林南生这次要是真挺不过来怎么办？
8: 生死由命，干我们这行的迟早会有这一天。
9: 后面慢走。
10: 浙江医药方面传来消息，林南生并不在老家。
6: 能确定吗？
10: 确定。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6: 目前没有。整个这里的人也似乎对他的离开没有太多的议论。
10: 那我还有什么能做的？
6: 目前没有，恐怕还得从站里面下手。啊，另外我刚刚得到消息，特务处的行动队参与镇压了这次学生游行。
10: 什么？这特务处怎么会参与到这里边来了？现场镇压的都是警察呀。
6: 是啊，这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场情况怎么样？

0: 虽然我们的人技疏散，但还是有很多进步学生受伤了。这次警察局出动了很多警察，学生们有些措手不及。
1: 特务处不应该无缘无故的参与其中，我会尽快搞清楚陈茂群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也会提高警惕的，一切以组织安全为先。

0: 张妈，我王姐，
1: 小姐，
2: 小姐，
1: 你没事吧？你一定肚子饿了。哎，这啊，
0: 你们俩怎么来了？哎
2: 呀，我们担心你啊。
0: 是爸爸让你们来的吗？嗯。
2: 老爷知道了，气坏了，急着要来，在家里发了一通脾气，还说是……
1: 好了好了，放心吧，我们已经劝住老爷了，没事的。老爷其实心里明白，你是个善良的孩子，留在这里就是照顾你的救命恩人呢。
2: 对呀，小姐，你赶紧回家吧，车在下面等你呢，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你看，我用的东西都带来了。
0: 你们回去告诉爸爸，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徐老师。
1: 那怎么行？从小到大你哪会照顾人啊？再说了，谁来照顾你啊？
0: 张妈，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需要照顾。你们回去吧，让爸爸放心。走吧。好，你们也放心。
1: 行行行，那么我回去给你拿点替换衣服啊，你小心啊，
2: 照顾好自己啊，小姐。

0: 徐老师，徐老师，你终于醒了。
1: 我是在哪儿？
0: 你现在在医院。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啊？
1: 尽管现在他非常虚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会逐渐康复的。
0: 太好了，谢谢您啊。

0: 徐老师，你醒了啊？哦，烫不烫？
1: 不烫，麻烦你了。
0: 今天感觉好点吗？
1: 哎呀，感觉已经好多了。

0: 其他的同学怎么样了？
1: 他们都已经安全了，你放心。
0: 那就好。
1: 伤口是不是又疼了？
0: 不疼。
1: 那天要不是你拦住警察，现在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
0: 我真的没事了。

0: 老师好。
1: 哎，你好，侯同学。哎，这两天怎么没有看见朱一珍同学啊？
0: 啊，他请假了，在医院照顾徐老师呢。
1: 徐老师，徐立文住家？
0: 是啊，前几天徐老师为了保护怡珍被打了，伤得挺重的。不过没事儿，他已经醒过来了。医生说啊，他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季老师，
1: 哎，
0: 您是找怡珍有事儿啊？
1: 哦，也没什么事。之前呢，他向我借一本书，我给找出来了。既然他忙，那就等他休假回来再说吧。
0: 嗯。

0: 那天游行的时候，徐立文拼尽全力去保护朱一珍和其他同学。
1: 这些我都听说了，他在申江大学的档案我已经查过了，没问题。你尽快联系一下长沙的同志，到徐立文毕业的湖南省立教育学院查一下档案，一定要拿回真凭实据来。
0: 明白，
1: 去吧。

0: 这几天啊，徐先生头部的淤血正在缓慢被吸收呢。
1: 那还会有危险吗？
0: 只要安心静养，加上药物治疗，应该没有问题。
1: 那太好了。
0: 哦，但是徐先生左腿脚踝骨骨裂，加上腰部扭伤，最近尽量卧床休息。
1: 那需要一直住在医院里吗？
0: 如果家里条件好，有专人照顾的话，他可以回家休息。毕竟医院条件有限，饮食和护理搭配得当的话，对于康复会事半功倍的。
1: 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2: 其实我回自己家就可以了，我现在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1: 那怎么可以？

0: 蛋黄树，我来吧。啊，
1: 我来吧，小姐，慢点。
0: 慢一点，小心他的脚。
1: 小心，小心。哎呀，慢点，来，慢点。坐着，
2: 谢谢啊。
1: 不用不用，来，我来推，你们俩抬轮子。来，
3: 慢点，
1: 来，
0: 你们慢点，小心，小心。
2: 试试。
4: 哎，小姐，慢点啊。哎。
0: 徐老师，
4: 哎呦，小姐，
0: 慢点。
4: 哎呦，小姐，慢点啊！来，
0: 张妈，慢点啊，她腰上有伤。
4: 啊，好。哎，小姐，放心，我们都按你吩咐做好了，这床单被褥啊，全都是新的。
5: 我们按照您的吩咐，照着徐先生的身形买了几套衣服，也都洗干净放在这里了。
0: 谢谢张妈。这样可以吗，徐老师？
6: 可以。实在是太麻烦你了。
0: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只负责养好伤，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们。
6: 哦。
0: 小心烫。熬了多久了？这个快好了吧？
5: 快了，快了。
0: 王姐，
4: 小姐，还有什么需要给徐先生准备的？
0: 你们已经准备得很好了，我就想跟你们说，他来我们家住，本来就不太好意思，要是我们太过热情，他会很不自在的。
5: 懂了，还是小姐心细。
0: 汤炖好了，告诉我一声。
5: 好的，小姐。
0: 擦擦脸吧，
2: 谢谢。

0: 小姐，
1: 哎，
0: 给徐先生准备的饭菜好了。
1: 嗯，
0: 哎，慢点啊，
1: 我来。哎，你别动。
2: 没事。
1: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就让他们做了一些比较清淡的，不知道会不会合你胃口。
2: 合胃口，这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那你慢慢吃。

0: 云南生，果然没让我失望。
1: 曾曾回来了吧？
2: 回来了。
1: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凯瑟琳的栗子蛋糕。耶，他人呢？
2: 老爷，
1: 这怎么回事啊？
2: 给病人送的晚饭。
1: 病人？啥地方来的病人？
3: 徐老师，这些都是我平常爱看的小说，我也不知道你平常都看些什么。您如果闷了就可以翻一翻，如果有什么想找的就告诉我，我去找。
1: 谢谢。
4: 老爷，老爷回来了。
1: 嗯。
3: 爸爸，您回来了。
1: 嗯。先生贵姓？
5: 啊，

0: 这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1: 我在问他。
2: 朱先生您好，我姓徐，叫徐立文。
1: 徐老师啊，你救了我的女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看来你的这个伤恢复的还不错啊。
2: 朱先生您严重了，多亏了您帮我请最好的医生，我才能恢复得这么快。不过您放心，所有的费用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0: 不用还的，徐老师。
1: 徐老师啊，你救了我女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回头啊，我找人把你送回去。
0: 这怎么行啊？
1: 朱医生，
2: 朱先生，抱歉，打扰到您了。
0: 哎，徐老师，您别动。爸爸，是徐老师救了我跟同学的命，我肯定是要照顾他的呀。
1: 我可以请人来照顾徐老师吗？甚至可以安排他到一个更好更安静的地方好好的养伤。徐老师，但是住在我的家里好像不太合适。不好意思。

0: 嘴战，你不要任性好不好嘛？
1: 我怎么是任性了？那人家徐老师是为我才受的伤，哦，我不管人家啦。
0: 我们没有不管呀。
1: 我知道徐老师住在家里，你心里不舒服。
2: 那要不然这样好了，我呢带着徐老师搬出去住，等他把伤养好了，我就回家。反正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0: 瞎搞不搞？我跟你讲，你哪里都不准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

0: 进来。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你父亲闹得不愉快。
1: 你不用担心，没事的。
0: 但是你父亲说的没有错，我住在你们家确实不合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走吧。
1: 我太了解我爸爸了，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女孩。但他发现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他就是那种既盼着我长大，又不希望我长大。你看着我干嘛？
0: 没什么。
1: 先把药吃了吧。真的别想那么多。

0: 赵先生好。
1: 你们几个这次太过分了，你们不好好上课，还带着其他同学一起给老师捣乱。如果你们几个再这么胡闹下去的话，就给你们记大过处分。
2: 赵先生，
0: 哎，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0: 啊，之前整理通讯录，落了些学生的资料，我上您这儿来找一找。
2: 谁的呀？
0: 都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叫徐立文的，毕业于民国25年，您认识吗？
2: 哎呦，这中文系的我不太清楚，我给你找一下吧。
0: 哎，那就添麻烦了啊。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九六七四三八一一零六七三五一九四八二。本次播报结束，一小时后重播。
1: 请进。石老师，
2: 打扰了，我是来还书的。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嗯。
1: 进来喝杯茶吧。
2: 啊，好。你在听音乐呢？
1: 啊。

0: 这本书你还喜欢吗？
1: 我太喜欢了，里面有很多游击队员，都是农民和矿工。这本书写的非常的深刻感人，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的生活和战斗方式，我迫不及待的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内心很激动。
0: 你要是喜欢这一类的书，我还可以去帮你再找一些。
1: 那太好了，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书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唤醒更多的人，让大家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够驱除外敌的。
0: 其实我们上次的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的响应，特别是那些市民还有工人，他们都在抵制日货。我相信只要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抗战就一定能胜利。
1: 那天一定会到来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在上海，一起看着那天的到来。
2: 副主任，
3: 哎，胡队长，我正找你呢。
2: 你什么事儿啊？站长找我有急事儿。
3: 你别，你先把这表填了吧，好不好？去趟我办公室。
2: 别，您这是不着急，我晚点给您填。站长等着我呢。
3: 那你一会儿可得来啊。
4: 进。
2: 站长，湖南那边来消息了，有人去查了徐立文的档案。您这招真是天衣无缝啊！
4: 林南生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据我观察来看，他进展很顺利。你看，
4: 从现在开始，把林南生周围的所有监视哨全都给我撤了。我要让林南生的身上没有一丝可疑。
2: 这么做可以让他潜入共党内部吗？
4: 他的气质和性格符合他的新身份，与朱一珍呢又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不出大的纰漏

0: 迟早会吸收他加入的。
1: 镇长英明，这几个是日本人吧？
0: 对，就是日本人，
2: 和我们还都是同行。
1: 同行？
0: 表面上看呢，他们是在上海滩做生意，但实际上都是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特务。记住这些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0: 这个太丑了，不要看。我明明都让张妈收起来了呀。哪里难看？我觉得很生动，很可爱啊。哎呀，
1: 我爸爸就是爱给我拍照片，小的时候老给我拍，也不等我打扮好了再拍，每次都是我在玩的时候或者吃东西吃的满脸的时候他才拍。
2: 看来朱先生是一个很懂生活情趣的人。照片上是你的母亲吗？
1: 嗯，不过她早已过世了。
2: 对不起。
1: 我们在家里很少提起她，就是怕我父亲难过。其实我对她的印象也很模糊了，我就记得她喜欢弹钢琴，我父亲总是站在钢琴后面静静地听着。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小时候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2: 我小时候跟我母亲还有兄长住在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人很少，很安静，风景很好。我现在还能记得夏天的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就坐在树荫下面温习功课，读到《清江一曲》《报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忧》。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能一直住在村子里，也是人生幸事。
1: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来上海？
2: 如今的时局，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接触过九一八后流亡的学生，他们让我发现，我只会空说，誓死不做亡国奴，去流血，去抗争，但其实我没有做任何实际的事情，所以我来到上海，这里就是前线。这里有日本的军队，一二八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里给日本的军队迎头痛击。我毅然地加入了。加入到你们当中。可是我更清楚地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游行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在军警面前学生是多么的无力，所以我很困惑，很困惑。
1: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啊，进来。
1: 爸爸，你找我什么事啊？
0: 过来。
1: 人家医生都说了不让你抽这个烟的，你又偷着抽。
0: 不抽不抽。陈晨，来，坐下。我有话跟你讲。我不太喜欢这个徐立文，他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问你，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还有，他是不是处心积虑的来接近你？
1: 爸爸，你想太多了。
0: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是不是喜欢他？真真啊，你还年轻，容易冲动，爸爸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1: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在他眼里，我不是您的女儿，我也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千金大小姐，我就是单纯的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愿意跟我平等谈话的人，他尊重我的思想，欣赏我的见解，我跟他在一起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我们平等地关心彼此。爸爸，我是喜欢他。

0: 你们在一起看的那些书我都了解，还有你们还一起参加游行，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共产党？
1: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啊？他不是共产党。
0: 你晓得共产党是什么下场吗？
1: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吗？
0: 朱一正，你不要太任性吧。你有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这一点爸爸都理解。但是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你书上说的这样吧。
1: 我知道在您眼里我的想法是很单纯，但是我会保护好自己，尽可能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也希望能保护更多的人。
0: 孩子啊，答应爸爸，一定不要去接触那些危险的事情。哎，我奋斗了一辈子，撑下这份家产，就是想要给你一个坚实的后盾，将来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1: 可是，如果我们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我们的后盾又在哪里呢？

0: 这个仗啊，早晚要打。爸爸已经想好了，我准备停下上海所有的生意，等你大学一毕业，我们搬到香港去。
1: 搬去香港？
0: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0: 早上好。
1: 徐老师，你怎么起那么早，不多睡会儿啊？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休息得很好了。朱先生还没下来吃早饭吗？
1: 江妈说他一早就去公司了。你慢慢吃，我去学校了。
0: 这么早出门啊？你今天不是没课吗？
1: 我跟胡秀芬约了去图书馆，今天下午有陶教授的考试，我先去准备一下。
0: 一路小心。
1: 嗯，早餐要好好吃啊。

0: 喂，镇长，是我，我有空。朱镇长，那学校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嗯，好，再见。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2: 站长，怎么了？
3: 李南生刚刚在联系我们的时候，应该是被朱小仙发现了。
1: 你刚才打的这个电话的号码给我。
0: 3 2 6 5 4。
1: 喂，啊，请问你这是哪里啊？你是
4: 吴聪明，申江大学。
1: 哦，吴先生，我想问问啊，徐助教之前有没有打电话给你们啊？
4: 哦，他刚才打电话给我，交代了一下工作。请问你有事吗？
1: 哦，是这样，我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啊。
4: 啊，徐助教这些日子啊，请假养病，详细的情况呢，我们。

0: 哦，是这样，那等他病好了以后我再联系他吧，不打搅您了，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朱先生，真的很抱歉没经过您的允许就使用了您的电话，
0: 这些都是小事了。
2: 谢谢
0: 徐老师啊，你应该知道有些事能做，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你虽然救了我的女儿，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如果伤害了我的女儿，那我绝不会放过你。
2: 明白。

0: 我知道了。
1: 没事吧，站长？
0: 楚小仙刚刚给备用应急号码那边打过电话了，暂且没事了。林南生一定是有什么情况才着急联系我们。
1: 但是我们现在联系不到他。

0: 小声点。这是昨天广播里的内容。
1: 好。
0: 我还要向您汇报一件事情。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我个人认为徐立文的爱国热情高涨，并且具备良好品质。我们可以尝试发展他吗？
1: 是上次你提过的那位助教？
0: 是，就是他。
1: 同学们游行的时候，他还救过你的命。
0: 他不仅保护了我，也保护了同学们。
1: 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不要向他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
0: 您放心吧，这个我知道的。

0: 进来。
1: 许先生，外面有位医生找您。
0: 哦。您是徐立文先生吧？
2: 我是。
0: 我是你之前的主治医师的同事。因为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带他来给你做检查。啊。
2: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0: 谢谢。

0: 站长。
1: 看样子恢复的还不错。
0: 哦，我身上的伤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左腿还不太能用力。
1: 头呢？还疼吗？
0: 不疼了。

0: 其实就是演一场戏，但是还是让你受了一些伤，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要跟我汇报？
1: 我发现追人通过一枚发卡和共产党进行联系。
0: 说下去。
1: 之前我看到朱一珍的头上别了一个花朵形状的发卡，我发现他特别在意这个发卡，然后第二天他就缺席了读书会。今天他跟我说要去学校考试，但是今天明明就没有他的课程安排，并且他也别了同样的发卡。
0: 密切留意着，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刻和我联系。
1: 是，
0: 我相信他应该会把你的情况很快地汇报给他的上级。
1: 我们会抓他吗？
0: 看他的表现吧，如果他积极配合的话，我们不会为难的。
1: 明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好香啊！今天炖的什么啊？
2: 你爱喝的鸽子汤。
3: 哎呀呀呀！让我尝一尝。
2: 不，呜，还没好呢。
3: 哎，徐老师呢？
2: 小姐，你现在回来都不先问问老爷在不在家？
3: 这个点，爸爸肯定是不在家的呀。
2: 医生来了，正在给徐先生做检查呢。
0: 这是一个养伤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让朱一珍爱上你的最佳时机。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可是他仅仅只是感激我。
0: 是爱上你，而不仅仅是感激。

0: 站长，朱一珍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女
1: 人。她很善良单纯对你是有利条件啊。想说什么说。
0: 我们为什么要打那些学生？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是在号召大家去抵制日货，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是政府的事儿，用得着学生捣乱吗？
0: 可是政府没有保住国家，东北丢了，华北也危在旦夕。
1: 这些话是他跟你说的？
0: 这不是谁跟我说的？
2: 我给你的任务是让你想尽办法让朱一珍尽快爱上你，而不是让你爱上朱一珍。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
3: 徐老师，徐老师，我可以进来吗？
0: 你考完试了？啊，
3: 医生怎么说？
0: 说还挺好的。哎，
3: 今天孟医生没来啊？
0: 今天孟医生突然说有事情，由这个陈医生来帮我做复查。
3: 陈医生，他情况怎么样？
1: 他恢复得挺好的。
0: 对，陈医生跟我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3: 那太好了。
0: 我还有一些检查没做完。哦，
3: 那你们先检查，一会儿再说。
0: 好。
3: 谢谢陈医生。
1: 嗯，客气了。记住了，你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党国的事业有所动摇，甚至是背叛，我会亲手处决。

0: 试试。
1: 小姐，菜上齐了。
2: 爸爸说，还是不回来吃饭吗？
1: 啊，老爷还没打电话回来。小姐，要不你们俩就先吃吧。
2: 啊，你们也去吃吧。
1: 好。

0: 啊，老王，
1: 哎，
0: 那个徐立文调查的怎么样了？
1: 老爷，调查过了，他就读于湖南省立教育学院，家里情况一般，但也说得过去。在校期间学习不错，毕业之后来到上海找工作，进了申江大学，社会关系不复杂。

0: 珍珍啊，
1: 爸爸，你回来啦？
0: 回来了，回来了。
2: 朱先生，
0: 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啊？
1: 我们是不是在等你啊？
0: 哦，你坐吧，坐吧。啊，
2: 谢谢。
1: 今天张妈炖了鸽子汤，要不要尝尝？
0: 好啊。

0: 尝尝。嗯，哎，这个鸽子汤不错，你也尝尝。
1: 好。
0: 哎，你坐下。
2: 啊。

0: 好喝，味道真的很不错。
1: 今天在公司里累不累？
2: 哎呀，老样子啦。
1: 吃点这个。
2: 哎呀，你自己吃，我自己会夹菜。

0: 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朱一珍是我们目前能抓到邮差的唯一线索，想尽办法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进来。
2: 还没睡呢吧？
1: 没呢。
2: 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老鸭汤。今天晚饭没吃好吧？嗯。快尝尝。
1: 嗯。好吃。
2: 这是张妈的拿手菜。你再喝口汤吧。
1: 嗯。
2: 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医生说什么了？
1: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但是我想，我该回学校了。我回学校之后也可以继续恢复，这段时间谢谢你。
2: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还是我没有什么地方照顾得不周到？
1: 没有，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

0: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1: 你说。
0: 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我是说万一啊。
1: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0: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
1: 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
0: 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还有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不用了吗？
1: 哦，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了。
0: 我来当你的手杖吧。你的腿刚好，现在不能太用力。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遭对手暗算，伤了腿脚。他为了在宴会上不显露出异常，震慑对手，我母亲就一晚上扶着他，帮他撑过了一晚。今天下课以后，我陪你回公寓吧。好久都没人住了，一定需要人收拾的。
1: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0: 你怎么没问题？你现在腿还没好。
1: 我好的差不多了。
2: 徐老师，
1: 刘老师，
2: 回来了。哎，
1: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办公室了。你去上课吧。嗯，
0: 那下课以后我在这儿等你。
1: 好，
0: 小心你的脚。
1: 没事。
3: 为了能让你更好地接触朱一珍，站长临时给你安排的教师宿舍楼207号房。这是房间的钥匙，请说话。由于你是突然搬离主家的，所以并没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和我说。
1: 谢谢。
4: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忆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

0: 和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
2: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他们军医馆里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

0: 老板，生活你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三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一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振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的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反正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3: 这一摊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去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4: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的 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

0: 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平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1: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2: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王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1: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3: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吴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1: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试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1: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4: 黄炎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1: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

0: 时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养尧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1: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2: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救亡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

0: 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
1: 国讯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2: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两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1: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出衙门要与平民平，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3: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

0: 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1: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0: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连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黄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子，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黄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4: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1: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引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

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华。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难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这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

今时，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

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

0: 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40块。
1: 啊。
2: 9.40块。
1: 9.30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

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

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

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

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

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1: 你说。
0: 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我是说万一啊。
1: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0: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还有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
1: 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0: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

0: 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1: 不用了吗？哦，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了。我来当你的手杖吧，你的腿刚好，现在不能太用力。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遭对手暗算，伤了腿脚。 他为了在宴会上不显露出异常，震慑对手，我母亲就一晚上扶着他，帮他撑过了一晚。今天下课以后，我陪你回公寓吧。好久都没人住了，一定需要人收拾的。
2: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1: 你怎么没问题？你现在腿还没好。
2: 好的差不多了，
1: 徐老师，刘老师，回来了，哎，
2: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办公室了，你去上课吧。嗯，
1: 那下课以后我在这儿等你。
2: 好，
1: 小心你的脚。没事。
3: 为了能让你更好的接触朱一珍，站长临时给你安排的教师宿舍楼207号房。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收好。由于你是突然搬离朱家的，所以并没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和我说。
2: 谢谢。
3: 为了创造你和朱一珍在一起的时间，你在需要的工作，我们已经替你请了假，理由是。 伤病需要调养，这样你可以更好的利用你的时间。同时，为了使你不暴露，我们每周固定在你校外的公寓接头，
4: 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

0: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同事，宿舍一申请下来就帮我搬家了，直到我养伤都没告诉我。要不然你就别送我进去了，里面肯定很乱，条件也一般。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送你进去啊，万一里面真的很脏很乱，那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家的。

0: 这跟你家比起来就像个鸽子笼吧。
1: 可是我更喜欢这里。
0: 喜欢这里？
1: 嗯。
0: 为什么？
1: 大概就是这种气息吧，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你把包给我，我自己拿着吧。
2: 没关系的，医生说你要多出来走一走，对你的康复有好处。
0: 是你太紧张了，其实我已经完全好了。
2: 我们待会儿去胃顶先吃老鸭汤吧。
0: 好啊。
2: 我还得去趟图书馆，胡秀芬让我帮她借两本书。
0: 我陪你一块儿啊。
2: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我吧。

0: 咱们这个联络点就重新启动了吗？
1: 是的，我们已经把学校里的可疑人员都进行了逐一排查，现在查清了，也就可以正常启用了。毕竟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络点啊。
0: 嗯。

0: 嗯，这老鸭汤的味道真的很好。那我再给你盛一碗。啊，不用了，我已经喝饱了。你要喜欢这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看书，还要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什么忙？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
0: 白塞中路16号，大门的左边有一个信箱，你要把这封信放在信箱背后的夹层里。
1: 这个信是？这封信很重要，你一定要在5点钟之前送到。
0: 您放心，我一定准时送到。

0: 徐立文老师，电话。
1: 我担心有人监视，没敢打电话，更没敢给您送去。然后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把信给送去了。
2: 信封拆了没？
1: 没有，原封不动地送去的。
2: 做得好，非常好。他们一定是在信封里面做了手脚，那就是一个陷阱。不论你多小心，只要你打开信封，他们就会发现痕迹。
1: 他们在怀疑我？
2: 试探吧。从你接到信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对你进行了无死角的严密的监控。你去过哪儿，见过谁，有没有打过电话，甚至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异样，全都在他们监控之下。
1: 我一直很小心，应该没有破绽。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2: 我觉得有人要约你见面了，而且这个人就应该是他们组织中的领导者。你只有过了他这一关，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认可你。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在他们面前你不要试图用任何的手段、技巧或是演技，因为你用了也无济于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回答，不要尝试着去做别人，只做你自己就好。
3: 我们坐这里吧。
1: 好。
4: 两位喝点什么呢？
3: 昂烈。
4: 好，稍等。
3: 你也喜欢喝昂烈啊？
1: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你经常到这儿来吗？
3: 嗯，我以前老来这家，这家的咖啡很好喝的。
5: 站长，人都在里边，门口有我们的人。
2: 有接触可疑的人吗？
5: 没有。
3: 谢谢。
1: 谢谢。
4: 请慢用。
3: 好。你习惯放糖吗？
1: 好啊。

0: 我其实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今天来这里，我是要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俩认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也相信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去做。
1: 哦，
0: 那你等我一下。你好，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2: 啊，可以的。

0: 待会儿会有一辆车经过这里，你直接上车就好。
1: 那我要去哪儿呢？
0: 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
0: 那你就先别问了，到了地方你就会明白的。
1: 好。

0: 村里肯定是共党，事业不会是什么重要的。
1: 要不要跟上去？
0: 不用。他们之所以搞突然行动，一来是为了监测，二来就是为了摆脱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现在能祈祷的，就是希望林南生发挥正常，最终得到他们的信任。

0: 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朱一珍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0: 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1: 会。
0: 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呢？
1: 如果是必须的，我会走。
0: 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1: 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0: 你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手？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0: 学生游行的时候，你打倒了几个警察。
1: 哦，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怕他们被别人欺负，所以就跟村里的武把式学过几招，算不上什么身手。先生，您是？
0: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1: 您好，我叫徐立文。
0: 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队长，您安排事情我找过顾主任了，可他非要您亲自过去才行。
1: 之前也没这个规定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找他签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你打听过我的情况？
0: 没有。
1: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0: 行吧。
2: 进来。
3: 顾主任。
2: 哎呀呀呀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1: 我不回来不行啊。我们手底下的人等着领外勤补助呢，
2: 不就填个单子吗？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1: 就填这个表啊？啊，那您让我手底下人填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每天忙的没白没黑的，哪有空回站里？
2: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啊，是财务方面的要求，你不填具体的任务内容，他们就发不了钱。你说这个你手下敢随便乱填吗？
1: 任务内容，
2: 对，你赶紧填，填完以后我跟财务打个招呼，你把钱一领，我这个月的工作就算了结了。
1: 必须填吗？
2: 你也可以不填呢，那你领不了补助啊。
1: 主要这次任务吧，都是站长在亲自负责，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2: 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填啊，你这到时候信息一泄露，我这有嘴说不清啊。
1: 那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写？
2: 这得我教你啊。你这样吧，你把行动写一个代号，结束以后再把具体内容补上，具体的姓名嘛也不用写，写人数，人数。
1: 那行，那加上我一共就俩人。
2: 接四个吧，那没白没黑的，一个人盯两人的活。
1: 好，谢谢顾主任。
2: 行行，别客气，别客气。哎，具体内容不要写啊！啊，
3: 顾主任，您看，
2: 很好嘛。这个财务那儿就应该能交差了，不早填完就没事儿了，对吧？
3: 来，顾主任您先忙着。哎，
1: 站长还等着我呢。
2: 跟你，别误了大事。
3: 顾主任再见。
2: 哎，再见。

0: 我昨天晚上见到林南生了。
1: 安全吗？
0: 按照您的指示，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林南生来定的。
1: 有什么新情况？
0: 林南生见到了朱一珍的上级。
1: 对方亮明身份了？
0: 没有，对方只是说是朱一珍的朋友。
1: 问了林南生什么问题？
0: 没问什么问题，对方非常谨慎，林南生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1: 这应该是一次考察，也许林南生已经在他们的考察接纳范围之内了。
0: 没想到林南生还真有两下子，如果能顺利的潜入共党，就可以顺着朱一珍的上级摸到邮差。不，到时候我们争取端掉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1: 别兴奋得太早，这无凭无据的，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谨慎，他们越谨慎，这就越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大鱼。
0: 站长，这个是林南生整理的具体谈话内容。
1: 他应对的算是得体。
0: 他们见面的是一家照相馆，要不要派人严密监视？
1: 不用，一旦打草惊蛇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任何的破绽。
0: 明白。
1: 照相馆之后，共党对林南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0: 目前没有。您是不是担心共党对林南生有所怀疑？
1: 尽快联系林南生，让他一定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得太积极。
2: 待人接物，
1: 越正常越好。
0: 是。
3: 组织上对徐立文进行了初步考察。
4: 他通过了吗？
3: 他完成了指定任务，但是他表现的状态有些复杂。
4: 他怎么了？
3: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有头脑，措辞得体，反应也很快。
4: 这些不都是优点吗？
3: 是，但是对一个初到上海、刚刚经历过生死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和应对太过沉稳，太过有备而来。
4: 可是沉稳冷静，这些不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特质吗？
3: 他的话总体来说没什么破绽，但是仔细想一想，仅凭小时候和江湖艺人学过武术，就能打倒好几个警察吗？别忘了，那些警察可是天天训练的。让个人的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
4: 我知道，我不会的。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3: 待时机成熟时再正面接触吧。另外，照相馆那个店不能再用了。
4: 嗯。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3: 对徐立文的工作，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我知道你们关系亲密，但你是个共产党员，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和使命。

0: 刘老师，你可回来了！站里领个补助，给你放桌上了。
1: 站长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0: 夸你表现不错，站长说关键时刻让你保持高度警觉，
1: 千万别露出马脚。
2: 不知道。

0: Excuse me.
1: 啊，先生你好，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是早上刚刚烤的。
0: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
1: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我很喜欢学习你们中国的文化。
0: 谢谢。这个播放的钢琴曲是？
1: 啊，这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四季》。先生也喜欢听这首钢琴曲？
0: 我非常喜欢，我有个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张唱片你是在哪儿买到的？我之前去过上海很多家唱片店，都没有买到。
1: 啊，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上海你是找不到的。
0: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你能否把这张唱片转让给我？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先生真有趣，到蛋糕店里买唱片，这是对糕点的侮辱。先生太大方了，卖了这么多面包，我还有很多唱片，你下次再来。
0: 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你，慢走啊，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0: 老师好，早上好，
1: 肖老师好，
2: 早上好，
1: 孙老师，买那么多面包啊？
2: 来，你们尝尝，
1: 谢谢孙老师。

0: 哎，弗莱分馆吗？请帮我找一下领班小王。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1: 我找到岭南省了。
0: 他在哪儿？
1: 就在你们的申江大学。
0: 什么？

0: 这是他的档案，竟然是他！你们见过面？他自称徐立文，最近一直在接近朱一珍，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成重伤，在朱一珍家养伤，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1: 朱一珍是谁？
0: 就是康克尔咖啡馆的那个姑娘。
1: 当时你找了小乞丐给他传递信息，他是申江大学4年级的学生。
0: 那我现在明白行动队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学生游行了，就是为了给林南生创造接近朱一珍的机会。之前我专门查过他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平时的表现也非常优秀。我们正在考虑发展他。
1: 朱一珍同志的工作是十分严谨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向林南生透露任何组织信息。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我马上去通知朱一珍，所有相关人员都要转移，在完成撤离之前，不要惊动对方。我们不能低估了陈某权的反应速度。
2: 季老师好。

0: 这是什么？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送我的？嗯。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0: 难道非要什么节日才能送礼物的吗？你快点拆开吧。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
1: 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谢谢。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2: 注意一针，还你书。啊。

0: 季老师，
1: 进来吧。好。怎么了？
0: 徐立文呢？他在阅览室呢。你们在干什么？
1: 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他宿舍取东西。
0: 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
1: 没有。

0: 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
1: 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
0: 这怎么可能啊？
1: 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虽然他救过你的命，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朱一珍同志，
2: 我已经安排好你的撤离，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0: 好。
1: 这个呢是地址钥匙，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徐立文呢？他在阅览室呢。你们在干什么？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他宿舍取东西。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没有。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
1: 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这怎么可能啊？
0: 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虽然他救过你的命，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
1: 朱一真同志，我已经安排好你的车里，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0: 好。
1: 这个呢是地址、钥匙，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我会很快与你会合的，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你的家人。坐黄包车去，一定要快。

0: 喂，
1: 喂，张妈，
0: 哎，
1: 您好，我是徐立文。
0: 啊，你好，
1: 请问朱一珍在家吗？
0: 没有啊，她不是在学校吗？徐先生，您什么时候来呀？我给您做好吃的。
1: 谢谢张妈。

0: 哎，你好，接行动队。啊，行动队吗？我是，当然是顾主任。
1: 顾主任，什么事啊？
0: 请你们3队的队长把新增人员的名单拿来。
1: 顾主任，3队的队长出去了。
0: 说好了今天要送来的，他怎么又出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1: 他跟站长一块儿走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0: 那，不用了，一会儿我下去。

0: 镇长，
1: 出什么事了？
0: 他不见了。他离开图书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0: 从来没有过。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一起看电影的事儿。
1: 去哪儿看电影？几点？
0: 下午三点半，大光明电影院。
1: 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在哪儿见的？
0: 原来是。
1: 带我过去。
0: 学生还了他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检查过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书，但是那个学生找不到了。
2: 他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用橡皮擦拭这本书的动作？
0: 有过。
2: 擦去的内容应该就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暗号。送书的学生认识吗？
0: 从来没见过。
2: 看样子我的判断是没错的，他应该是接到紧急通知才离开。你暴露了，多调些人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要登记和审查，看看有什么线索。

0: 侦长，他可能失去执行紧急任务了，所以才不告而别的。
1: 把学校再给我仔细的搜一遍，把张继之一的人全都给我抓了，通知朱一珍家的监视点，一旦朱一珍露面，立即给我抓。还有，顾申言给我盯紧了，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2: 是。
1: 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如果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一旦撤离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把你认识的跟他有关的老师同学全都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
3: 是。
4: 哎，您慢走。
3: 我知道了，满月酒必须得去，尽快。放心吧。
5: 哎，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准备去了。
6: 到底怎么了？
3: 具体情况不清楚，老季通知紧急撤离，他已经在撤离中了。
6: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你先走。
3: 不行，情况紧急，你先撤离。我把文件销毁了，就去跟你会合。这是上级的命令，

0: 我回趟学校，我坚信林南生不一样，他值得被争取。
1: 洪导，
2: 北山还没有完全康复啊，
3: 还没好利索。
2: 那我带人到前面搜，你在这附近搜。
3: 行，那我们先分开走。
2: 好。

0: 你去哪儿了？我倒是找你。你不是徐凌文，我不管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说的那些关于未来、民主、自由的话题，一定都是真的。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这边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都给我！

0: 我们要换回老家了。
1: 里面没人，带走！
2: 不，你们带我干什么呀？
1: 走，过来。

0: 下了班没事吧？没事啊，吃饭，抓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你太着急了，你饿了呀？不，
1: 没到下班的点儿呢。老陈带着行动队的人出去办案子了，一会儿撞见我们吃饭去不合适吧？
0: 老陈出去了？
1: 啊，你不知道啊？亲自带队，一定是个大案子。
0: 老陈对我的信息隔离做的是真好，我这个副站长就是个摆设。
1: 你这货，哎，回来了，你看看。

0: 真回来了啊？这么多人就抓个小姑娘回来啊？走吧，瞧瞧去。
1: 哎，老陈，这是信息隔离呢，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0: 他能把人带回站里，明摆着就是让咱们看的，要不然直接就打通旅社了。你这，快到下班的点了，快快快快快。
1: 也对啊。
2: 站长，去张记执衣的人回来了。
3: 带走。
0: 站长您回来了。
4: 啊。
1: 站长亲自带队，辛苦。
4: 这回还真有收获
1: 哦。
4: 朱孝先的千金朱一珍涉嫌通共，
0: 真想不到啊。
4: 是啊，
0: 可惜了。
4: 嗯，
1: 哎呦，小林也回来了。
5: 好，顾主任好。
1: 那你们忙，我们先走。
4: 好，
1: 辛苦了。
4: 把人带去审讯室，快。
3: 是，走，快。
1: 想吃点什么？
0: 吃这事儿你比我在行啊。
1: 有一家馆子八宝鸭做的地道，咱们尝尝去。
0: 顾主任推荐的，绝没错。
1: 哎，哟，我的钱包怎么没带？
0: 哎，这我说吃什么饭呢？我请。
1: 我订的地方，你开玩笑？
6: 等我一下，马上来。
0: 哎，这车挪挪。

0: 弗莱饭馆吗？
1: 你好，这里是弗莱饭馆。
0: 我找领班小王。
1: 对，我就是。
2: 请问您贵姓？
0: 我姓顾。请问季师傅在吗？
2: 我去看看。
0: 我等你电话。

0: 傅出去了，还没回来。
1: 请迅速的找到他，我要吃他的八宝药。
0: 要不您先过来，我再找找试试。
2: 你是干什么呢？
1: 不管怎么说，你八宝鸭是必须要有，啊，我一会儿就到。好，再见。
2: 我拿瓶酒啊。
1: 哎，生意都好成什么样了？你说现在才几点啊？包间没了，咱们就做隔间怎么样？
2: 隔间就隔间吧。啊，就是他吧。哎
1: 呀，真识货。
3: 从现在开始做好记录，所有打过来求情的电话一律不接。对外就说是请朱小姐回来配合调查，事情问清楚了，自然会放她回去。
4: 是。
5: 站长，张继之一那边只抓了一个小伙计，老板跑了，说是有事回杭州老家了。派去老家抓捕的兄弟已经出发了，杭州站那边都打好招呼了。
3: 共党现在会立刻转移，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朱一珍尽快开口，交代出他的上线。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5: 直接上刑吧。
3: 不可以。
5: 要是他拒不交代呢？
3: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只要他把事情说清楚，交代出他所知道的情况，那就算是自信人员，我不会为难。
6: 站长，我请求负责审问朱一珍，我了解他，我知道能用什么方式让他开口。
3: 好，你去审他，今晚务必要让他开口。
6: 是。
5: 镇长，我担心林南生。
3: 不用担心，朱一珍对他有感情，让他去审更容易击溃朱一珍的心理防线。

0: 我叫林南生，这里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
1: 朱一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抓你来吗？你这样闭口不谈，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有配合我们，才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0: 今天是谁告诉你我的身份的？你的上级是江苏省委的，还是陕北派来的？你好，两位，
1: 领班
0: 啊，
1: 我姓顾，刚才来电话订过位。
0: 哦，顾先生，这边请。
1: 嗯，好。这个菜我都已经点好了，抓紧上吧。
0: 好嘞，请稍等。
1: 哎，把这瓶酒麻烦开一下。
0: 好，那
1: 八宝鸭一定要你们大师傅亲自做的，我能吃出来啊。
0: 明白，我这就给您盯着。
1: 来，王副站长，请坐。哎，
2: 这家生意还不错是吧？
1: 不错，味道也不错。王副站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宁的
2: 啊。你说这朱家大小姐怎么跟共党搅在一起了？
1: 被利用嘛，年轻呗。这事你也关心吗？
2: 嗨，我表弟一直想跟朱家做生意，之前让我给牵线，你说这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1: 占股了，占多少啊？
2: 这我还占多少啊？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怎么跟人联系啊？老陈这回搞这么大阵仗，能把人带回来，那说明肯定有实证了。刚才来的路上我就看见了，老陈这回还真没完了，
1: 就当是派人保护我们。不管他。

0: 你打算什么都不说吗？你要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拖下去，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0: 今天，你必须要说出你的上限是谁，你才能出去。 朱小姐，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自己想清楚了。

0: 哎呀，
1: 老郭，
0: 哎，
1: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每天晚上，都得喝点，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0: 你怎么了？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1: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我就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说，哎，越干越寒心。
0: 我懂，
1: 你还真不懂。虽说咱俩都是黄埔的，但你是五七的，经历过枪林弹雨，你有资本，我没法跟你比。
0: 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你现在位置比我高，你说你还有什么仕途？
1: 你不用安慰我。那是你压根儿就无心仕途。你说这老陈一点证据都没有，还天天揪着内奸这事儿不放。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0: 老陈的心思不好猜。
1: 他说有内奸，证据呢？办案查人，这是最基本的吧？
0: 那是。
1: 全站上下，连一线带内勤好几百人。他到底想怎么查呀？我就搞不懂啊。他这么做，你说那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
0: 都是为了工作。工作？
1: 你别、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啊。我知道你们是同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点啊，他怀疑谁都行，怎么连你还能防着？那他还能信得过谁呢？
2: 哟，先生
3: 啊，
2: 一位
3: 啊，对，
2: 好，这边请。
3: 先来壶碧螺春。
2: 好嘞，
1: 来来来，别自己喝呀，我陪你喝。
0: 来，你要这么说呀，我对老陈最近的一些做法，还真有不解之处。你说啊，就我这么一个清闲的差事，他把林南生放在我身边。
4: 小林前段时间不是请假
0: 要回去看他老母亲吗？
2: 我知道。
0: 哎，我还给了他几个钱。我想小伙子刚到站里，大家要一起共事都不容易。结果你看，我刚才看见他跟老陈在一起这些日子。
1: 老郭，
0: 原
1: 来你心里边也藏着不舒服呢，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0: 都是老同学，我理解，他压力大，他拿我这儿做点善事给别人看，我都明白，我们配合嘛，是吧？他把气消了，自然心里就顺溜了，我是这么想。
1: 之前我可没从你嘴里边听到过老陈的半个不字儿。你这是跟我说心里话了？
0: 这么说吧，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聊，平时都在站里，你我是副站长，你说我能说什么？
1: 不，你要这么说，来，
0: 哎，不，
1: 你要这么说，老顾，这杯我敬。你拿世安当兄弟，
0: 王副站长，干！
5: 来来，
6: 哎，你哪好意思？
5: 哎，别，
6: 王副站长，哎，你坐，
5: 坐。
7: 朱小姐，你这样拖延时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吧，来说说我们俩。我只骗你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8: 来到这里，你不要心存任何的幻想。
9: 我就不明白了，

0: 你这个骗子，怎么能这么有底气？你既然知道我骗你，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你。我不知道，因为你是共产党。林先生，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直要说我是共产党。
1: 那我们就从认识你开始说起。你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你。回忆能够证明你是共产党的细节。你想一下，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学校？其实从你在康可儿咖啡馆出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我视线范围之内了。那个地方，是你们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
0: 您那天的任务是要跟一个人接头，而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共党。在上海，我去过很多家咖啡馆，康可儿咖啡馆只是其中一家，我就是去喝杯咖啡而已。那照你这么说，所有去过康可儿咖啡馆的人，都应该被你抓起来。
1: 我接着帮你回忆，和你接头的那个人，通过一个小乞丐给你留了话，你肯定把消息传递给了你的上级。后来，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的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喜好。和你一起参加学生游行，我受的伤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只看到了我奋不顾身的要保护你。
0: 这能说明什么呀？
1: 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是，我就是个骗子。我在你们家发现了你花朵形状的发卡，也知道了张继之意，那个地方也是你们的交通站。 你每次只要一戴上那枚发卡，你的上级就会跟你取得联系，而张继之一里的老板和伙计也是你们的人，是不是？你的上级为了考验我，让我去送一份情报，
2: 而且送信的那个地点极为不正常，这也是你们试探和考验我的手段。
1: 朱一晨，你太幼稚了。这里是特务处的审讯室，不是你们申江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理想和信仰，都是为了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
0: 你就是共产党，说，你的上级是谁？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

0: 把林南生叫出来，我低估这个主意真了。这就完了。
1: 郝顾，我敢说，全占上下你是最懂我的。但是之前。 真是碍于你和老陈的关系，我是真不敢跟你走太近。
0: 那你就想多了。
1: 你知道我是怎么把王志调回上海的吗？
0: 怎么着？
1: 我跟戴处长下了保证，利用王志能把共党江苏省委从上海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否则把我。

0: 我们应该把王志死的人从生少将的考察名单中除名，这样，戴处长才从卫戍司令部把人要回来。嗯，
1: 那但现在王志死了，你以后这话呀，我跟谁都没法说啊，没用啊。
0: 你说也是，咱们俩出来吃个饭，还派人盯着，的确哈。既然盯着，那就不如坐过来，看得更清楚。哎，
2: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你，先生慢走。
0: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知道我是谁啊？知道，王副站长。哎，二位兄弟怎么，执行任务啊？说话。
3: 嗯。
0: 没任务，正好坐下喝酒。这是王副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坐下。我去趟洗手间。你没事吧？我没事。陪好了，酒满上。
4: 给您倒上。
0: 就咱们俩。
5: 能见到你太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6: 中间的过程以后再说。朱一珍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7: 他和另外一名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区，目前我没有办法得到审讯室的任何信息。还有另外一名同志被捕吗？
5: 是的，是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像个伙计。
8: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1: 这可怎么办呢？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1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9: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胡歌。
1: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新颖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兰祥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兰祥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

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唯精唯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前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这个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
2: 桌面上滚一下、
0: 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0: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丽，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0: 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楠想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十一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

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两三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0: 是内战，一致抗日。
1: 同胞们，今天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2: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4: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

0: 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二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2: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度。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3: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二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2: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3: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

0: 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十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1: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2: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1: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他不说一句话吗？就是要把入党当作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和愿望。
1: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3: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的话，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它跟这个方形差不多。就这一个青年走的吗？
1: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上头盔？
3: 赶客接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0: 摩托车事故，
11: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2: 导致颅内出血，
13: 造成了2人受伤、
14: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5: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6: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7: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8: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9: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上。

0: 头盔虽小，富的是命；脐橙虽短，安全得先。
1: 宣头盔要选活给快，卡紧卡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3: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1: 阿斗摩托自行车拿回来，阿切莫阿处理阿电阿阿拉。 阿且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骂你啊！阿且莫莫得嘛车，阿得阿且带西木里，坐那阿吉达，你们同们呢？阿都不都阿都，不老坐那阿我张啊！
4: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0: 佩戴头盔分三步，
5: 正冠、桥带、系卡扣。
4: 千万不要丢不走，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

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十五五期间，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1: 昆明以六大举措做强产业、深化开放、厚植生态、改善民生，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0: 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云南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取得的成效。今天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以蝶兴产、以产富民的实践。
1: 云氏观察，从兰花营到兰花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解码兰花营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0: 国际博物馆日，全省各地推出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云南以创新破局、融合赋能、转型提质，推动资源经济从粗放发展迈向精耕细作，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迈入十五五，云南锚定产业升级目标，推动资源型产业布局优化、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2: 2022年，上海杉杉带着3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基地项目落户安宁，看中的就是云南的资源优势，提前抢占新一轮发展风口。如今基地已形成四大产品体系，2025年实现产值24亿元。
3: 云南给予了我们第一个是绿电优势，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对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至关重要。第二是资源就近配套，核心原料实现了家门口供应，极大地节省了物流成本。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迭代石墨化工艺，进一步发挥云南绿电和产业链集聚优势，助力安宁千亿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的加快成型。
2: 龙头企业牵引下，安宁高新区精准引进云南裕能、福林电子等重点企业，与杉杉新材料形成上下游协同，构建起新能源电池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链产值突破了200亿元。安宁的实践折射出云南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轨迹。近年来，云南深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电解铝、单晶硅产能稳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约占全国1/4，有色金属产业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以链聚产、以产促链发展思路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山、曲靖崛起绿色铝精深加工集群，预期构建起钢铁、建材、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

0: 业链，楚雄打通钛产业全链条，实现从资源输出到材料制造的跨越。2025年，全省有色金属产业总产值达4975亿元，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锡因锗产量稳居全球首位。
1: 资源经济重点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45%左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持续放大，绿色旅股正在迎难崛起。
0: 乘着资源型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云南将锚定更高发展目标，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拓宽产业赛道，推动资源型产业由卖原料向精深加工和增值链条迈进，全力推动资源型产业提质进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能筑基。
2: 积极发展再生锂、再生铜，促进锡贵金属新材料做大做强，带动资源综合利用、精深加工、元器件等积极发展，支持优势资源加龙头企业模式一体化垂直整合，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创新中药和新型天然药物提质升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未来我们资源型产业肯定就不只是看规模的大小，而是要看这个我们的精深加工的能力啊，科技创新的能力，链群协同能力，绿色循环发展的一个能力，尽可能的把更多的资源留在我们的云南去转化去增值，真正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我们产业强省的核心竞争力啊，实现我们从一个资源强省到一个产业强省的这样的一个跨越。
4: 立足“十四五”发展，五个跃升新起点。昆明市明确排头兵地位更稳，大发展成果更丰，现代化底色更鲜明目标，聚焦产业开放、城市生态、民生安全六大路径，全力推动经济总量破1000亿，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发布，邀请昆明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0: 十四五以来，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五个跃升，经济总量连续跨过7000亿元、8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到8637.45亿元，培育形成5个1000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绿煤底色更加鲜亮厚重，群众福祉持续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昆明市系统部署了15项重点任务，科学设定了23项主要指标，确定了3个层次递进的奋斗目标。
5: 盘头兵地位更加稳固，经济总量跨上1000亿元台阶后持续跃升，大发展成果更加丰硕。昆明核心引领、都市圈辐射带动、滇中城市群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交换形成，现代化底色更加鲜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实现全面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未来5年，昆明坚定不移强产业，构建10+N产业链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坚定不移扩开放，依托全国唯一兼具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定位，畅通中老铁路黄金通道，做强国际通信出入口局，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枢纽。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210亿元，坚定不移抓创新，力争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6%以上，
6: 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高地，开通至全国22个主要城市的直达的链路，形成覆盖全国、辐射两亚的骨干网络，优化8条跨境路缆，推进昆明、瑞丽、曼德勒、昆明、勐腊、万象等重点线路的扩容，
7: 促进中老铁路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有机衔

0: 解：一，扩大昆明陆港号、郑和号等国际货运班列的开行规模，畅通陆海联运双向通道，加密昆明向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的航线网络，完善陆空多式联运体系，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1: 十五五期间，昆明持续守护滇池母亲湖，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织密民生保障网，持续将七成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2: 继续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五项重点工作，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绿色能源加绿色园区加绿色工厂加绿色供应链加绿色产品的全绿色生产制造体系，为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3: 每年吸引150,000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昆、留昆就业创业，年均提供有效岗位160,000个，进一步深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推动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8.3张左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以上。
1: 从产业聚链成群到开放通联八方，从生态秀美相融到民生暖意融融，昆明正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美丽中国是书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家园梦。本台推出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现各地护绿、增绿、用绿、享绿的具体行动和取得的成效。今天我们走进红河州金平县，探寻当地以蝶兴产、以产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实践。
5: 这里是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银盘山林区，这里也是有名的蝴蝶谷。今年蝴蝶大爆发的景观就出现在这里。像我身前的这些黄色的蝴蝶叫剑环蝶，剑环蝶有四个特性：集中产卵、集中化蛹、集中羽化、扎堆取食。去年剑环蝶就在银盘山林区集中产卵，到了今年5到6月份，气温逐步回高，剑环蝶集体破茧而出，于是就出现了蝴蝶谷特有的蝴蝶大爆发的景观。
6: 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监测的虫口密度呢就达到了每平方米呢31.4只，这个可以说是呢超过了我们往年最高数据的7倍。可以说我们今年蝴蝶爆发的量呢是近10年以来蝴蝶最多的。
1: 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森林覆盖率70%以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320余种蝴蝶。为了守护好蝴蝶资源，金平县出台了马鞍底蝴蝶谷保护管理条例，划定3.2万亩核心保护区，严格管控农药使用，从源头守好蝴蝶生存环境。全乡还积极种植80,000株季主植物，恢复退化栖息地60亩。
6: 我们的村民呢也参与到蝴蝶谷的生态的修复，还有蝴蝶资源的开发利用呢，洗净了他们的村规民誉。我们还经常到村寨里面去宣讲，到校园里面去跟小朋友搞生态科普，共同的把这种美丽的资源，共同的把这个绿水青山给它保护好。
7: 现在的群众啊，慢慢的已经转变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包括像农事生产活动，他们也逐渐转变为种植有机的中药材，减少农药的用量，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保护好生态。
1: 有力有效的保护措施为马鞍底乡观蝶经济奠定了坚实生态基础。依托独特蝶群资源，2025年蝴蝶谷吸引游客超过5800人次，带动周边70多家民宿、农家乐实现增收。同时，当地成立合作社，开展蝴蝶养殖、文创研学项目开发等工作。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户均年增收1.8万元。
8: 在五一这段期间呢，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景区来玩的人，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收益啊，这些的话整体算下来，最后是在38万元。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做大做强光碟经济，让更多群众参与生

0: 态旅游发展，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持续擦亮中国红河湖底谷这个亮丽名片。
1: 从2019年首届兰花楹文化艺术节启动，到如今兰花楹街区打卡热潮带动周边火热消费，兰花楹已成为昆明文旅的一张闪亮名片。在这片绚烂的紫色花海背后，兰花楹赏花热转变为可持续的兰花楹经济，这条路怎样才能越走越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通过两期记者观察报道，解码兰花楹 IP 的爆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2: 追溯昆明这片紫色花海的源头，要从40多年前说起。
3: 兰花楹进来昆明的是最早呢，是1984年啊，由昆明植物所从阿尔及利亚引进。随后呢，1987年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呢，从广东引进苗木大概20来株。
2: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育，这种来自异域的树种已深深扎根于春城，遍布城区大街小巷，种植量突破20000株。其中教场中路作为兰花楹网红大道，每年花期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而真正让兰花楹从城市景观转变成现象级 IP 的是社交媒体的助推与文旅运营的介入，
4: 主要是从那个小红书和抖音上关注的一些博主在推，然后专门来这边。
5: 我第一次在看到兰花楹就是在昆明，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花。
2: 自2019年首届兰花楹节活动举办以来，兰花楹文化旅游季累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突破2亿元，已成为昆明赏花经济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仅今年五一假期，兰花楹观赏核心区就吸引游客约36万人次，形成在地文旅消费超525万元。
3: 蓝色调的花呢很少，尤其兰花楹在昆明的形成爆花的时候，可人耳目一新。
2: 从最初的路过看看，到如今集主题巴士、音乐乐园、文创市集、旅拍服务、咖啡餐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街区，兰花楹 IP 持续释放着虹吸效应。花影之下，摄影师蹲点接单，文创摊位前排队选购，咖啡馆里坐满赏花休憩的游客，一种以好看、好拍、好体验为核心的新型消费生态正在悄然生长。
6: 通过一些文旅市集、街区的文化活动快闪，比如说聂耳交响乐团以及石林大三弦的一些舞蹈的一个快闪，那么来丰富我们的兰花楹文旅季的一个活动。
2: 兰花楹街区的商业形态已初步构建起赏花家的消费矩阵，其中文创产业成为兰花楹业态中最活跃的板块之一。
7: 毕竟花卉凋谢也带不走，但是文创可以作为情感寄托的一个载体，我们旅游的一个延伸，从冰淇淋延伸到现在的冰箱贴、我们的毛绒玩具等等更丰富的一些品类。今年体验感最强的应该是赏花巴士，目前的销售额大概在50万元。
8: 多元文化、松弛的氛围和好客的场景，使得消费者在这儿的停留时间从2019年的不足1个小时，到今年可以长达7-8个小时。那么把这个时长拉长的话，就可以通过增加单体的停留时间，增加它的消费项目。
9: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云南多地博物馆立足自身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群众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参与乐趣的文博盛宴。
10: 今天上午，518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跨越百年连通世界主题展，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与实物展品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百年来云南的国际通道发展脉络。
11: 通过这两条线的一些图片、一些视频、一些产品，能够向观众展示滇越铁路和中老铁路的作用，
12: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云南铁路发展的历程，真正地感受到云南铁路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远方奔去。
10: 本次活动还在中老铁路莫憨站设立分会场，与主会场联动开展大美丝路连通世界莫憨国门书香阅读分享会、图片展览、宣传宣讲等系列活动。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南省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馆内设置了意大利庞贝文物展、前南园书画展、匈牙利当代艺术

0: 展三大重磅展览，同时设置了 VR 观展、非遗体验、文物工艺鉴定等九大互动项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与中外文明邂逅，沉浸式感受云南文博的魅力。
1: 省博物馆还全新上线英泰缅老越多语种国际网页，让文化交流从展厅延伸向数字空间，推出连接未来、连接社区、连接科技系列主题活动，开展文物工艺鉴定、古滇青铜研学、非遗美玉体验，用沉浸式互动让文物活起来。
2: 国际视野的展览表现了同样的情感共鸣，云南作为交流的通道与枢纽，可以让本土的观众看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域还有不同时间的文明和文化。
1: 今天各地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日活动，昆明市博物馆举办时代的镌刻、昆明市博物馆藏史一先生版画精品展，展现云岭高原的时代风貌与人文情怀。楚雄州博物馆联合江西省宜春市博物馆举办旧时烟火、古代瓷器与世俗生活展，临沧市博物馆联合宝山市博物馆推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缅印战区滇缅抗战纪实展，再现滇缅抗战的壮阔历程。曲靖市陆良县八位爱心人士向陆良县博物馆捐赠了汉代铁斧、青铜锄、新石器时代石奔等珍贵文物72件。怒江州卤水市通过汉语傈僳双语为群众普及文物知识。迪庆州博物馆开展了主题宣讲、小小讲解员招募、普法宣传等活动。昭通市巧家县举办博物馆日趣味竞拍，让观众沉浸式学习本土历史与文物保护法知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省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向观众立体呈现包容开放、融通中外的云南。
3: 5月16号至17号，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激战收官。8场对决悬念拉满，看点十足。丽江队、普洱队火力全开，均以5-0横扫对手。文山队主场零封昭通队，临沧队主场0-2不敌迪庆队。昆明队、曲靖队鏖战至点球大战，分别以5-4、4-3险胜。西双版纳队1球小胜，红河队2-0客场战胜怒江队。13轮战罢，丽江队、昆明队、红河队分列积分榜前3。日前，经专家评选推荐，《山花烂漫时》《年少有为》《从牧童到大师》等云南省15部作品入围参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涵盖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等门类。其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滇味生活》《唱起山歌向远方》《走向世界的云南民歌》《木林老窝》《2026一路欢歌一路情》《中老铁路春节文化主题活动》《和和美美金马踏春》《2026云南》南省春节文艺晚会等多部精品力作入选，展现出强劲的创作实力。今晚21:55，云岭先锋党课将在云南卫视播出节目《劳动托举梦想，奋斗书写华章》，讲述两位全国劳动模范、快递先锋折发贵和科研尖兵文明坚守岗位、科技报国的感人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劳动者风采，敬请关注。藏在衣袖里的斑斓色彩，是彝族人民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更是云南非遗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生动注脚。当古老衣袖遇上国际时装周，传统手艺如何在聚光灯下绽放新光彩？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衣袖从业者有哪些新的探索？下一步，楚雄州如何以政策、平台、品牌之合力，推动衣袖文化产业由2.0向3.0蝶变？
4: 14号，衣袖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西遗品牌提升、研练补练、人才培养引进10大行动。
5: 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绣娘的模式，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绣娘共用。
3: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1: 我国首次通用航空器陆空联运跨境飞行

0: 交付，近日在德宏陇川广宋机场完成。三架塞斯纳172型飞机采用异地拆解运输、陇川就地组装、经芒市空中直飞出境的模式成功飞抵印度，开创了同类机型跨境交付新模式，为延边地区低空经济与对外开放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5月18号，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的2026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推动营养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12320健康热线等平台通过开设公开课，倡导公众丰富餐桌营养，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1: 5月18号，惠泽华电稻城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惠泽县捐赠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助学及教学设备采购。惠泽县中平小学200多名学生参与活动，师生代表还参观了光伏发电站。自2024年以来，公司向惠泽教育累计捐赠资金107.8万元。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万山之祖，孕育着十几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真正的世界屋脊，也是离天最近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抵御高原的寒冷与寂寥，不可缺少的就是牦牛和音乐。柯尔克孜族游牧在这群山之上，他们像牦牛一样，体格强健，意志坚定。他们是中国西大门最忠实的守护者。每次巡边归来，牧民麦麦提亚热拉都会弹起库姆兹，唱着流传千年的约龙。

0: әскері. Мен өлімге қызығам, өлім сүйіп әйткендіктен, ауша өлім әйткенде мен өте құлан толқындынамын. Бірақ азыр жас балдардан өлім айта тұрғандар азайып кетіп бара жатыр.
1: 过几天，村里就将举行一场婚礼，那是全村人聚集的盛会，也是麦麦提亚热拉展现约龙哥才艺的大好机会。布伦口乡党委书记李文娟从四川盆地来到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人生跨上了一个新高度。
2: 我来新疆呢，父亲非常高兴，父亲说李家终于出了一个能够为国为家做点事情的人。
1: 为了这次歌声中的相聚，李文娟东奔西走，她想借一场盛大的婚礼，让约龙哥传播得更远。
3: 现在我们就快到了，他们就在前面。
4: 好。
1: 高原上地势险峻。 出行是件极为艰难的事，很多时候只能靠双脚丈量大地。这次找到穆巴热克·艾萨米丁，是想邀请他和麦麦提亚热拉一起在婚礼上表演约龙歌。
5: 你到时候巡边工作我来给你协调请假。
2: 好，
5: 好，好，好，谢谢了啊，那你们继续巡边，辛苦了啊，
2: 注意安全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今年50岁的穆巴热克·艾萨米丁，除了是一名巡边员，也是远近闻名的约龙哥传承人。山河之间，伴着悠扬的歌声，让巡边也变得浪漫起来。 约龙歌是柯尔克孜族的精神食粮，这种传统文化从未间断过，至今流传下来的还有800多首。约龙歌虽种类繁多，但多以婚礼祝福时演唱，赞美爱情永存，并祝福生命永续。 这次麦麦提亚热拉约上穆巴热克艾三米丁。

0: 开始了婚礼前的排练。生命在帕米尔高原总要面临种种考验，所以人们无比重视繁衍生命的仪式。山河见证，高原上的婚礼如期而至，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
1: 他要用约龙歌的方式给新人们送上祝福。
0: 约龙歌者的表演，让这片辽阔的山河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0: 歌声、琴声、欢笑声响彻世界屋脊，人们舞动在山河之间，五彩斑斓的服饰点亮了雪域高原。这是高原上的一次盛会，也是李文娟期盼已久的一次约定。
1: 柯尔克孜族呢，是一个非常淳朴善良的民族，而且他特别的浪漫，很热爱生活。我现在和大家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样。这美丽的布伦口是一个你来了还想再来的一个地方。
0: 冰川之父、白沙山，还有喀拉库勒湖等几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都在布伦口乡境内。
2: 现在游客很多，车辆很多，一定要把这些车辆管理好，摆放整齐，好不好？注意安全啊！那你去忙吧。
3: 好。
2: 阿畅，你好。
0: 守着几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不仅让当地牧民有了更多的致富道路，而且为了更加丰富旅游资源，李文娟仍在不遗余力发扬着当地民族文化。
4: 你好。
2: 你好，怎么样？一天前一天还可以。那我们在这儿骑马骑骆驼吗？一定要给他们进行编号，我们按照编号来进行骑行，这样子吗？大家都能多多的挣钱，好不好？
5: 好，
2: 好，好，好。
0: 再加上那些千年未变的古老生活方式，风光、风貌、风俗、风味、风情和风物叠加在一起，就是无可比拟的丰厚旅游资源。
1: 柯尔克孜族也是一个很勤劳的民族，他可以手工制作这个库姆子传统乐器。可以手工去做刺绣，他做的刺绣作品在我们全新疆都是获得了第一名的。然后那些刺绣作品呢，都是，歌颂美好生活的这些刺绣作品也有。
6: 这我做的，看一下。
4: 哇，做的太好了。
2: 就是我想邀请您和您的爱人到卡户景区去现场制作这个刺绣作品，这样可以增加您的收入。你觉得怎么样？
6: 太好了，谢谢书记。
0: 这是李文娟在大学里学来的知识，文化 IP。一切都是从帕米尔高原上生长出来的，有山河地脉，有原生人脉，有独特文脉。
1: 在新疆工作，我感受到只有到祖国边疆才能读懂中国。人的青春只有一次，不只有眼前的潇洒，更有家国一边关。
0: 在李文娟看来，约龙歌还可以传播得更远，成为一张帕米尔的声音名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勤劳勇敢，一把库姆兹琴伴随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轻盈的舞姿，精美的刺绣，不屈不挠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干劲，无一不在诉说着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0: 从这里出发，也有人在这里驻扎。他们从客人渐渐地变成了主人，在这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2015年的秋天，我第一次来到喀什，那个时候好像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2年后，我放下了在北京的一切，然后来到喀什，开始了我另一种生活。我叫王丽，之前是一名来喀什旅行的背包客，现在在喀什古城经营着一家本地特色的文化空间。我经常会在网上分享一些关于喀什这边生活的经历，吸引了网上的很多朋友专程来喀什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喜欢在喀什生活的感觉，尤其是每周一定要逛的巴扎，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绝对是喀什最治愈的体验。
2: 80块钱，
3: 便宜点吧。
2: 70块钱。
1: 这里是我的乐园，镌刻着花纹的首饰，古老的手工鸡毛囊戳，质感扎实的民族布料，尘封着旧时光的老物。这里人们对美的追求足以治愈一切，没有距离感的笑容和问候也让我在这里如久被重逢，感受到了暖暖的归属。我也喜欢走街串巷，迷失在喀什古城的小巷里。大部分的小巷斑驳静谧，它以一种沉默有力的方式让我沉淀下来，不断回望，找寻最初的自己。
0: 无数像王丽这样的漂泊者，如同风吹来的沙，在喀什慢慢聚集下来，从此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1: 更多的时候，我会驻留在空间，打理自己的小江湖，

0: 这里的每一件物品像极了这座古朴的老城。爱德莱斯的流光溢彩也映射着维吾尔人最热情的浪漫。我特别喜欢喀什的氛围，它是一座时光流淌的千年古城，也是一座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它既守护着古老，也接纳着新生。这里的一切都深深吸引着我，我想要深入留下来聆听交谈触摸感受。这是一座非常适合安放梦想的地方，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肩前行，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守护下，让这座千年古城在昆仑山的脚下熠熠生辉。
1: 阿丹，我走了。
2: 好嘞，有空常来啊。
1: 好，有空来我那儿坐。
2: 好，拜拜。
3: 这个叫阿丹的小伙儿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一毕业就从内地回到家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几年时间，他就将小小咖啡店打造成了网红店。

0: 好，稍等啊。你这边哪一家烤肉好吃啊？就我们这个巷子口直直下去，往右一拐有一家。
1: 许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满意而归。这里犹如一扇窗口，经常会有远方来的朋友听阿丹讲述关于喀什的故事。
0: 你咖啡好吗？
2: 谢谢。真香。
0: 哎，对，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2: 喀什的味道。
3: 对，喀什有着这个全疆最丰富的香料，但是你看它在这个烤肉的时候只会浇洒一点点盐水。
2: 为什么呢？
3: 因为肉质太好了，它不需要这些香料的掩饰。你从城南走到城北啊，你徜徉在整个老城里面，它几乎没有重样的美食。从石榴汁到钢丝肉，哪怕是酸奶冰激凌啊，都会让你吃得忘掉。你听，为什么我要说喀什也是个匠人之城？就是因为这些声音，每一个匠人的技艺都是世代的相传。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执着。这也是我想开这个咖啡店的初心，把我对喀什的理解以及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感情全部都浓缩到我的这个店里来了。喀什这座城市对我来说真的太有魅力了，太美了。
4: 老板，加点水。
0: 哎，来了。
4: 来，把
0: 车
4: 抱上。好，谢谢。
0: 好，谢谢。来，给你看看。我觉得这些可以代表喀什一种浪漫吧，也就是喀什特有的颜色。我觉得颜色非常的艳丽扎实。虽然老城给人一种陈旧，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颜色的点缀，让它五彩斑斓。店里的很多东西啊，都是我捡回来的。刚开始我家人和朋友们都说我捡这些东西回来干嘛，其实他们不理解。后来随着我日积月累，他们才发现原来我收藏的这些东西身上都有着时间的痕迹。
5: 微信收款45元。
4: 好，慢走啊，慢一下走。
0: 自己感觉到我的切身体会是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完全是这种旅游业的红利带给我的这种自信。我觉得我的这个咖啡馆，它不但是一个咖啡馆，其实它更多承载的是一种喀什的窗口，让更多南来北往的人驻足在这儿，去感受喀什，让它重新找回，就说是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古丝绸之路上的一种重镇的文化也罢，或是现在新的这种展示这种风貌也罢，我觉得咖啡馆这个属性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饱满。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的，对喀什也是很有信心的。
1: 他的自信全来自于喀什这座大城的底气。一个是外地人成为新喀什人，一个是重返故乡的老喀什人，他们把不同的文化背景融合在一起，让喀什这座城变得更加浪漫。山就是河，河就是山，山河之间孕育生命。昆仑山下一望无际的大漠，生有千年不死的胡杨。胡杨是1亿3000万年前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它能在最恶劣最残酷的气候环境之中生存，并能阻挡沙暴对绿洲的侵袭。它是这片土地不竭的动力和精神所在。胡杨拼尽全力从沙漠中吸收水分和盐分，然后通过树皮排出汁液，当地人将其赋予了一个苦涩的称谓——胡杨泪。
6: 这个是叫胡杨泪，胡杨泪就是经常就变就胡杨碱。
1: 它蒸发后，再形成了块状结晶，俗称胡杨碱。
6: 我是独生下一代。我是就河间长大的，我是就伊犁街黄面的第五代传人。
1: 这就是土逊沙依提一直寻找的宝贝胡杨碱。

0: 们家这个方面做的时候，就我们经常去那个回阳楼，很远的地方就去，就捡回来那个回阳间就用。
1: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胡杨碱也是给这一方百姓的自然馈赠。
0: 沙漠里面最好的东西就是胡杨碱，这个胡杨碱是这个绿色的天然的东西，还是我们福建这个唯有的一种那个药材。对，就胃特别好，还有关节炎，还有血糖高、血脂高，就一些基本的药材。
1: 一颗成年胡杨，每年能排出10公斤左右的盐碱，堪称拔盐改土的土壤改良工程。
0: 这个东西嘛，特别好，很那个古老的一种那个喝面，就拉面。我们新疆人，特别和田人，就很喜欢这个胡杨水、胡杨泪变成的这个碱，做的这个胡杨拉面。
1: 今年56岁的土逊沙依提，是远近闻名制作黄面的高手。他用胡杨碱熬制的水来和面，极具地域特色。伊里奇黄面是和田一道极具特色的美食，它的魅力就在于使用胡杨碱熬制的水来和面，

亚的小麦与胡杨都能翻越崇山峻岭，在一盘黄面中喜相逢，人间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味道？

节制取用。

0: 在天大地大的新疆，人们总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酒酣耳热之后再来一碗胡杨类调和而成的伊里奇黄面，正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夜幕降临，街灯闪烁，最独特的新疆味道尽在热气腾腾的和田夜市。在这里，不管是你想吃的还是没吃过的，应有尽有，全都显现出了和田人的想象力。在看似贫瘠的地方，却有着最丰富的美食，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和田夜市不仅活跃了地方经济，也让各族百姓和谐相处。
1: 这个煎饼果子特别好吃，好吃得很。来尝一下吧。
2: 我来新疆，我来和田来6年了。我们以前是敞篷土地，说没有，所以到现在一步步我是看过来的。现在咱每天人数达到8000多人，连续有10几天，全都可达到7000-8000人嘛。

0: 在这南倚昆仑、北临瀚海的和田，造物如此神奇，我们唯有感恩。和田是新疆最南端的城市，一边是茫茫3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之海，一边是由连绵3800公里胡杨林组成的生命之洋，中间却让出了那条养育众生的交流古道——丝绸之路。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我的努力，让全国人们都知道我做的胡杨碱黄面，大家都很喜欢吃。
2: 好吃。
0: 和田人把胡杨唤作托克拉克，那是最美丽的树，它的美丽源自他们面对干旱的顽强和悲壮，它的美丽也是和田人们的写照。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迹罕至，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严冬的雪季已经到来，大雪降临，银装素裹。这一场雪持续了好几天后，终于在今天有了短暂的放晴。山河庄严，大地安详。阿尔金山各个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抓紧开始物资运输储备，准备度过又一个漫长的冬季。
3: 我叫李欢，是从河南跑过来的，2009年12月份到这个阿尔金山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到现在也有10年了。我今天要到我们伊谢克巴蒂保护站去送给养。管护站离最近的生活区有200多公里，这段距离虽然说不是特别远，但是道路比较难走，因为前几天也下大雪了，他们山里面的同志出不来，然后给养送不上去，正好这两天天晴了，我过来给他们送一些米，送一些面。这我们这个路还要翻过一个4485米的一个阿姆拉西汉打板，打板上雪挺厚的，路比较难走。
0: 在这里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那些非法偷猎和非法穿越的人进入。
3: 我第一次来保护区的时候感觉条件特别艰苦，但是慢慢的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这个野生动物的天堂。
0: 平均海拔4580米的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需要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护。
3: 从小就喜欢看这个人与自然栏目，而且自己学的专业也是动物科学，就跟动物也是息息相关的。到这个地方来，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我们虽然说条件艰苦，这个生活的也苦，但是我们精神是比别人要丰富的，经历也比别人要丰富，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面对这片野生动物保护区，几乎无法想象守护者要面对怎样的孤寂。
4: 菜来了，这是我给你的。
5: 谢谢。
4: 你不是说让我给你礼物吗？面粉呀，25公斤的。
0: 每一次，当送。